0: 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各地的网友也是捧红了全国各地的阿乐，
1: 不再对于找平替这件事情感觉到尴尬或者不好意思，或者说就是不再执着于把钱和快乐划等号。
0: 是花钱不等于快乐是吧？就这股平替风呢，甚至已经吹到了什么呀，就是户外界了，
1: 不想花大价钱卷设备了，也不想假期进山比工作还累的这些懒人们。你看之前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聊到过吗，去公园 躺20分钟那就算基本完成了本周当野人的目标，
0: 是剥离了这种什么中产了精致了这些标签，也捧红了公园20分钟，也躺等一些门槛更低的户外的流行是吧，就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谁说在公园躺平报数就不算是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了，
1: 谁说非得花钱去大老远的一个地方去旅行加班加点才算是没有天花板啊，
0: 哎，我一个人去公园躺着看书怎么了，不香吗？
1: 你看相比于前几年的滑雪飞盘攀岩们，今年最火的户外旅行就真的是把门槛降低到了初级，
0: 哎，就连那个什么某什么书上面是吧，跟这个户外相关的这些笔记你看吧，就看起来更加的平易近人了，你就觉得哎好像我也可以。是的，我还记得早些时候啊，就是什么拳打
1: City Walk
0: 脚踢春日野餐的公园20分钟效应，就只要你出门找个公园，然后往长椅上一坐，哎，就完了。哎，你看，平时上班的时候，工作日哈，这个每个写字楼附近的公园草坪上也都是躺满了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是吧？那
1: 背上几十斤的帐篷睡袋啊，什么卡式炉啊，进山里过周末，那都是经历旺盛者的特权。咱们这些懒人们，还是算了吧，就适合在公园楼下找个草地啊，躺着回回血就很不错了。好在这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啊，它都是平替的，但是获得的体验不是。就好像之前我有见过一个博主叫什么西斯哈，他有一句戳中所有人的文案，
0: 怎么说的？
1: 有人执着高处的天花板， 有人执着高处的天花板，有人只想在公园里四处走走。你看很多人就记录下来了自己公园20分钟的体验，闭上眼睛让光线穿过眼皮，甚至可以感觉到身体里负责分泌快乐感的血清素正在疯狂的分泌，
0: 就是在阳光植物还有土地之间身体的感官，你会被无限的放大。从那种麻木机械的工作状态当中暂时的脱离，然后观察在草地上奔跑的小狗，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重新的获得感知世界的这种能力，都是非常宝贵的。
1: 哎，你说到认真的和鲜花合个照，我一下子想起了在各大社交平台就风靡各路
0: 阿姨拍照，
1: 中年阿姨，对，不是都特别喜欢跟各种各样的花拍照吗，只要一看见花就得把脸怼上去。
0: 哎，对，但是你不觉得现在年轻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这种方式了吗？
1: 对，这种方式确实会让人感觉到很愉悦
0: 不是那个早 C 晚 A， 是 C 指的是 cycling， 就是骑行。
1: 哦，
0: 这项运动最早是在一线城市流行的时候，可以说是妥妥的中产的项目。
1: 那老贵了，你入坑你得先买个几万块钱的什么碳纤维公路车。
0: 对
1: 啊，然后呢，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这个配速是什么标配操作，
0: 对
1: 吧？
0: 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说再高级的车，它也是在行人和机动车的夹缝之间艰难行进，但是却能够卷出什么要去参加环法赛的整个架势，这气场全开。
1: 哎，直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明白了啊，这骑行呢，
0: 某天夜里呢，兴致来了，就决定凌晨四点骑车去看
1: 骑个几圈，然后匆匆忙忙的赶早八去上个班。
0: 对，做不成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潇洒的山系男孩女孩，有的时候啊，就要靠这样的见缝插针才能够在大自然当中去获得快乐。
1: 哎，不过你发现了吗，就是平替式户外今年特流行。
0: 嗯，
1: 就是也不只是因为年轻人放弃为难自己，开始选择更加轻松的方式亲近大自然，另外一方面啊，就是随着户外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爱好吧，很多原本只是喜欢待在城市里的人也开始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了。
0: 是的，很多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跟户外这个词沾边的朋友啊，今年也是开始在某书上种草了不少相对低门槛的户外项目，不需要经验也不需要装备的过多投入，就能够短暂的在大自然当中来体会一把当野人的快乐。
1: 这个高级一点的这个比如说什么西双版纳的徒步啦。
0: 你是真野人啊。

0: 哎，对，然后什么导游带着从这个丛林里穿过，然后宿个溪啊，然后辨认丰富的动植物啊。你看很多人在这个云南旅行当中啊，都特意安排了这么一天的行程，
1: 坐在树根上吃烤鱼，还学会就是野外生存的时候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植物可以救命。虽然
0: 咱也不知道学这些知识学来有什么用啊，
1: 好玩。
0: 哎，但是暂时逃离城市那种自由感你是不是觉得分分钟拿捏的死死的，
1: 就是一点奔味都没有。
0: 对，更省事儿的还有什么项目，比如说皮划艇。
1: 哎，没错。
0: 哎，今年几乎是成了每个游水的公园和景区的标配，
1: 就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练习，随时随地的我想体验了，哎，我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户外人。
0: 对，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大家就觉得这句文案熟悉吗？我看过 N 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晒出了这句文案。
1: 是的，
0: 但他在也不是说一小撮精力充沛、时间充裕的人的特权，而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启的和自然去接触的一种方式。
1: 是，
0: 所以你看，各位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拥有那些简短的、肆意的、户外的、自由的人生时刻呢？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下个路口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1: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户外逐渐的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项目，大家就是终于意识并且接受了一件事儿。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抱着在自然当中吃苦历练的心态，但是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在大自然当中获得一种精神补给。重要的其实就是愿意走出家门，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前阵子流行过一个词叫做什么 wild eat， 它意思就是指的是野外吃饭。哎，感觉格外的自由，感觉这状态不一样，感觉灵魂都被得到了洗礼，
0: 就走出去，
1: 对，
0: 在河边儿，在草地上吃个饭就感觉自由了。
1: 原本以为只有在雪山顶上煮泡面啊，爬上几千米之后然后用太杯煮咖啡的户外大，但是没想到很多普通人其实都热情地晒出了自己的 wild eat 的经历。
0: 下班之后啊，跟要好的同事一起骑车到湖边啊啃块面包，
1: 对，
0: 是吧。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饭店打包的菜没来得及吃，干脆啊景区里席地而坐，享用一番嘛。
1: 当然啊，也有资深的户外人在人迹罕至的美景当中来煮一碗面，摘一下路边的果子，哎，轻轻咬一口，反正你就看吧。大家描述的场景呢，那是各不相同，但是在自然当中都能够暂时的忘却日常压力，享受这种满足感的心情，它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0: 是，当这个户外啊这种热度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年轻人终于开始发现，哎，赶上潮流了，把自己硬塞进某一个固定的标准框架里有多么的让人心累了。
1: 其实都是在转而去关注自己，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同时也尊重并且认同他人的需求。就比如说同样是玩桨板，他可以在海滩上去看绝美日落，也可以是带着狗狗去自家公园的附近去感受清凉啊。
0: 是，你看自我超越，放松身心，每个人都能在自然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的方式。
1: 我之前还看到过，在社交平台有过一次就举办什么第三届外人节。
0: 外人节，
1: 对，它就是强调当下户外社区的这种创造性和多元性。那自然本身会接受所有人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样的一种主旨。那这个活动呢，是把参与的人按照不同的风格分成四组，并且呼吁他们按照自己对于户外的理解和需求来建设各自的营地。
0: 哎，热爱随地躺平的这些淡人们啊，他们这个阵营啊，在营地里啊，就是铺上什么草垫子呀、草垛子呀，然后安排这个户外运动啊，是在这个沙漠里刨个坑、做个沙寮啊，都很舒服。
1: 我看到网上有这个小博主就提议说，光有草垛还不够，搬来泡脚桶，在沙漠星空之下和志同道合的淡人们围坐在一起，边看电影边泡脚，
0: 哎，手里再玩个小游戏啊，
1: 哎，想想就挺美的，挺适合我的。这一刻我仿佛就是个淡人。
0: 是，还有那些就是行人们，就是所谓的行人阵营啊，他们仿佛就有使不完的牛劲儿，白天徒步、健身、打排球，晚上呢还要在沙滩上起舞、跳个舞。
1: 哎呀，我也看到博主有发文了，说随着沙锤、手碟的节奏声，轻轻地舞动身体，让身体和流沙一样飘逸，大家可以在这里创造身体的形状，打造一个身体释放空间。
0: 再有呢，就是热衷于在山里做野人的这些山人们啊，他们在营地里呢，比什么生火、玩钓鱼、坐在这个树下野餐啊，
1: 瑜伽，静静地聆听沙漠当中的风沙的声音，感受沙漠中日升日落的这种独特的氛围。
0: 你看，在这种氛围里啊，是不区分什么户外老炮和菜鸟的，也没有谁对其他人的不同玩法的指指点点，对吧？什么爱躺平的，无一例外，在这一次享受过程当中，都带来了一种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1: 是的，当户外不再被当作彰显个人品味的时尚单品，其实反而会有更多人在自然当中能够感受到那份真实的治愈和自由。
0: 你与其说平替式户外是一种消费降级，你倒不如说它是国内户外发展搭配一定程度之后的精神升级啊。
1: 对，随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其实所谓的户外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什么徒步啊、露营等等这些单一的形式，反而是发展出了更加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生态。
0: 对，你就去翻那个某书上的那些笔记吧，你能够看到的是想通过不断自我突破来抵御这种焦虑情绪的人。
1: 对，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特殊的情绪。

0: 会彷徨，会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选择更多的放松方式去帮他徜徉于户外之间。
1: 是的，去学骑马，学潜水，在挑战与冒险当中呢，找寻生活的一些掌控感和勇气，对吧？
0: 是的，也有人追求在悠闲的户外项目当中去放空自己的大脑，安放情绪。于是啊，你就会发现后面捧红了野躺，还有窝囊漂流。
1: 你看过那个网上那个窝囊漂流吗？
0: 挺有意思的，就在上面是真窝囊呀。
1: 真的是挺窝囊的，就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对吧？然后就在那飘啊飘。
0: 是的，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休闲方式根本无需腾出说整个周末去进山，你就在楼下抱着一棵树也能够拥有极大的安抚效果。
1: 哎，有人就希望啊，在大自然当中标记自己的重要时刻，比如说毕业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他们特意穿着学士服跑到山里拍照，然后用能包容一切的大自然为自己的重要时刻然后画上一个句号。
0: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可以是户外人，只要拥有相似的户外精神，愿意在山山水水当中去安放自己的那一份快乐和悲伤，不安和悠闲，那就都是户外人。而且也不拘泥于行业，不拘泥于岗位或者你的角色身份，在这里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个字，户外人。
1: 是，就好像是网上的一位朋友说的一样，积极的，沮丧的，疯狂的，大自然保护着我们每一种精神状态。
0: 是的，现如今户外这个概念啊，正在逐步的变得丰富多彩。而你看各个社交平台呢，它也是你会发现尊重度越来越高，容纳度越来越高，包容着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和色彩。
1: 普通人呢能在其他人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户外相关的知识啊，还能够在评论区呢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徒步搭子，还有攀岩搭子，这些大神们也是挺乐于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让更多的人呢体验户外的一些魅力。
0: 是的，户外逐渐变得没有了壁垒，也没有了严格的要求。其实不管是执着高处的天花板，还是在公园里四处走走，都是一种放松心情找寻自我的好的方式，不介乎于有哪一个标准答案。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嗯，今天我们聊到了户外啊。我记得在前些年的时候，大家还沉浸在中式户外的氛围里，就找出自家的老照片，然后展现那种野外麻将。然后大家一起打个扑克牌，或者围炉煮茶、野餐什么的，对吧？就属于那种中国人的松弛感。但是呢，好像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儿，
5: 什么？
4: 叫佛系户外。
5: 它好像老早就出现了吧？我感觉啊，这几个字它就像是打通了各位新玩家的任督二脉，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就是为什么户外一定要等于户外运动呢？有一波躺平玩家直接站了起来，不卷了，开摆。
4: 其实这就是懒人户外呗，是吧？
5: 对，其实户外其实就是去到大自然当中，就这么简单。
4: 嗯，
5: 它有很多元的趣味打开方式，那咱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看有哪些小众而且门槛又低的户外体验方式。
4: 哎，就是那种针对于懒人的、佛系的、宅男宅女的，或者说本身就不爱运动的这么一个群体。
5: 哎，我问你个问题，张小白
4: 啊，
5: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懒人？

0: 我这样的人。
1: 你懒吗？如果你是懒人，那我是什么？
0: 不是，就是如果出去玩的话，我一定是选择懒人的户外运动方式。
1: 对，我跟大家讲什么是懒人啊，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0: 哎，这不是大家就是休闲的时候都会向往的一种精神状态吗？
1: 啊，不不不不，我现在发现我真的一点都不懒。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自己是懒人，但我现在是能坐着，只要有机会站着我就站着。
0: 啊，
1: 就是
0: 这是
1: 找着机会也要站着。我觉得坐的太多了，然后坐对身体有点不太好。
0: 体重然后有点重了是吧？
1: 别说话。你看，如果同样你也是啊，可能是站在宅人金字塔塔尖，但是也偶尔想要去在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微风和治愈，那其实完全平躺式和一些无门槛的户外方式，或许你会觉得是对你量身定做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个公园20分钟理论。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可以稍微展开一点说说它，就是你想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休息日，然后选择一个离家特别近的公园，然后呢那儿就有草坪，你就可以躺平发呆放空，或者跟喜欢的人聊聊天散散步，就是这种任何你愿意的方式去度过这黄金20分钟，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身体又回春了。
1: 是的，而且这个公园20分钟理论自从它热火之后，其实它在经过很多朋友的打磨和不断的变化，它也开始有了更多丰富的新的内涵。那其实跟大家在这里啊分享一些就是逛公园的一些黄金 tip 黄金小方法，因为已经不拘泥于说之前真的是在公园20分钟走一走坐一坐，现在有很多体验方式，
0: 比如说
1: 露营啊露营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最好备一个防潮垫。以前咱们没说过为啥要备它呢，方便随地大小躺
0: 啊，随地大小躺，想躺我就躺是吧。
1: 再来一定要记得，但凡你去公园准备一个风筝，混迹公园的门票，即便是你不会放，它有一些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可能就不用花钱就进去了哈。
0: 再有就是这个食物啊一定要准备，就是你喜欢吃的话，那当然了什么样的都可以，
1: 对，
0: 不拘泥于就是以前那种野餐的食谱。
1: 是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我的音响
0: 啊，
1: 哪怕是平时不那么爱听歌的人，
0: 嗯，
1: 你要想一想，你躺在那儿放个防潮垫啊，就平平的躺在那儿，然后你放个音乐，哇，和大自然的鸟声作鸣，太美好了。
0: 是，音乐永远是情绪的缓和剂。
1: 嗯，
0: 那最后啊，如果你家里有宠物的话，它可以跟你一起出门，那真的带着它一定会提高你的幸福指数的。
1: 对，当你的注意力从上班下班转移到身边满片满片的绿意当中，你就想想啊，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压力呢？
0: 哎，再有啊，我觉得抱树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法，就是我们以前看到公园里一大群的大爷大妈抱着那个500年的古树感受着气韵的时候，你内心可能会怀疑而且迷惑，说这真的有用吗？
1: 对，它其实跟那个公园20分钟法则一样，这个抱树疗法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它也不是什么说糊弄人的玄学，其实就是最早来自于北欧的一项心理疗愈方式。其实在芬兰那边是每年8月份都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就是抱树大赛
0: 啊。这还要比赛啊？
1: 对啊，就是要比赛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什么倒挂金钩啊，腾空翻转呀，双手合十等等各种各样的稀奇画面。树上挂着的不是果子，都是满满的人啊。
0: 树上挂满了人啊，这样的画面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你去办公室里待了很久以后，你走到楼下，然后选择一棵你特别有感觉的树，然后你去抱着它。然后呢，你在拥抱的当下呀，你就好像变成了树一样，闻着来自于树木的那种芬芳从各个感官传过来，然后仿佛你面前是一位非常扎实可靠而且自带疗伤的医生或者是朋友。
1: 是的，你可以回去查一查，就是其实拥抱这个动作它本身就可以提升人体内催产素。这个催产素是什么？就是一种管控幸福感的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可没瞎说啊。反正就是你多抱几次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0: 前些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就是户外的瑜伽，我觉得
1: 哎呦，张小白，户外瑜伽恐怕那场活动只有你一个男士吧。
0: 也不是，就是会有，而且年龄啊性别啊都是不拘泥的，就是大家在这种融合当中就感觉到，哎，你去慢慢的调整你的呼吸哈，你让整个人就是思绪开始慢慢的就沉静下来了。
1: 是的，哎，你说的这个户外瑜伽为什么风靡大火，其实我特别 就是有感受。我觉得户外瑜伽呢，它更像是疗愈放松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传统的室内瑜伽呢，更像是上课上团课。
0: 对，
1: 就如果你不能够领会其中的意思，你可以闭着眼睛去想象一个画面，

0: 就是耳边溪谷的水流声伴随着植物被风吹起的声音，鼻子里呢满满的都是植物的香气，身体随着指令拉伸舒缓啊，这一套下来就好像是身心全方位的来了一次马杀鸡，大脑呢好像也打了一个除皱针，体验过之后就会被这种户外瑜伽的沉浸感所吸引。
1: 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就是到海边尤其是沙滩上，你找一个特别早的清晨，就是沙滩上还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你就坐在那儿，然后你闭上眼睛，你听着风声浪声，然后偶尔有鸟叫，甚至鸟会飞到你身边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啊，身心合一。
0: 是的，另外对于大自然冥想，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不过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方法马上要分享的这一个，它又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睡着的户外体验方式。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冥想那不就是闭着眼睛打坐吗？其实理解也没错，更加准确一点，就是在彻底深度的宁静状态之下去感受自我。和瑜伽不一样的是，冥想更倾向于思绪上的感受，身体上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动作，闭上眼睛想就可以。
1: 哎，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慢慢的呼吸，伴随着周围的动物的鸣叫、微风、草木的那种窸窣的那种声音，就产生这种白噪音，让自己就逃离城市生活的这种恬静，定下心来，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好像看到了生活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进行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户外野炊啊，哪怕是懒人，也都会琢磨琢磨说，哎，我带点什么吃的？
2: 带点什么吃呢？
1: 哎，你要问这个，算是问对点上了。现在大家啊，准备这个野餐的时候都嫌麻烦，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妨在这一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真正的懒人野餐到底应该是啥样的。那首先呢，我们得知道这野餐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啊，就是你得找那么几个最关键的要素，然后呢只准备这些最关键的要素不就行了吗？
2: 我想首先要具备一个基础条件，那就是风景一定要非常的优美，这个户外选择的目的地非常重要，最好还能够有点水，有点小溪流，那就更完美了。
1: 有草地，有溪流，有小山，是吧，
2: 还能够来点花。如果来不了花的话，那我就自然变出来点花，我从花店里买点行吗？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着说，哎，我喝点什么，是吧，无论是茶或者是咖啡总是要备好的，几块面包或甜点，一些水果，一块布啊，如果有书的话那最好了。
2: 对，就要看个人的习惯了，这一个属于可有可无类的。
1: 还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就是一束花，如果今天心情好，来束花往这一摆，往这一放。
2: 还有木板也是，就小木板小案板，当然啊，它也是可有可无的，就看个人的习惯和操作了。
1: 是，但是吧，你说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了，为什么这么简单几样就能让人看着觉得哎挺满足的。
2: 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全部，这些简单美好的野餐当中还要包括有的元素是，哎，可能是一块美好的草坪，又或者是一些清新的空气，一位亲密的伙伴，由此塑造出了真正的放松的、舒缓的、无负担的心情。
1: 哎，这些元素难道不才是一场美好野餐里最最最最关键的元素吗？哎，你这么一想的话，你会不会突然恍然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已经将野餐里最最关键的元素都搞定了呀。
2: 就是原本我们认为的所谓的道具准备环节，其实反倒是你的野餐环节当中最不重要的。
1: 对，和好朋友一起，然后找一个天气好的日子，然后在泛着青草香的草地上，哪怕只是无所事事的躺着，哪怕只是无关痛痒的闲聊那么几句，哎，我觉得就足够开心了。
2: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两样简单又好吃的食物，有一两杯解渴又宜人的饮品，哎呦，足够完美了，
1: 就不用太多，
2: 已经不能再多了，
1: 就不要再多了，
2: 最好的都在眼前了。
1: 是的，所以准备这样一场野餐的话其实挺简单的。
2: 是的，有人对于野餐提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要不要带本书。提示一下啊，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去野餐，带书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你是四个人，估计就不会给你看书的机会了。
1: 是
2: 啊，对吧？那你如果野餐的时候你还想着带上你的 pad 去看电影，这个想法是很梦幻很美好，现实其实很骨感。首先你室外收音效果并不好，另外如果你是露天的情况下，那光线也不太好，屏幕看不太清楚，整体体验会比较鸡肋。那所以你看，其实对于准备野餐的各个环节和流程，我还又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思考，就是怎样准备会比较高效和省力。首先第一步，你先准备餐具和其他就是这两部分当中你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分两种，一种是你可以轻松的去到超市买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需要你网购的。那么优先准备需要网购的东西，因为物流快递需要时间。
1: 是，还有啊，就是我可能会准备一些一次性的餐盘或者是杯子，虽然这两样东西超市也有啊，但是我可能会懒得去，然后呢我就尽快的会从网上下单。不过先别着急啊，我们先说第二步。这第二步呢，就是准备食物饮品里你没有的东西，
2: 比如说三明治。假如说这次我们想做一个黄瓜火腿奶油奶酪三明治，那这个时候我没有的就是奶油奶酪和火腿。如果说你要做蔬菜沙拉的话，哎，油醋汁材料有，还需要一包混合沙拉菜，然后就是饮品，酒和花草茶包都有。那所以你总结一下，要买的就是奶油奶酪、火腿、混合沙拉菜，这些呢可以在野餐前一天去超市买，会更加新鲜。如果你没时间或者懒得去超市， 吃，也可以网购。嗯，那就可以和第一步我们的刚刚提到的代购物品去一起下单。
1: 哎，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步了啊。然后呢，你就会要决定一个事情，要不要带一个小音响，想小小声的呢放一些 BGM 啊，不会扰民。但是呢听不清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它有那么一个氛围劲儿，是吧？
2: 哎，刚刚张小白说的这一点，它其实就是用来做一些突然的决定。
1: 嗯，
2: 那这些就真的是全部的内容了，是吧？我觉得野餐或许其实最轻松的、最愉快的，才是最接近野餐本质的一次真实的体验
1: 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件事儿我们得注意了，那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重要。
2: 作为饮品，就在约定的日子可以去跟好友一起去野餐，好心情、好天气和好伙伴才是你整趟行程当中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1: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38回，书接前文。乐亭死中得活，没想到被两位老前辈所救，胡燕三绝，还有就是古凤春要传授他的能耐，无非也是通天八卦掌，也是教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两个老爷子一教，比张三丰和古来稀要强20多倍。掌法怎么发，遇什么人怎么方身，那么胜了应该怎么办，败了应该怎么转败为胜，乐亭听后也开了窍了，明白了，这差得太远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怎么不懂呢？我为什么遇上司空廖，我跟他伸手赢不了他？因为这防范的不好，因为对付这招数使得不是那么灵巧，现在就能捉。乐亭自此尝到甜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半年都过去，乐亭这能耐长了能有3大截。这一天师爷说话，乐亭啊，明天我们老哥俩出门有点急事。

0: 是需要紧急处置，留在洞中，不准乱跑，哪儿都不许去，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我们走了之后，不管多长的时间，你照样练功，回来我可检查，功夫有进步，说明你没偷懒，那可以，要不然绝不放过你，绝不能偷懒耍滑，明白吗？哪儿都不许去，就在这洞里待着，没事儿就是练武，没有别的，记住了，记住了，一定要哪儿都不许去啊，记住了。岳婷一琢磨，这老头真有点絮叨，怎么那么絮叨叨的，一个事儿说了好几遍，不过他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用意。第二天两个老头真就走了，就剩下毛猴天天练功。老头走了能有五天，这天早晨起来，小月亭刚练完功，猴子就过来吱吱吱直拽他的衣裳，往外拽他，上哪儿去他也不清楚。那么说到这儿，放下猴子拽他，咱暂且不提，再做点补笔。为什么这古凤春没死呢？前面书咱们说过，让胡志海率领好几个高手真就给抓走了，结果刚出这家门40里地，胡燕三绝赶到了，大战胡志海以及这些人，把自己这位本家的师弟给救了，救了之后这才打死胡志海，打死这帮人。那么古莱西为什么没死呢？古莱西真就坠落到这绝命的山崖之下，结果下面有一棵歪脖树把他给救了。救了之后呢，单说这一天古莱西呢就想方设法找个地方隐蔽，后来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无巧不成书，就在虎豹崖的周围开始盖了个茅草屋，在这儿进行了修行，没事儿就坐禅。又到后来有一天发现虎豹崖底下有条河，就这样顺着这河呀，他溜达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发现有个山洞，他就进来了。万没想到见着自己的亲爹古凤春，哎呀，爷俩抱头痛哭啊。古凤春这才介绍胡燕三绝给他认识，所以这古莱西也没死，保了性命。胡燕三绝呢跟古凤春是师兄弟儿，还有一段隐情，怎么个师兄弟儿，咱们等一会儿再说。翻回头来再表这月亭跟着这猴子吱吱吱吱吱吱，猴子一指这洞口，就这样这洞口它是常来，但是对面月亭发现有一架大山，高耸入云，山连不断，究竟这是个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这地方没有人家，在深山老林之中，除了山就是岭就是树木。那么这个大猴子把他拽出来之后，用手往里边指，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就叫着他跟着往里进。不行啊，不行，师爷说了哪也不准瞎走，我不能不听话，回来师爷就不能答应。我猴子闻听急得抓耳挠腮，就是不会说话，这样拽着月亭，月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这猴子急成这样有点反常，跟着就走吧，离开此洞，翻过一架小山梁，再往前走，到了一架大山的面前。

0: 都是碎石，那石头啊滚落到那儿，旁边还有一条小溪。等到这儿了，这毛猴子也不走了，站定身形，月亭一看，一大堆石头，没什么。猴儿，你把我带到这儿有什么好看的？我怎么不明白？猴儿此时过来搬起一块儿，月亭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石块有大有小，搬开之后这猴儿立的通身是汗。等把石头全都移开之后一看，黑咚咚的有个地穴，是个山洞，叫那石头啊都给理在外边，实际要不搬开什么也看不出来。此时猴子搬出来一走一过，就这样才发现这山洞，一股潮气从里头就冒着来，直刺鼻孔，这味儿是不太好闻呢。月亭就一愣，这怎么回事？他叫我干什么来了？这拽着月亭这膀子，那意思你进去。月亭犹豫了一下没进，毛猴子带头就钻进去了，在里边转过身来，这那意思你快进来吧，没事儿，你别忘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月亭是个孩子，就这样跟着这毛猴就进到里边。到里边高一脚浅一脚，有的地方哈着腰往里钻，有的地方伸手摸不着顶，曲曲弯弯。月亭恐怕迷失方向，紧跟着这毛猴子再往前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虽然也挺亮，但是这个味道是极其的难闻。等到这块非常的宽阔，月亭把腰板拔起来一看，顶上有一道山峰。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射进来的光，所以都能好半天这才能够看见。往正中一看，月亭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是魂飞天外一蹦，蹦起多高来。什么人？毛猴子没动，为什么？他一看靠着那石洞那儿有张石床，为什么此时月亭如此害怕？床上五心朝天坐着一个人，没想到这里边还有人呢。这还不说，月亭仔细一看，竟然是个死人，光剩骨头架，另外穿那个衣服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儿。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瘆人不瘆人？也就是月亭，换个别人都吓成精神分裂。月亭心说话，这毛猴子干什么把我领到这块儿？这丧不丧？这谁呀？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后来一琢磨，我怕什么？我是年轻人，满身的决意，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我也不相信这玩意儿，那都是迷信。我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有失常态，有点丢人。想到这儿再

盒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他没敢动。一把匕首，那匕首都长锈了，锈是锈，锈不单如此，而且木头把也都烂没了。再一看骷髅这个腿底下还压着个盒子，那石头上压着，再看这盒子在石头上压着，压得挺严，里边究竟装的是什么，根本月亭也不清楚。月亭赶紧就问猴儿，你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这是谁呀？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再看这猴子滋滋滋滋了半天，比划了半天，小月亭因为他不会说话，根本也不明白，你把我领到这儿究竟干什么？你领到死人这儿多晦气呀！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算了吧，啊，这不吉利，咱回去吧，走吧，吓得我可不轻啊。这猴子还有点恋恋不舍，对着这具骷髅沉默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领着小月亭顺着原路就出去。出了这个洞口，照样把这石头搬回来，又把这洞口给插严，立的小月亭简直是通身大汗，顺着原有的路又回来。打这儿回来之后，月亭这脑子就不闲着，天天想这事儿。这是一座什么山？这究竟怎么回事？究竟死的这位是谁呢？单说他想着想着，五天之后，这俩老头都回来，从走到回来又过去能有两个半月。回来之后烧了不少吃喝，给月亭烧了几套衣裳，进屋就说：亭儿，亭儿在吗？哎呀，师爷，你们回来了。回来了，你看看试试这衣服怎么样？你这衣服已经够糟的，不能再穿了，我们特意给你采买新的喜羊的合身，换了一套，其他的赶紧恭恭敬敬包起来，吃完晚饭了就不得唠闲嗑了。婷儿，不要唠闲嗑啊，聚精会神还是练功。这几天我们出去挺长一段时间了，你是否天天练功啊？啊，我不敢怠慢，一直都练着。是吗？为了检验你没有撒谎，练给我们看看，看看究竟你有没有进步，是不是真的没有偷懒。是。再看月亭，啪啪啪一练这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剑术，割了之后气不长舒，面不改色，两个老者手捻虚然。罢了罢了，行，不错呀，大有进步，哈哈。孩子上哪儿去没？月亭不会说瞎话，犹豫了片刻，这个不，他这个。老头看出来，怎么回事？不是跟你讲过吗？不让你随便走动，难道你没听话吗？回禀师爷，小孙孙我不知道做的对与不对，现在我如实的说，是这么回事情。他不会撒谎，一撒谎脸就通红，所以就把自己发现洞穴以往的经过，毛猴怎么领他去的，还有那发现那骸骨以及这些事儿，全都讲述了一遍，如实的说，一点儿也没撒谎。两个老者互相看了一眼，这猴儿是真多事，迟早要对你说，可是他泄露了天机在前，饿了多事的东西。好吧，既然你都看见了，我们也不必隐瞒。老头掐手指头算一算，这样吧，明天领你到洞穴。

0: 之中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
1: 哟，
0: 明天就去啊。月婷睡不着觉了，张着这眼睛睁着老爸这一许都没睡。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月婷练完了功夫，齐侯和两位前辈往前走。到了里边之后，咱们简短接说，就在这窟窿的前面。再看此时其中这黄袍的，也就是咱说的黄袍的这位，他这师爷把这个包囊给打开，手里还拿着个黄包。把这黄包打开以后，月婷一看有武功，还有什么素蜡、一股香，还有这香炉，各种瓜果梨桃摆好了之后，把这香插到香炉之内。月婷一看，这俩老头把衣裳这会儿都换好了，换的不是那颜色了，穿白挂素，一身的孝服，把孝衣穿上，白带子这一系，然后往这儿一跪，开始磕头。磕完头了，这二老是放声痛哭：“老人家呀，你老在天之灵，放心吧，您交代的话我们全做到了，今天都已兑现，您老人家就可以安息了。现在前来祭奠于您，这份哭让人哭着心如刀绞一般。月婷也恭恭敬敬也跪下，那毛猴在月婷的后头也跪下，毛猴也掉眼泪。月回事鼻子一酸也哭了，他也哭了，这气氛可不得了啊。俩老头哭罢多时，把悲伤止住。再看此时这猴子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那大石头压的那盒给搬下来，然后在这个窟窿这腿的底下把石盒拿过来，拿过来之后把带锈的这匕首也带过来，然后都往这儿一摆。月婷看着纳闷，一句话也不敢说，跟在后边。此时就看这俩老者究竟是要干什么，两位老前辈要说什么。这两个老头指挥着往洞里推石头，封得严严实实，让月婷出来。出来之后把这洞给封死了，封死之后怎么也开不开了，这才放心。二老就这样把月婷也就带了下来，回到自己这石洞之中。胡燕三绝这才说话：“婷儿，看来前者我就报过名，我叫胡燕三绝，是你的亲师爷。还有，你可知道这死者是谁吗？”“
2: 不知道，两位老前辈，尤其是您，师爷，您说说吧。”“
0: 我实话告诉你，那就是我亲生的父亲，叫胡燕云龙。记住，胡燕云龙那就是我的亲爹，也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也是我的老师，明白吗？既是我爹，也是我老师。他还有个徒弟，就是你师爷古凤春呐。我们两个人一师之徒，提起往事来，既是我爹，也是我老师，我心中是格外的悔恨呐。有一件事儿让我们记在心中，也就是说那阵儿你师祖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单收了我们两个人， 而且还收了一个老

0: 好徒弟，教给我们就是通天八卦掌铁伞流云。你师祖立志发誓要别开天地，创一门铁伞门，创立铁伞门煞费苦心呢、啊，叫我们做铁伞门的传人。可是你师祖还是不满意，认为我们的根性不行。后来我记得2年以后他又收了个徒弟，这徒弟是疯，结果让我爹给发现，收他为弟子。你要记住听儿，这个人名字你要记住，姓盖，叫盖九霄，你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就是这个盖九霄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骗得你师祖对他有好感，把他领到此处，交给他能耐。他太聪明了，上上根的智慧，我们哥俩标榜的也学不过人家。因此你师祖对他格外的传授，把身上的能耐85%都传授给盖九霄。盖九霄学会了铁伞流云，学会了通天八卦掌，结果比我们强得多得多得多。此时你师祖决定要让盖九霄做铁伞门的传人，因为这个决定才引来了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周共食呢，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长幼之间互相布菜，体现的是一家人的真挚感情。但是一盘菜，无数双筷子夹来夹去，在推杯换盏间也给了各种细菌和病毒传播的机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和大家分享微信公众号卓雅礼仪的一篇文章，我们就来聊一聊是时候更新中国人的餐桌礼仪了。新冠时期曾经有一则报道说，武汉一家总共7口，有6人感染被隔离，家里的老人无明显症状却感染了全家。文章分析，最有可能产生传染的地方就是一起吃饭，平时家里吃饭也没有用公筷的习惯，其次在吃饭时大家都离得比较近，又不可能戴口罩，讲话产生的飞沫也有可能会引发传染。因聚餐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是层出不穷，家庭聚餐、多人聚餐也成为疫情传播的高发途径。一双伸向餐盘的筷子，友好夹给对方的菜肴，都可能潜伏着新冠肺炎病毒，传送着幽门螺杆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表明，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的前列，是当前世界上最突出的卫生问题。比如幽门螺杆菌早在1994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引起肺癌的第一类致癌源。

代社会，分餐制、公筷制是文明生活的体现。建议大家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家里用餐也尽量的用公筷。分餐制是最卫生的，而目前最需要践行的中餐礼仪就是它了。当然，中餐的餐具品种多种多样，除了筷子，还有碗、汤勺、汤盅、味碟、酒盅。正式场合比西餐礼仪还讲究，无论正式场合还是家庭聚餐，取菜盛汤的时候建议用公共的餐具。商务宴请呢，会显得更加正式，也展现了对交往对象的尊重。如何在正式场合不露怯、不丢面、不失礼，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八个中餐礼仪。首先就是筷子，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所以呢讲究也最多。不把玩筷子，在等餐的过程中随意把玩筷子会显得太过随便，也有失风度。不论筷子上是否有残留的食物，都不要去舔，更不要舔完再去夹菜，建议备几双公筷，就不会有下不去手的尴尬了。如果有人拿着筷子旁若无人地在餐桌上反复挑拣，很可能会给在座的人留下不得体甚至自私的印象。所以在取菜时应避免在菜盘中挑挑拣拣，建议夹到哪块就是哪块。如果用餐的过程当中需要与别人交流，建议先放下手中的筷子，让对方感受到用心和重视，彼此沟通才会更加的愉快。如果想要取用某一道菜肴，建议先把该菜肴转到面前再来夹取，避免越过他人取菜，这样呢，既不影响到别人，也方便自己的取用。不要把筷子竖插在食物上，用筷子敲打杯盘等等，也是用筷子的一大禁忌。过去并给予施舍，建议避免这样的行为。这不仅给周围人形成了噪音，还会让人觉得缺乏基本的素养，难登大雅之堂。不要把筷子当叉子来用，中餐中有些食物可能因为太滑或者太大不好夹取，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勺子来取用，避免用筷子直接去插食物。筷子不用时放在筷架上，没有筷架就整齐地放在自己的餐盘上，不要乱扔在桌面上。我们再来说说勺子，勺子主要就是用来喝汤的，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来辅助筷子取用菜肴。取用的时候也别装太满，避免溢出来弄脏桌布或者自己的衣服。勺子不用的时候呢，就放在筷架上或者汤碗中，保持餐位整洁也是餐桌形象的一部分。当然，碗也是非常关键的。盛饭盛汤的碗通常端起来取用食物，上身保持挺直，食物就口更加得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盘子。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自己的餐盘中放太多的食物，这样餐位不会显得凌乱，反而衬托了你的从容。骨头、鱼刺等食物的残渣也不要随意地放在桌子上，可以放在餐盘的角落。再有就是水杯，水杯主要是用来盛放清水、果汁等饮料，正式场合不宜用它来倒酒，用专用的酒杯倒酒要更合适一些。此外还有汤盅，将汤勺取出来放在垫碟上，将盅盖反转平放在汤盅上，就表示汤已经喝完了。还有就是餐巾布，如果在餐厅聚餐，那就需要注意餐巾布的用法了。餐巾布的用法和西餐是一样的，对折放在大腿上，用餐巾布的内侧轻沾嘴角。在有些餐厅啊，服务员会为用餐者上一条湿毛巾，这条湿毛巾呢，只是用来擦手，擦完以后放回盘子上，服务员是会收走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牙签儿。当众剔牙当然是不可取的，建议去卫生间清洁，特别是女士用完餐以后呢，还可以在卫生间补一下妆。好了，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家庭开始，从每一个国人开始，正式场合用公筷，亲朋好友聚餐用公筷，在家里吃

也用公筷。无论是杜绝病从口入，还是倡导餐饮文明，实行分餐制、公勺公筷制，已经刻不容缓。中餐新礼仪让我们践行起来。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可能都有过闯祸的

经历，尤其是小时候打架说谎破坏公物，童年时代呢总会制造一点这样那样的小意外。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严歌苓的一篇美文《读书闯过的祸》。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读者文摘》《纽约客》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读起来使人立刻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呢，我可以在下车时将它遗忘在座椅上。它或许可以缓解另一位乘客旅途的沉闷，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路途在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在交通不顺畅的情形下，满腹的怒气无处发泄，那时的一分钟可能长得像半辈子。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共进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需要把自己囚于其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市场回家的电车上，我已在城堡深处了，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脚先由我的意识迈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我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瞪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呀。我的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了。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毕竟女儿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很好客，又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市场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冒，临时请我带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2岁的小女孩，每小时$5。小女孩的母亲呢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的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商店已经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的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轩尼诗，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酒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当作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的传统。我结束了8小时换尿布和放卡通片的工作，拿到$40的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他做了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已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 GRE， 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呢，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经坐过了2站。下了车，我总感觉到步伐飘飘然的，有点可疑。直到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猛然醒悟到，换了8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丢了一半，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下的一半打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轩尼诗。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是要提起那2瓶轩尼诗。他为我感到痛惜，
换了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我苦笑，哎，你丢这丢那，不是

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这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两样东西，书和稿纸。像个观念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一次在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读完了《洛丽塔》，一时间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一车厢的人都旁观我的抽泣，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女士戳戳她的男友，问她知不知道原因。那男友耸耸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表示只有天晓得。那次损失最小，只把一张从加拿大买的牛皮书签丢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读书闯过的祸。不知电波或者是网络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热爱阅读？有没有读到过严歌苓的作品？在欣赏严歌苓作品的时候呢，是否想到过作品背后的严歌苓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好了，看一下时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呢，节目之外啊，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达人、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石晓注意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有奶爸奶妈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说话早、会说话，也经常为了自家宝宝语言流畅度不高而犯愁。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就让我们进入本期的早教课堂，石晓和新手爸妈一起探讨怎么教孩子说话的问题。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要想提高宝宝的语言能力，首先呢，要引导孩子学说完整的话。学龄前的孩子常常会出现语言表达不清，或者说话不够正确，有时候不是缺少主语，就是常把词序颠倒，听起来令人费解。那我们不妨呢，采取以下方法加以引导。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发现幼儿用一些残缺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不能急于按照当时的情况或环境来估猜理解幼儿说话的意思，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呢，对幼儿语言的培养没有好处，久而久之呢，会养成他们说半句话的习惯。比如说，当托小班的孩子来到幼儿园，看到柜子里放着积木，很想玩，就会指着积木说积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个装腔作势，可以回答是的，桌上有积木。这样回答孩子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就会补充一句老师玩积木，或者老师要积木。老师呢，还可以继续装不懂，回答孩子老师不要积木。等到孩子能够讲出正确表达意思的话之后，再让他重复一遍，并且告诉他一定要把话说完整，别人才能懂得你说话的意思，否则呢，别人就无法满足你的要求。这样的教育日积月累，时间一长，幼儿呢就自然会注意尽量要把话说完整，讲正确。需要强调的是，在培养过程中，成人要控制自己姑息迁就或者过于心软的态度。特别是当幼儿讲了好几次还没有讲正确时，大人可能会产生可怜巴巴的算了吧这样的想法而依了孩子。如果这样做，必将前功尽弃，对孩子的语言发展很不利。大自然大社会是活的教材，户外活动可是丰富幼儿词汇、发展幼儿语言的大好时机，成人一定要好好的抓住并且加以利用。比如说春游的时候，带幼儿到公园里去玩，在途中呢，你就可以向孩子提出要求，要他把公园里看到的新鲜事儿记住，回去之后告诉爸爸妈妈或奶奶外婆。在游玩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告诉孩子一些新鲜的事情，比如春天树枝长出了嫩叶，花园里的花开了，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地上的小草长出来了，绿绿的，细细的。活动将要结束的时候，老师可以启发孩子，回去你想告诉爸爸妈妈一些什么呢？这个时候，孩子一定会将看到的事情一件一件说出来。如果表达不够完整清楚，老师就要帮助孩子理清楚，进行示范讲解。比如，爸爸，我们在公园里看到树枝上长出了嫩嫩的叶子，地上的小草也长出来了，绿绿的，细细的，花园里的花都开了。有红的，有黄的，真好看。大家都说这是春天来了。理清之后啊，让孩子多练习几遍， 这样孩子回家之后就有话可说，同时呢，要请家长配合，记录或倾听孩子的所见所闻，帮助孩子说完整话，分享孩子的快乐。游戏是孩子最喜欢的活动，利用游戏让幼儿练习说话，有的时候呢，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说悄悄话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能够激发孩子的兴趣，而备受孩子的青睐。比如在幼儿园里午餐之后，课间活动时可以开展这个游戏，先由老师在每组第一个孩子身边轻轻地说一句悄悄话。今天天气真好呀，蓝蓝的天空飘着白白的云。然后呢，再叫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在耳边把这句话复述出来，每组最后一个孩子听清之后大声地说一遍，由孩子进行评价，还可以反复轮换传递不同内容和句式的话来练习。为了适当地增加趣味性和难度，也可以让孩子先说一句悄悄话，让老师来传递，让孩子在游戏当中练习说完整的语言。这个游戏啊，除了训练幼儿说完整的话之外，还可以训练孩子语音的听辨能力和记忆力。至于悄悄话的语句长短，可以根据幼儿的年龄、说话能力的强弱而定，逐渐加深难度。老师可以传递一些鼓励孩子的话，或者给予奖励，比如五角星、小礼物等，来提高孩子说话的兴趣。其次呢，是帮助孩子学习脱离环境独立说话。依赖周围环境说话是幼儿语言的又一大特点。比如幼儿向老师描述大家在游戏时的情景时，有的孩子会说他在烧饭吃饭还喂宝宝，他来当客人也不敲门还打宝宝。在这些话中，幼儿把所有的人都用他来代替，事情呢也是流水账的说出来。这种说法如果离开具体环境，就会让人无法理解。这种情境性的语言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的，但是幼儿常常把语境性语言带到没有情境的地方去说，别人就听不懂了。所以呢，老师请独立说话。幼儿讲一件完整的事情，往往要借助于图片的提示，否则说不出较复杂的事情。因此呢，在开始学习的时候，不妨拿一些图片，让孩子照图片中的意思说完整的故事，再叙述给老师听。老师一定要认真听，如果讲得不清楚或出现情境性的语言，当孩子能够完整的叙说之后，抽去图片，让他再把故事中的事情讲出来。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图片的帮助，缺少了情境，有利于独立说话能力的培养。这样反复训练，孩子就会懂得在有图片和没有图片时，对这件事的说法是可以不一样的。没有图片帮助，一定要把有关重要情况交代清楚。无法依赖情境的说话方式是训练孩子独立说话的好办法。打电话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打电话时两人各处一地，互不见面，毫无情境可依赖。所以呢，一定要原原本本把所有的内容都讲清楚。这种训练可以让孩子或者是长辈或者是同伴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或者看到听到什么事儿，或者房间内外互不见到的情况之下，说说你在做什么，想怎样等等。也可以由家长和孩子假装表演打电话的小品，来练习怎样把事情说得清楚。通过学编故事让孩子锻炼独立说话，要比打电话更难更复杂一些，训练的内容也更多一些。不如打电话仅仅是一个情节，而且有交谈对象，编故事则需要构想更多的情节，而且需要幼儿独立完成整个过程。这种训练可以首先给孩子设计几种小动物，比如小兔、小猴、小猫，再给孩子出个题目，比如小兔过生日，然后让孩子想想怎样把它们连到一起，编成一个故事。编故事的时候，起先孩子可能讲得很简单或者是很乱，老师听后不妨给孩子一点启发，比如小兔准备怎样过生日，小兔怎么邀请大家来过生日，小猴、小猫是怎么祝贺小兔的等等。孩子编好之后啊，让他讲一讲， 有不妥的地方，老师在启发提醒，帮助他完成。

后呢，还可以让他去讲给别人听，使他有更多独立说话的机会。对于一些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孩子，我们不能强拉着孩子跟你说话，而可以用唱歌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习说话。唱歌呢，是一门音乐艺术，是旋律美的一种表现，也是带有情感性质的活动，很适合幼儿的兴趣特点。经常教孩子唱歌，不仅能让孩子从中陶冶情操、欣赏艺术，还能让他们学习很多语言。不少幼儿歌曲内容健康，曲调轻松活泼，歌词优美易懂，是很好的学习资料。很多歌曲像打电话、礼貌歌之类的，不仅能向幼儿进行关心别人、团结友爱、文明礼貌的教育，而且呢，还能使幼儿通过唱歌学会谢谢你、别客气等礼貌用语。教唱的时候，教师可配以简单明了的动作进行示范唱，这样呢，孩子就会在你生动的情绪感染下，在具有形象美感的动作的影响下，情不自禁地模仿，产生学唱的兴趣。还可以用图画有意观察思考，了解歌曲内容，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更富有感情的学唱。同时呢，教师可以进行讲述，加深幼儿对歌词的理解，然后泛唱几遍。这样在富有节奏感的音乐中，孩子就会不知不觉地跟着哼唱，熟悉全曲，也会跟着你边唱边舞。这便是一种使孩子乐意接受、积极参与、愉快进行的最优化的活动方式。当孩子能够单独演唱之后，可以再逐步增加要求、改变唱法，比如说唱、轮唱等。最后呢，可以组织小小音乐会，老师当主持人，孩子当演员。唱完之后，可以对孩子说：“你唱得真好，真聪明，下一次再学一首，好吗？”这种让孩子在歌唱中学习语言的方法，能够激发孩子学习语言的兴趣。我国的幼儿民歌想象力丰富，语言生动，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音域也不宽，音调和节奏简易上口，很适合孩子学唱。比如黄老先生有乖娃娃等歌曲短小精炼，诗意盎然，而小兔乖乖、叮叮当则韵味十足，生动有趣，可带领孩子在游戏当中边玩边唱，不仅让他们从小就受到语言美、音乐美的熏陶，更能促使内向的孩子逐渐和大家合群，从而提高说话的积极性。总之呢，教幼儿学习说话是一种艺术，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我们只有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中，才能发现其中无数的奥妙，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对幼儿实施教育，使一个个孩子爱说话、敢说话、会说话。关于怎样教宝宝说话的话题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回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喂喂，这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温馨提示。面对着刚刚降生的小生命，新手爸妈们通常会感到手足无措，尤其是这些小天使们大半夜睁着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就是不睡觉的时候，奶爸奶妈们更是崩溃。为了哄宝宝睡觉，各位新手奶爸奶妈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小家伙呢仍然不买账，在爸妈一路折腾下，还能扁着小嘴巴哭个梨花带雨。那么怎么才能轻松有效地哄宝宝睡觉呢？在下面的早教课堂里，就让石晓带领宝爸宝妈一起来学习一下。小儿入睡困难常使家长十分烦恼，这和小儿自幼没有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关。比如家长抱着婴儿边拍边摇边走的催促其入睡，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小儿往往在妈妈怀里睡得很熟，放在小床上就睁开眼睛哭闹，和父母同床睡，吸吮着母亲的乳头或者是橡皮乳头，边哺乳边入睡，更有造成婴儿窒息的危险，也使幼儿形成睡前一定要吸吮手指、毛巾或者被角方才能够入睡这种坏习惯。培养孩子有规律的睡眠习惯是促使小儿容易入睡的好办法。每天固定时间让孩子上床睡觉，睡前停止游戏活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孩子睡在自己的小床上，盖好被子之后，父母可以在床旁陪伴片刻，轻轻唱个儿歌或者是讲个小故事，然后可以离开，让小儿自行入睡。床上不应该放任何的玩具、图画书或者能使小儿兴奋的东西，以避免影响小儿入睡。每天坚持如此做，就能帮助小儿逐渐养成良好的入睡习惯。小儿偶有入睡困难，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不安，或者是哭闹不息不肯睡下，则首先呢要认真仔细地查清原因，像有没有发热、鼻塞、呼吸不畅或腹部不适等患病的情况，是否衣服过紧、被子太厚太重、卧室空气浑浊、肚子饿了或者是吃得过饱、尿不湿了要排尿等等。也可能白天活动过度兴奋，比如看恐怖电视、听鬼怪故事，精神紧张，家长责备惩罚，心情抑郁、焦虑、思想压力大，都能够诱发睡眠障碍。查清了入睡困难的原因之后，就应该针对原因加以矫正，有病要加以治疗，要尽量避免白天尤其是晚饭后激烈的活动，过度兴奋，晚饭后应该安排轻松宁静的活动，比如画画、做手工、玩积木等。晚饭以及临睡前自己也不应该过分的焦虑紧张，要心平气和，耐心对待孩子的睡眠障碍，切勿急躁粗暴，既要严格正确的给孩子立规矩，又要使他愉快地克服不良睡眠习惯。好了，这一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您。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联络到宝妈石晓，有什么烦恼和问题，我们一块儿来解决。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健康伴你行节目。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很多老年人关心的话题，体重管理。不少老年人觉得老来胖是福气，但也有人被胖烦恼困扰，到底该怎么看待体重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管理体重，让健康生活真正从轻开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咱们旧渡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教育科的张护士，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科学减重的那些事儿。好，那张护士您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交流。老年人体重管理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它直接关系到晚年生活质量，也影响

0: 就是根据咱们健康素养66条2024版，大于65岁老年人来体重指数呢保持在20到26.9之间，80岁上以上的老年人适宜的体重呢范围是在22到26.9之间。过胖呢会增加咱们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疾病等风险，而过瘦，尤其是肌肉量不足的瘦，容易导致肌少症、营养不良，还会增加他跌倒、骨折和感染的机会，反而降低了生活能力。所以呢，老年人体重管理的核心不是追求瘦，而是追求健康体重，也就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保持肌肉，减少脂肪。
1: 那就知道了，原来如此。那您提到的这个肌少症，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不太熟悉，能不能啊详细说说它和体重管理的关系？毕竟很多老人觉得瘦点显精神呀，却不知道可能是肌肉流失了。
0: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肌少症呢，简单的说就是随着年龄增长，骨骼、肌肉质量、力量和功能都下降，退行性的疾病，也叫肌肉衰减综合征。它和肥胖的关系很密切，一方面单纯过瘦的老年人容易并发肌少症，导致呢走路没有力气，握东西发软，容易跌倒。另一方面呢，很多肥胖的老人其实是肌少性肥胖，脂肪多肌肉少，这种情况危害更大，既有关节负担重、代谢异常的问题，又有肌肉不足导致的活动能力下降风险。判断肌少症有几个简单的方法，比如握力测试，男性握力小于26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就可能有风险，或者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扶着，起身缓慢，都可能是肌肉流失的信号。而体重管理恰恰是预防肌少症的关键，通过合理的饮食补充蛋白质，适度力量训练增肌，才实现胖瘦适宜、肌肉充足的健康状态。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刷新了认知，原来体重管理不只是控体重，还得护肌肉。那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啊，退休后明明是吃的和以前都是差不多，那却容易发胖呢？这个呀，和年轻人发胖的原因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完全一样。老年人发胖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第一呢，就是生理机能变化，随着年龄增长，基础代谢率会逐渐下降，肌肉量呢也会自然流失，代谢慢了，消耗的能量减少，如果饮食量不变。第二就是咱们生活的改变，退休后呢，日常活动量往往明显减少，很多人习惯久坐看电视、打牌、下棋，而饮食结构却没有相应的调整，而是保持以前的饭量，这样呢进得多出的少，自然容易胖。第三就是疾病和药物影响，一些慢性病如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等，会影响能量代谢。另外，某些药物如糖皮质激素、部分抗抑郁药物、降糖药也可能导致体重增加。第四就是心理因素，退休后生活节奏改变，社交圈可能缩小，有些老人呢会通过吃东西来排解孤独、焦虑的情绪，形成情绪性进食，这些因素叠加，让老年人的胖烦恼越来越普遍。
1: 饮食确实没有跟着调整过来。那还有个问题，吃的不多呀，一顿就吃一碗饭但还是胖，这个呢就是是不是和这个饮食的质有关而不是量呢？
0: 您说的太对了，很多老年人陷入饭量不大但热量超标的误区，比如同一碗饭，白米饭、白馒头属于精致碳水，升糖快，饱腹感差，吃完没多久就饿了，不知不觉就想吃零食，但如果换成杂粮饭，里面加了糙米、燕麦等，不仅饱腹感强、消化慢，热量也更低。还有配菜的问题，有些老人觉得我只吃青菜，但炒青菜时我放了大量的油，一碗油炒青菜的热量可能比半碗瘦肉还高。另外，很多老年人爱喝浓汤、肉汤，表面浮着一层油，长期喝也会导致热量超标。还有隐形的高热量

0: 食物，比如糕点、含糖饮料等，甚至有些老人觉得无糖食品就能随便吃。其实很多无糖食品为了口感好，会增加大量油脂，热量呢并不低，所以老年人的体重管理既要控量，更要提质。
1: 那听您这么一分析哈，确实挺有道理的。那老年人肥胖除了影响外观，对健康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0: 老年人肥胖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所以说是多种慢性病的催化剂。首先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其次就是代谢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第三呢，就是关节和骨骼负担加重，第四，呼吸功能受影响，第五，就是某些癌症风险增加。
1: 那真没有想到啊，这个老年肥胖还有这么多的危害。那您之前提到的体脂率和腰围也是重要指标，那能不能具体说一说这两个指标该怎么看，和 BMI 又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 BMI 啊是基础指标，但它只能反映整个体重是否超标，没法区分肌肉和脂肪。比如一位经常锻炼的老人，肌肉量含量高，BMI 呢可能会接近 26.9， 但体脂率很低，其实很健康。而另一位不运动的老人， BMI 呢同样是26，却脂肪多肌肉少，健康风险就高得多。这时候就需要看体脂率和腰围了。体脂率呢是脂肪重量占总体重的比例，老年人正常范围是男性20%到25%，女性呢是25%到30%，超过这个范围就是脂肪超标。测量体脂率可以用家用的体脂秤，虽然不够精准，但能长期监测变化。老年人腰围标准是男性尽量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85厘米以下。测量时要注意自然站立，腹部放松，软尺贴在肚脐上方2到3厘米处，不要勒太紧。比如有些老年人 BMI 在正常范围，但是腰围超标，这就是隐形肥胖，同样需要重视体重管理。
1: 那原来判断胖不胖不能只看这个体重秤啊，还要结合体脂率和腰围，那真是学到了。那如果已经超重或者是肥胖了，老年人该如何科学减重呢？是不是和年轻人一样少吃多动就可以了呢？
0: 少吃多动呢原则是对的，但具体做法上老年人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绝不能照年轻人的方法。首先在开始任何减重计划前，一定要做一次全面体检，评估心肺、肝肾等功能，查血糖、血脂、甲状腺功能等，了解是否有基础疾病，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步。具体来说，科学减重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饮食调整，核心是均衡营养，控制总量，而不是盲目节食或跳过某一餐，建议每餐吃到7分饱即可。主要呢，粗细搭配，用一部分玉米、红薯、燕麦、糙米等代替精米、白面，有助于稳定血糖，增加饱腹感。蛋白质一定要保证，鱼虾、鸡胸肉、鸡蛋、豆腐、牛奶等都是优质来源，能够帮维持肌肉量。根据中华医学会的建议，老年人蛋白摄入量应达到1.0到1.5克每公斤体重，比如60公斤的老人每天要吃60到90克蛋白，大概是一个鸡蛋加200毫升牛奶加100克瘦肉的量。蔬菜呢要多吃，种类丰富一些，保证每天摄入300到500克，大约是3到5捧双手托起的菜量。深色蔬菜呢应占1/2，水果适量，每天呢是200到350克，少吃油炸食品、甜点、含糖饮料，可以适当参考地中海饮食模式，多蔬菜、全谷物、鱼类、橄榄油，少吃红肉和加工食品。第二呢，就是适量运动， 重点在于低强度、规律性、多样化，避免受伤。推荐三种运动结合有氧运动，如快走、太极拳、游泳、骑自行车。每天呢30到60分钟，每周至少3到5天。力量训练，如弹力带、小哑铃、深蹲、靠墙、静蹲，每周2次，每次20到30分钟，有助于增肌，提高代谢。研究显示，抗阻训练在预防肌肉流失方面比有氧运动效果更好。平衡训练，如单腿站立、八段锦、太极，每周可练习2到3次，能增强身体稳定性，预防跌倒。运动时呢，要穿合适的鞋服，注意热身和放松，避免空腹运动，及时补水。如有心慌、憋气、头晕等不适，立即停止。第三，就是生活方式调整，晚上10点前睡，保证充足睡眠，每天7到8小时，中午眯20分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愉快，多与家人朋友聊交流，培养兴趣爱好，每天跟邻居唠嗑10分钟，听听戏曲，跟着哼唱两句，或者是养盆绿萝，每天浇浇水，记点每天开心的小事儿，或者是参加广场舞、下棋等，都可以放松心情，避免情绪化进食，定期监测体重和腰围，每月至少测1到2次，记录一下变化。
1: 嗯，好，那这些方法确实温和又实用，在家呢就能够做。那您提到啊，不能快速减重，那对老年人来说，合理的减重速度应该是怎样的？还有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些常见的误区需要特别注意避免呢？
0: 老年人减重的理想速度呢，是每月减0.5到1公斤，缓慢减重更安全，也有助于维持肌肉，减少反弹。如果减得太快呢，比如每月超过2公斤，很可能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反而导致营养不良、体力下降，甚至诱发心律失常等问题。常见的误区有3个。误区一，吃素就能减肥。很多老人一听要减重就开始全素食，一点肉蛋奶都不吃，这样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加速肌肉流失，出现越减越虚、免疫力下降的情况。正确的做法呢，是荤素搭配，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误区二，依赖保健品或减肥药。有些老人迷信某些保健品或减肥药，指望不调整饮食、不运动就能瘦下来，这是不现实的。很多产品还可能加重肝肾负担，甚至引起副作用。任何保健品或药物都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误区三，年纪大了，胖点儿没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观念。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放任不管，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等问题只会越来越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寿命。老年期其实是体重管理的关键时期，管理好体重能显著提升健康水平和生活自理能力。
1: 嗯，好，那除了这三个误区啊，还有没有其他老年人容易踩的减重坑？比如说有些老人会跳过早餐，觉得少吃一顿就能够少长肉，这种方法做得对吗？
0: 这种方法做的完全错误，而且对老年人危害更大。跳过早餐不仅不能减肥，增加，因为不吃早餐，上午血糖偏低，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影响上午的活动量。到了午餐就会因为过度饥饿而暴饮暴食，反而摄入更多热量。长期不吃早餐还会影响胃肠功能，导致胃炎、胃溃疡，甚至影响胆囊健康。还有一种常见的误区是过度节食，比如每天只吃水煮菜，或者是主食完全不吃。老年人本身代谢慢，营养吸收能力也不如年轻人，过度节食会导致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摄入不足，不仅会增加肌肉流失，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感染，甚至诱发贫血、骨质疏松等问题。另外，有些老人觉得运动越多越好，每天暴走2万步，或者长时间跳广场舞，这其实会给关节带来巨大负担，尤其是膝关节不好的老人，容易导致关节磨损加重，引起疼痛。运动的关键是适度、规律，而不是过量突击。
1: 嗯， 原来这些常见的做法都是误区啊，真是提醒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了。那对于已经患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老年人，减重时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这类人群是减重的重点受益者，但必须谨慎规划全程监测。首先呢，一定要在专科医生和临床营养师的共同指导下制定个性化方案，不能自行盲目减重。比如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减重速度更要慢，甚至以维持体重为首要目标，避免因减重导致的身体负担加重。其次，饮食调整要与药物治疗相配合，比如糖尿病病人减重期间要密切监测血糖，尤其要警惕低血糖的发生，比如出现心慌、手抖、出汗等症状，要及时补充糖分，同时可能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的剂量。高血压患者呢，要坚持低盐饮食，每天食盐不应该超过5克，还要注意隐形盐，比如酱油、咸菜、加工食品里的盐，同时监测血压变化。部分患者在体重下降后血压也可能改善，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降压药，不能自行停药。第三，运动要格外注意安全，以低强度温和的有氧运动为主，如散步、太极拳、舒缓的健身操等，避免爆发力、憋气、竞争激烈的运动，比如快跑、跳绳、打篮球等。运动前后要监测血压、血糖，比如糖尿病运动前血压、血糖低于5.6毫摩尔每升，要先吃点饼干、水果再运动。高血压在160-100毫米汞柱就暂时不适宜运动了。最后要定期复诊，将减重情况与医生沟通，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减重和控制慢病是相辅相成的，体重管理好了，慢病往往也能得到更好的控制。
1: 那还有老人反映啊，减重一段时间以后体重就不动了，进入平台期，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平台期呢是减重过程中常见的现象，说明身体已经适应了当前的饮食和运动模式。遇到平台期不要焦虑，更不要放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第一，微调饮食结构，比如适当的增加蛋白质比例，减少一些精致碳水化合物，或者是更换主食种类，比如把燕麦换成藜麦，把红薯换成玉米，给身体一点新的刺激。也可以适当调整进食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最后吃主食，这样能增加饱腹感，减少总热量摄入。第二，调整运动方式，比如增加力量训练的次数或者时长，或者换一种有氧运动，原来快走可以尝试游泳、骑自行车或跳广场舞，让身体不同肌肉群得到锻炼，也可以增加运动强度，比如快走时偶尔加快速度，变成快慢交替走，提升热量消耗。第三，检查生活细节，是否最近睡眠不足、压力大。睡眠不足会影响体内调节食欲的激素，导致食欲增加。是否无意中多吃了坚果、酱料等高热量食物，比如每天吃一把坚果，虽然健康但热量很高，过量食用会影响减重。1000毫升的水能促进胆，很多老人因为喝水少，把口渴当成饥饿，从而多吃东西。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老年人减重的目的不仅是体重数字下降，更是改善体能、控制慢病、提升生活质量。即使体重暂时不变，只要腰围缩小、体力增强、血糖血压更平稳，就是成功的进步。
1: 好，那非常感谢张护士深入浅出、细致耐心的分享。今天您啊，不仅是解答了老年人体重管理的常多实用、安全、易操作的方法，从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到中医调理覆盖的非常全面，相信对咱们广大老年朋友和家属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也希望今天张护士带来的护理知识大家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树立科学的体重管理观念。通过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农村家庭医生。

0: 扔了
1: 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0: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2: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3: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1: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
6: 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58年1月24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动员100,000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要求全军转业官兵去开发北大荒，屯垦戍边。70多年来，三代北大荒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仅建起了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还缔造了举世闻名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国产经典影片《老兵新传》就是新中国第一部描写北大荒建设的故事影片。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老兵新传》的故事。《老兵新传》是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拍摄完成，大部分中国人初次接触“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句名言，还有对北大荒的最初记忆，就是来自这部影片。但是各位可能并不知道，这部影片还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的故事影片。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7年，作家李准创作完成中篇小说《老兵新传》，主人公是新中国第一个国营农场——国营通北农。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沈福请李准到上海，一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是李准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在沈福手把手的点拨下写出来的。《老兵新传》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而且采用同期录音。影片开拍前，沈福和技术人员专门到原苏联学习了半年，带回了专用摄影机。对于这件事，影片中朱刘庆的扮演者仲星火在生前曾经这样回忆说：
3: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声宽银幕的片子，这是向前苏联学习的。后来这个片子拍之前，我们那个导演沈福，就是原来我们的厂长，厂长沈福，老厂长，还给苗振宇、罗从周他们一个摄影一个录音，专门跑到那个苏联去学了半年，学这个立体声彩色宽银幕怎么拍。结果回来，我们那个厂长很风趣，后来说我学俄文，我学了一个这个学了一句最好的，我跟你们说说，他说什么东西，都是为大娘，都是为大娘，哎，这句话什么是你好还是什么东西，对吧？啊，他说都是。

0: 侍卫大娘，他是天津人也是，哎，就会这一句，那像个大箱子呀。这个摄影机啊，它是宽银幕的，上面都盖着，因为要同期录音的时候，上面包住棉被，垫了好几层棉被，怕它声音，它一开，哗，就是那个声音那么响啊。
1: 这是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仲星火的生前采访，拍摄《老兵新传》有两架摄影机，一架拍普通银幕，两架摄影机可以同时开动，但在拍中景或近景的时候，因为不能在完全相同的位置和角度拍，只能分开拍摄，同一个镜头要拍两次，演员也要重复表演两次。有一场戏，写战长河和同伴坐着雪橇到了一个破碉堡前，战长河跳下雪橇对同伴喊道，到我们的办公室了。随即他拿起铁铲挖出一把黑土捧在手里说，你看好肥的黑土啊。这个镜头是近景，必须先拍一次宽银幕，然后再在同一位置换上普通银幕摄影机。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饰演战长河的演员崔伟双手捧着雪和泥，等拍完两组镜头，发现自己的手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吃饭的时候到了，每个人发三个冻得发硬的馒头，大家放在火上烤热了，没有菜，吃完馒头接着拍。说到当年拍摄电影的艰苦，饰演小东子的著名演员孙永平也曾经这样回忆。
2: 老战呢跟小东子的关系啊，既是父子关系，又是同志关系，又是战友关系。
3: 几点了？到达点的时候了，我就爱听这声音。
2: 就当时就弄了一个清奇队，就弄了一个成立一个剧组，一个摄制组。这摄制组呢，就是白大荒去那个演员就有几个，崔伟、小东子、周清河，就是那个郭叶路演的那个，还有那个陈数。在家呢，我们就吃高粱米、高苞米碴子，就是晚上回来以后吃苞米、高粱米、苞米碴子。到了外头要请人家做几个馒头，做几个馒头啊，这个一个人就带一个馒头到两个馒头，弄点咸菜，还有热水瓶嘛，弄一点换，就到外头就拍一天就到那吃。到了拍了一趟，那个冷啊，那个馒头冻得像石头一样的，不要说牙坏了，牙好根本就啃不动。
1: 其实摄影机比人更怕冷，马达在零摄氏度就无法转动，何况是零下20多度，因此拍雪景又多了一项生火的工作，把炉子放在摄影机三脚架下面，用小煤炉来烘烤，把机器烤热了才能拍摄。1958年的夏天，摄制组从东北回到南方拍摄内景戏。8月份的安徽寿县温度高达40多度，演员们身穿着棉袄、棉裤、皮帽子、皮大衣、皮靴子，在寿县寿西湖拍摄农场的内景戏。饰演战长河的崔伟有一句台词，我们农场的将来啊，一年的收成可以供给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一年的粮食。天气太热了，把崔伟都热晕了，他把这句台词说成了，我们农场的将来啊，一年的收成可以供给100万个城市的人口。这一句台词拍了9次，崔伟都没说对。根据饰演通讯员小东子的演员孙永平回忆，这场戏拍完后正好吃饭，崔伟没有去食堂，他很难过，觉得自己浪费了宝贵的胶片。电影《老兵新传》的演员主要来自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只有崔伟是外勤的演员。爱演戏的崔伟连中南文化局局长这么大的官都不当了。崔伟塑造的老兵战长河个性鲜明，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生动感人。1959年9月，老兵新传拍摄完成，先制作成普通银幕在内部放映。李准看后对崔伟的表演大加赞赏，给沈父写信说，但是老兵这点的装不下了。

0: 1959年国庆节，《老兵新传》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上映之后引起轰动。1959年，电影《老兵新传》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技术成就银质奖章。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老兵新传》。1948年，当过营长的革命军人老战转业，他听说国家要在北大荒建设农场，就积极要求派自己到北大荒开荒建农场。上级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老战带着通讯员小东子和周清河三个人来到杳无人烟的北大荒。当地村民王老头拉着马爬犁，接着他们在雪地上飞奔。
1: 看见了吗，同志，这才是北大荒的边儿啊，这样的地啊，你再走10天10夜也走不完呐、
2: 这个地方真是不错啊。
1: 我们北大荒的人有个俗话，棒打张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天上飞禽，地下走兽，想吃什么有什么。哎，就是荒凉啊，我们这儿年轻人编了个小调啊，北大荒啊，真那荒凉，嘿，鹅冠那草啊，小野张，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就是缺少啊大呀大姑娘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老伙计，你的精神头不错呀。
1: 我就爱说个笑话，驾。
0: 看着这块未被开垦的肥沃的黑土地，老战脑海里规划着农场宏伟的蓝图，心中充满了豪情。他们在一个残破的碉堡里建起北大荒第一农场筹备处，随后他们来到县里筹备物资和人手。就在小东子百无聊赖地等着老战时，老战兴奋地回来了。
2: 小东子，我告诉你，见到李主任了，给了我们一个农学家当副厂长，他叫赵松云，不久啊还要分配给我们一批农业机械学校的学生。
3: 哎，那太好了呀。
2: 后勤部我也去了，我弄到了好几台破拖拉机，200包豆子，40匹老骡子，还有6轮卡、胶皮轮、桌椅板凳、电话机，乱七八糟的我搞了一大堆呀。哎，这个王处长还给我说呀、战营长啊，你这不是成了收破烂的了吗？我说，哎，我是收破烂的啊。
3: 赶快吃饭吧。
0: 老战顾不上吃饭，揣上一个馒头就来到村里，并把众多失业的汽车工人召集到了一块儿。
2: 我说你们呢，也算是工人阶级，可是成天闲散着没活干，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有志气的要干革命，知道吧？要参加革命，跟我们去开荒摆农场，将来啊大有发展，我们那儿啊吃菜吃肉吃粮食都不成问题，谁愿意去就报名。
0: 看到刘成光几次要溜，小东子都给劝了回来。
4: 是不是要我们去开拖拉机？
3: 哎，你忙什么呢？听完了再走也不晚嘛。是开拖拉机啊，
2: 叫你们去当拖拉机手啊。
4: 我们大多数是开汽车的，都没有开过拖拉机。
2: 没关系，好学，会推磨就会推碾子，都是里外冒烟的东西嘛。
4: 我不会开汽车，也不会开拖拉机。哎，这个小伙可聪明，他就在这儿摆摊子修自行车，会电焊，汽车有点毛病也能对付。
2: 小伙子，我们欢迎你去。
4: 那就去吧，别干这个苦生意了，家里人口多呀，
2: 给你安家粮，要不就带上家眷。
4: 这可真是救了驾了，我去。
5: 好，四哥，你少这么起劲，省得将来落不是。我看这个人呐，他是巧招兵。
2: 你说什么？
5: 你说这么好听，你的农场在哪儿啊？
2: 在北大荒啊。
6: 你们听见了没有？
5: 这么冷的天还不把人变成冰棍啊？你们去吧。
7: 到北大荒啊！
8: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9: 好家伙，你们俩的地方谁去？
10: 谁去？
9: 谁
10: 去？
8: 这个兄弟不好，谁去呀？
2: 来，好，来。
0: 这时，老朱的妻子找到了小东子。
11: 同志，请您做点好事吧，
7: 那个叫朱六庆的是我丈夫，你们一定叫他去，我带着孩子也跟去，这样就救了他，也救了我们全家了。
10: 你怎么这样相信我们呢？
7: 你们是不是解放军呢？
10: 是啊。
7: 哎呀，我的天老爷，我不相信解放军我还相信谁呀？
10: 好，我跟你去说去。
11: 人家日本鬼子是挨了冻才跑的，难道我们连日本鬼子都不如，还没有挨冻就都吓跑了啊？
5: 不管你怎么说，300斤高粱米我不卖命。
12: 老杜，好容易有点事，怎么还不去？
5: 看看你们去就去好了，干嘛非劝我去呢？
11: 哎，大家喜欢你们。
7: 刘庆，
5: 你他妈少开
12: 口！
11: 喂，你们大家都不用劝他。我告诉你，今天大家都不去也没有什么，可是你呀，非去不行。
5: 哎，这可真有点意思啊！我就是不去。
11: 老陈啊，你要是朱立庆的好朋友啊，说什么要把他一块带了去。
13: 对，
14: 来呀！
0: 老朱叫朱留庆，在大家的劝解下，他还是一起去了北大荒。就这样，老战动员了一批失业的汽车，上级又派来了农学家赵松云担任农场的副厂长。老战提出要在农场开垦土地10000亩种植小麦，但赵松云却循规蹈矩地要按照书本上的理论办事，提出要将开垦出来的土地先休耕一年。老战为了尽快生产出前线急需的粮食，坚持下了种，大规模的耕种在田间开展起来，拖拉机在田野上奔驰，人们紧张而愉快地劳动着。随后，大批的知识分子、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也纷纷来到农场。就在大家干劲十足的时候，播种下的小麦却出现了问题，这让很多人人心波动。朱留庆又要逃离北大荒，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找到了正在和大家开会的战厂长，大家不禁议论纷纷。
11: 来，谁有意见都可以讲，究竟谁对呢？依我看，谁不怕困难，谁愿意把汗珠子滴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谁就对。要把眼光放远些，看将来嘛。
5: 将来
10: 啊，你不相信将来，你相信什么？国民党反动派的唾沫在你脸上干了没干了啊？日本鬼子没把你踢得死去活来啊，东家把我们丢下了不管了，你到这儿来，人家是把你当人看的，你到猪脊尾巴来了。走，你走吧，走了。
5: 啊，你算够朋友。
0: 朱留庆拿起行李就要走，大家纷纷拉住了他。
15: 你跟孩子留在这儿，看能不能活。
0: 这时，戴眼镜的知识青年也要离开，说起了怪话：
16: 你们这是干什么？谁干谁不干，自己有自由吗？
10: 哎，小陈，
7: 站住！
11: 他们既然不愿留在这儿，叫他们走吧。朱留庆他不喜欢我提将来，可是我这个人呢，要是不提将来啊，哎，活着就没劲儿。我们革命的传统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怕一切困难，白手成家。哼，说什么破机车没干头没前途了，没有粮食要饿死了，这简直是笑话。这要不是懒鬼愿意革命，我们上山伐木砍柴搞副业，就一定能度过冬天。我们农场的将来，你们看，我又说将来了。哎，我就要说将来。我们将来要做到一年的收成可以供给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一年的粮食，也就是说可以叫100万部队吃一年。同志们，你们说做这样的工作还不觉得光荣，还不觉得有意义吗？
0: 老战的话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大家都留了下来。通过上山砍树运木料，农场安然度过严冬。开春了，在老战的决策下，农场第一年就播种下60000亩小麦。但新生的红色政权不时受到敌人的破坏。一天深夜，残留的国民党匪徒袭击了附近的村庄，抢走了老百姓的粮食。老战闻言， 立刻带着武装农场为老乡夺回了粮食。农场干部的

0: 行动深深感动了人民群众。农场的麦子成熟了，现有的收割机不够用，临时购买又有很多的困难。正当大家焦急万分之时，乡亲们在干部的带领，农场职工共同劳动，一起收割麦子。丰收的粮食堆满了场院。丰收了，年轻人的爱情也在北大荒播下了种子。许多年轻人在北大荒结婚成家立业，农场结合庆祝丰收大会，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集体结婚庆典。
1: 对于新婚夫妇啊，我已经讲过话了，不过呀，我还想讲两句。到了应该结婚的时候才结婚呢，那才美呢。老赵，这两年我们闹了不少别扭，吵了不少嘴，可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2: 我越来越清楚了，你的道路是宽广的，
1: 我们共同前进吧，共同前进。多少年了，给你说的已经不少了，留给你个玩意儿做纪念吧，等我走了再打开看。
0: 小东子打开布包，原来是老战最钟爱的怀表，他舍不得老战，默默走到了一边。就在老战和工人们道别的时候，王老头也拿着一个大包袱走了进来。
1: 哎呀，我的老朋友啊，你怎么也赶来了呢？啊，
3: 哎呀，总算赶到了。哎呦，恭喜恭喜啊。哎
1: 呀，谢谢谢谢谢谢，
4: 恭喜恭喜，
1: 大家都喜。
2: 怎么听说你要走啊？
1: 是啊，又去开荒了。老朋友，再唱个小调吧，什么北大荒哎，真荒凉。
3: 现在北大荒啊，一点也不荒凉了，也没有兔子，也没有狼，到处尽是大姑娘了。
0: 人们依依不舍地围拢着老战，为他送行。而小东子呢，偷偷藏到了送他到更远的地方去开发荒地，建立新的农场。在这部影片中，饰演王老头的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陈树还唱了几句当地的民歌。其实他的演唱也有故事。
3: 北大荒啊，真啊荒凉，嘿，峨冠啊，草啊，小野张。
5: 当时跟那个音乐作曲还有些冲突，他做好了一个调子让我去唱。哎，我说这个太难了。
3: 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就是缺少啊大呀大姑娘啊。
5: 哦，他花腔很多。哎，我说这哪有。
6: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7: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作者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我们生活在这个丰富又多变的时代，本该是幸福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会感到焦虑、烦躁、沮丧，难以专注，也因此丧失了对幸福的感知。当我们见过了人情冷暖，熬过了挫折低谷，才发现把我们从绝望中打捞起来，把快乐重新挂起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就像《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里写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幸福，是因为太在意外界，却忘了去聆听自己的内心。书中有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科斯林原本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看似光鲜，但却并不快乐，心底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直到有天，他遇到了患有自闭症的女孩蒂法尼。 当他看到蒂法尼在自己的帮助下一点点地打开心扉，并对他说出我爱你时，柯林斯涌起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于是他毅然辞去高薪的工作，追寻内心的声音，成为一名教师。在别人看来，柯林斯的行为无疑是自毁前途，但他知道教学给他带来的快乐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人生最好的选择从来不是拥有别人羡慕的人生，而是找到内心的安定与快乐。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中写道，生活中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亲情、友谊、工作、学习、运动、艺术、希望等。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极力追求那些浮于表面的繁华，而是学会让自己快乐。当我们学会善待自己，取悦自己，就会发现幸福从不遥远，它就在当下，在眼前。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
6: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6: 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8: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8: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6: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8: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陈友谅准备率领大军前去进攻朱元璋，而朱元璋早就设好了圈套等着他。后来呢？后来呢？
4: 陈友谅送走老仆之后，立刻下令全军出发，全体水师由他亲自带领，直奔江东桥。谁知到了约定地点之后，竟然没看见木桥，只有石桥。陈友谅的部将们都起了疑心。陈友谅想，别管他是石桥还是木桥，只要找到康茂才就好了。于是他来到石桥旁边，一连喊了几声老康，可是根本就没人答应。陈友谅这才想到自己上了当，急忙命令船队撤退。
8: 陈友谅还不知道吧，自己已经中了朱元璋的埋伏。
4: 朱元璋发现敌人中计后，立刻叫士兵举起黄旗发动进攻。一刹那间，战鼓齐鸣，岸上伏兵一起冲了出来，水港里的水军也加入了战斗。陈友谅突然遭受袭击，几万大军一下子乱了套，被杀死的和落水淹死的士兵多到数也数不清。这一战，陈友谅这边共有20000多士兵、100多艘战船被朱元璋的将士俘获，陈友谅则在部将的保护下抢了一条小船，总算是逃了一条命啊。
8: 陈友谅死里逃生，不过只要他还在，两方的战争还会继续下去吧。
4: 这一仗打得陈友谅大伤元气，而朱元璋的声势却越来越大。陈友谅哪肯甘心呢？他养精蓄锐，决心要报这个仇。3年之后，他造了大批的战船，又带领60万大军进攻洪都。朱元璋亲自带领了20万大军援救洪都，陈友谅这才撤去包围，把水军全部撤到了鄱阳湖。朱元璋把鄱阳湖出口给封锁起来，堵住了敌人，决定跟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
8: 看来这次双方非要你死我活不可了。
4: 陈友谅的水军战船众多，而且他们的船只又高又大，一字排开竟有10几里长， 而朱元璋的水军却尽是一些小船，论实力比陈友谅差远了。双方连续打了三天，朱元璋这边都吃了败仗。部将郭兴和朱元璋说，双方的兵力相差太多了，靠打硬仗是不行的，非用火攻不可了。
8: 那么火攻的计划具体应该如何实施呢？
4: 朱元璋立刻命令部下用七条小船装上火药用于火攻。那天傍晚正好刮起了东北风，朱元璋派一支敢死队驾驶着这七条小船冲了上去。小船接近陈友谅的船队后，乘风点火直冲陈友谅的大船，风急火烈，一下子就把汉军大船全部燃烧了起来，火焰腾空，把湖水照得通红。陈友谅手下的将士不是被烧死，就是被俘虏。
8: 这一仗陈友谅输惨了。
4: 陈友谅带着残兵败将向鄱阳湖口突围。我们前面说过，湖口早已被朱元璋给堵住了。在陈友谅突围的时候，朱元璋的军队一阵乱箭，把陈友谅给射死了。自此，朱元璋消灭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陈友谅，自称为吴王。
8: 朱元璋的实力一天比一天大了。
4: 刘福通牺牲以后，朱元璋把小明王接到了滁州。此时朱元璋在名义上还是臣服于小明王的，不过朱元璋做皇帝的念头也膨胀了起来。他觉得留着小明王始终是个障碍。公元1366年，他用船把小明王接到应天，趁小明王在瓜埠过江的时候，派人暗暗凿沉了船，把小明王给淹死了。
8: 朱元璋真是个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家伙。
4: 第二年，朱元璋便消灭了张士诚割据势力。接着，朱元璋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让他们率领25万大军去北伐。两个月之后，徐达的军队旗开得胜。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位称皇帝。国号叫明，他就是明太祖。明军乘胜进兵，元兵是节节败退。这年的八月，徐达率领大军直捣大都，元顺帝仓皇逃往了上都，统治中国97年的元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8: 小和尚竟然真的成了皇帝。
4: 明太祖在统一战争中依靠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将领争城夺地，此后他又吸收了一些谋士帮他出谋划策。在这些谋士中，刘基是最出名的一个，我们前面呢也曾经提到过他。
8: 刘基是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刘伯温？
4: 刘基呀，就是刘伯温。他本来呢是元朝的官员，后来因为对元朝的政治腐败不满意，刘伯温常常写点文章讽刺时事，这些举动引起了朝廷的不满，不久他就被解职，回到了他的家乡青田。朱元璋率领军队打到浙东的时候，把刘基请了出来，让他当自己的谋士。在打败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中，刘基出了不少的计策。由于他足智多谋，很快就得到了明太祖的信任。明太祖把他比作是西汉初年的张良。
8: 有个会出谋划策的谋士真的很重要啊。
4: 刘基不但有谋略，而且精通天文。在古代，人们往往把天文现象跟人间的吉凶联系在一起。刘基对天下形势观察得仔细，他考虑问题也非常周到，因此他的预见往往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大家都认为这跟他精通天文有关，民间传说把刘伯温看作是一个未卜先知的人物。
8: 未卜先知？那不就快成神仙了吗？
4: 话说朱元璋当吴王的时候，江南发生了一场旱灾， 当时刘基正在掌管天文，朱元璋问他为什么会发生大旱呢？我怎样才能求上天给下雨呀？刘基说，天一直不下雨是因为牢狱里关押的人有冤枉啊。朱元璋信了刘基的话，就派他去

0: 审查监狱里关押的犯人。刘基查完后果然发现有很多的冤案，他向朱元璋奏明后就平反了冤案，把抓错的人都给放回去了。
1: 虽然在现代人看来这和天下不下雨没什么关系，但是平反冤案也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0: 求雨和平反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儿，刘基也不可能有求雨的法术，不过他懂得天文，当他观测到气象要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借这个机会来劝谏朱元璋平反冤案。果然不出几天，原本晴朗的天空变得乌云密布，接着就下了一场大雨。刘基趁朱元璋高兴的时候又劝他制定法律，依法办事，防止错杀无辜的人。
1: 这么说来，刘伯温是个不错的气象学家，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好官员，
0: 明太祖即位以后，叫刘基做御史中丞，负责司法工作。刘基便在这个岗位上严格执法。有一次，丞相李善长的一个亲信犯了法。李善长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又是明太祖的同乡，他的势力很大。但是刘基不顾李善长的阻挠，坚持把这件事奏明了明太祖，随后把那个亲信给杀了。这件事儿当然招来了李善长的怨恨呢。
1: 哎呀，刘基不担心得罪权贵吗？
0: 刘基可不害怕什么权贵，他就是这么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关于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呢，我们休息之后再接着讲吧。下集再见。
1: 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刘基在办案的过程中得罪了当朝宰相李善长，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0: 刘基不仅不畏权贵，而且非常的体恤百姓，他经常借着对天文知识的了解来劝谏皇帝做一些好事。正巧这一年京城又逢大旱，明太祖十分的着急，刘基于是就跟明太祖说，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他们的妻子需要抚恤，那些在筑城中死去的工匠，他们的尸骨还暴露在田野上没人收埋呢，朝廷要是能把这些事儿办了，说不定老天就会下雨了。明太祖一心求雨，当然很快就批准了刘基的提议，抚恤了将士的妻子，也掩埋了工匠的尸骨。刘基虽然办了一件好事，但是这种劝谏的办法毕竟靠不住啊。这一次他没有预测准，朝廷做完这些事儿后，又过了10天，京城还是烈日当空，一滴雨也没下。
1: 刘基这次的天气预报不准了，这下子可怎么跟皇帝解释呢？
0: 朝廷办完了事儿，但是刘伯温却没求来雨，这可是明太祖生了气。再加上李善长也抓住机会在旁边说坏话，刘基就

0: 房屋就有倒塌的危险哦。丞相李善长的侄又想请刘基出来当丞相，刘基说，我的性子太急，容不得坏人，再说年纪也大了，也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天下有的是人才，希望陛下好好物色吧。
1: 刘基倒是不太恋权位呢，这是个非常难得的品质。
0: 后来刘基回了青田，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而且他从来不跟人谈起他过去的功劳。青田县令一再求见刘基，都被他婉言拒绝了。有一次，县令换上便服，装扮成个乡下人去拜访刘基。当时刘基正在洗脚呢，他见来了陌生人，连忙穿了鞋子把来人请进了屋，热情地留他吃了饭。刘基请教来人的姓名，县令只好实说，说我就是青田的知县，特意来拜见先生的。刘基听完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作揖，自称只是治下的普通百姓而已，打那以后就再也不跟县令见面喽。
1: 这就太谦虚了吧，从朝中大臣一下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这种淡泊。
0: 刘基虽然住在新朝廷的正室，有一次明太祖派人到青田向刘基问天象吉凶，刘基说，冬天刚下过严霜冻雪，接下来便是阳春季节，现在国家已经安定了，希望陛下施政稍微宽和一点吧。
1: 朱元璋还是挺离不开刘伯温的嘛。
0: 后来刘基在老家患病去世了，后世的皇帝刘基这一生善终了。
1: 善始善终是什么稀罕事吗？像刘基这样的功臣难道不应该善始善终吗？
0: 古代的官场啊是很复杂的，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贡献，都要夹起尾巴来做人，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呀。既然你这么好奇，那咱们接下来呀、就讲一个没能够善终的大臣吧。
1: 好啊。
0: 明太祖呢是农家出身的，他对农民的生活非常的了解，朱元璋即位以后也注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地方官员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财力困乏，就好像出飞的鸟不能拔它的羽毛，新种的树不能摇它的根。他要官员们廉洁守法，不能贪赃枉法，加重人民的负担。后来他又召集了流亡的农民，让他们开垦荒地，还给他们免除了三年的劳役和赋税。朱元璋还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自足，不给地方上增加任何负担。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所以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新建立的明王朝的统治也就巩固下来了。
1: 这么看来，朱元璋是个合格的皇帝。
0: 不过明太祖也有非常大的缺点呢，他虽然体恤百姓，但他总是不问功臣，为此朱元璋专门设立了一个叫锦衣卫的特务机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监视侦查大臣们的活动，大臣在外面或者在家里有个什么动静，他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谁被发现有什么嫌疑，就有被关进牢狱甚至是杀头的危险。
1: 这么严格的管控下属，这就做得有点过分了吧。
0: 只是监视和侦查，这算什么呀，明太祖对待官员那叫一个严酷啊。大臣上朝的时候，如果惹他发了火，就会在朝廷上被按在地上打屁股，人们把这个叫做廷杖，有的官员当场就被打死了。这种做法弄得大臣们是个个提心吊胆，每天上朝的时候他们都愁眉苦脸地向家里的亲人告别，如果这一天能够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亲人就高高兴兴庆祝他又活了一天。
1: 我总算

0: 明白为什么刘伯温那么淡薄了。原来在朱元璋手下当官是个这么痛苦的事啊。
1: 是啊，公元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告发叛国谋反，明太祖立刻把胡惟庸满门抄斩。不仅如此，太祖还进一步追究他的同党，这一追究竟株连文武官员15000多人。明太祖一咬牙，把那些有嫌疑的人全都给杀了。
0: 居然一口气杀了15000多人。胡惟庸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才让朱元璋这么狠心呢？
1: 这件事儿可就复杂喽。胡惟庸自身当然有不少的问题，但朱元璋也是过于残暴了。洪武6年，淮西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也就是亲家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10年9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7年的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职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地膨胀。一，曾经辅佐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淮西朋党集团的矛盾，所以一直遭受排挤。
0: 原来刘基辞官回到乡下养老，除了跟朱元璋有关，还因为受到了胡惟庸的排挤。
1: 受他们的排挤，甚至都有可能是死在了这些人的手里。关于这些故事呢，我们下集再说吧。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珍惜你的低谷，你会看到很多真相。在低谷，你看清的人，看清的事，看清的关系，都是你以后不再需要反复验证的。

人在顺境中很难获得关于自己的真实信息，当一切顺利时，你会收到大量的确认和赞美，但这些往往是因为你站在有利的位置上，而不是因为你真的那么好。顺利会放大你的信心，也会模糊你的判断。你会开始相信那些围绕你的好话，相信那些对你不加批判的关系，相信你的能力已经足够应对一切。但顺境中的信息需要被谨慎处理，它常常不是全貌。低谷的不同在于，它过滤掉了那些不真实的东西，那些本来动退出。那些看似可靠的期待，会一些你一直相信的东西，会在现实面前显出原形。你在这个时候看到的东西，大多不是因为你主动去寻找，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显现了，他们一直就在那里，只是你以前没有机会注意到。低谷中显现的第一个真相，往往关于他人。谁在你最不顺利的时候依然在场？谁在你无法提供任何价值的时候仍然选择靠近？谁在你没有解释的时候仍然信任你？这些信息是你平时很难获得的。在正常状态下，你会被各种表面的互动所覆盖，很难分辨谁是真的在意你，谁只是刚好路过。但低谷会帮你做出判断，不需要你主动去测试任何人，答案自己会浮出水面。这时的你可能会感到失落或失望，看到一些关系的终点，看到一些人的离开，看到一些曾经确信的东西被打破。但如果这些关系本来就没有那么真实，那他们的离开并不是损失，而是一种事实的确认。低谷不是在拿走什么，它只是在帮你清理那些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留下的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的东西。低谷中显现的第二个真相，关于你自己。在顺境中，性和独立性，你觉得自己足够坚强，足够清醒，足够不需要任何人。但只有在低处，你才能看到自己真正的依靠是什么。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依赖着一些你从未正视的东西，害怕着一些你一直否认的失去，脆弱着一些你一直假装不在的地方。这些真相会让你感到不安，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需要别人，比想象中更害怕失败，比想象中更不确定自己是谁。但这些信息并不是来否定你的，他们是来告诉你，你一直以来对自己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修正这种偏差是你从中走出来的真正方式。低谷的真相不会让你变弱，它只会让你建立在更真实的基础之上。低谷中显现的第三个真相，关于时间。你平时很难意识到时间真正的流向，因为你总是被各种紧迫感推着走。但当你处在低谷中，你会发现大多数事情并不会因为你着急而改变。你无法原处。低谷让你理解了时间的节奏，它的长度和它的耐心。你会意识到有些结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有些修复需要更多的耐心，有些人需要更久的距离才能看清。时间不会因为你希望它快一点就变快，但也不会因为你害怕它慢一点就变慢。你越早接受这个节奏，你就越少浪费精力在无用的对抗上。有些东西只有在足够长的黑暗里才能被看见。珍惜你的低谷，不是因为它让你舒服，而是因为它让你清楚。你在低处看到的每一件事，都是你在高处无法获得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会让你立刻变好，但它们会让你变得更清醒。你不再盲目相信那些表面的互动，不再高估那些虚假的支持，不再低估那些沉默的陪伴。你开始知道谁会在，谁不会，什么能持续，什么只是暂时。这是一个被筛选后的世界，更接近真实的版本。

0: 谷不会给你想要的，但它会给你需要的。它会拿走一些你以为重要的东西，然后还给你一些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你会在这种交换中慢慢了解，什么是你真正可以依赖的，什么只是你暂时相信的。你不会在一瞬间知道所有答案，但你会逐渐辨认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是。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散文家，这篇《荷塘月

则写于1927年。时局动荡，作者内心苦闷彷徨。一日夜晚，他独自漫步清华园荷塘，借月色荷叶抒发内心的孤独，暂时逃离现实烦忧。文字细腻优美，与景物描摹里藏着迷茫挣扎，既有对宁静的渴求，也藏着现实无法释怀的愁绪，成为现代写景抒情散文的经典之作。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七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蒙蒙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盹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

0: 陋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照江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言固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长而浅笑，为清船而恋居。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熟睡好久了。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去2026中国怀柔。

0: 2026汽车拉力锦标赛收官，徐骏搭档领航刘胜夺冠。 2026巨深智能与智能无人系统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区首例骨科机器人微创手术成功完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0日下午，随着最后一台赛车完成冲线，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落幕。本届赛事由超级短道赛与正赛大栅子赛段、四道河赛段等八个山地特殊赛段共同构成，九个赛段用时合并核算，得出车手最终总成绩，以此决出全场前三名车组以及联合会杯第一名。
2: 浙江铜联拉力车队徐骏搭档领航刘胜，在超级短道赛中跑出三分二十九秒零三，取得全场第三的成绩。在大栅子、碾子等赛段是21分0.1秒9拿下。徐骏是国内拉力赛场的老牌名将，曾获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汽联亚太汽车拉力锦标赛双料冠军，拥有21年拉力参赛经验。这是他第三次征战怀柔拉力赛事。
3: 怀柔我们是第一次拿全场的冠军。 但是其他的冠军我们拿的也挺多的，但是怀柔的话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比以前更漂亮了，就是道路非常快，所以开的心惊胆跳的，就是说太高速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坑，你要注意轮胎，所以这一站的话我们运气非常好，我们没爆胎，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2: 星宿拉力车队范高翔本次搭档领航员陈庆开，在超级短道赛雨中跑出3分24秒4，拿下全场第一。正赛遭遇徐骏与领航员刘胜强力追击，双方焦灼比拼，最终以1小时22分06秒1收获全场亚军。 范高翔是国内90后顶尖拉力车手，曾拿下CRC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年度总冠军，本次是他第二次征战怀柔拉力赛场。
4: 有我们赛车 足够优秀的性能，然后才能够在这样赛段当中尽可能去发挥车手想要的100公里的时速，所以很过瘾啊，很爽。那同时呢，也希望明年还能来到北京啊，来到这里，然后参加这样的高速赛段。德安
2: KTB Racing 车队杨希东本次搭档领航汤晓明，从超级短道赛第10名起步，一路奋力追赶，在 SS2大栅子赛段拿下赛段最快成绩，完成强势逆袭。 以1小时22分35秒2夺得全场季军。此外，德安 KBT Racing 车组摘得联合会杯第一名。正赛赛段总里程接近490公里，含行驶路段以及特殊赛段。其中，特殊赛段总长约160公里，包括大栅子赛段、四道河赛段、碾子赛段、18坡赛段。车手两天需对赛段分别完成逆时针与顺时针双向行驶。 作为国内最高级别拉力锦标赛分站，本站成绩计入 CRC 年度车手领航员积分，是车手冲击年度总冠军、争取亚太拉力系列赛事参赛资格的重要依据。九个赛段长距离、多路况的比拼，不仅考验赛车可靠性，更检验车手驾驶、领航员路书配合的综合能力。全部比赛结束，各支车队陆续完成赛车拆解、物资整理，告别宝山维修区。
0: 本台消息： 8月29号至30号，2026巨深智能与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论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论坛以"智聚怀柔，科创启新"为主题，聚焦巨深智能、智能无人系统领域的前沿突破与产业落地，展开高水平交流。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全国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界的科学家、企业家代表共350余人参加。论坛共设置一场主论坛和3场平行论坛，覆盖巨深智能、人形机器人控制、智慧农业技术、智能网络安全等多个行业前沿方向，构建起主旨引领、学术分享、产业对接的立体化交流格局。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张涛、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席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刘杰等6位顶尖专家学者先后发表主旨报告，围绕从智能无人系统到巨深智能

0: 智能的技术演进，后大模型时代智慧农业的实战路径等核心议题，系统解读具身智能核心技术赋能多场景的最新研究进展与落地应用实践。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彬彬说：“
1: 张涛教授提到的这个，我国这个控制系统，智能从智能无人系统到具身智能系统的转变，我们行业 也是经历这样的一个变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叫自主运行控制系统，也是要求系统能够自感知，自控制，自规划，自执行，这也对我们未来的这个，裂控系统的这个研发具有一个指明方向，也跟未来的这个具身智能的。”在同步举行的三大平行论坛中，
0: 口头报告A、B组分别聚焦智能安全、农业感知、芯片技术等细分领域展开学术交流， 11位青年学者集中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展现细分赛道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活力。作为本次论坛的特色板块，接板挂帅平行论坛现场，八支来自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的项目团队依次发布高效激光晶硅加工、 全球智能AI、找矿系统等前沿技术成果，多元的技术方向与清晰的落地价值，引发参会代表广泛关注。
2: 环球科学城前沿科技概念验证中心负责人陆佳说：“接板挂帅，它就是技术找场景，场景找技术，团队找导师。我们希望能够把好的技术资源、好的团队匹配在一起，能够真真正正的让成果转化，让产业落地，发挥出环球科学城的这个资源优势。”
3: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方明说：“
4: 很多专家把自己研究的 国内乃至全球最领先的技术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那么现在呢，基于大模型，基于通用人工智能，不同行业它的技术啊，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交叉融合，可以应用到之前我们想不到、不敢想的很多场景之中，不仅可以帮我们解决现有的很多场景的刚需的痛点，
0: 它甚至可以帮我们去创造、去设计、去发现新的未来的场景。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清华大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北京环球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参加。
5: 8月29日至30日，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 29日，悦享怀柔共赴青绿环保音乐专场。 30日，悦享怀柔丰染乐章金秋金曲专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富有感染力的秋日视听体验。 8月30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金秋金曲专场开唱，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 天涯、天下等流行热曲接连唱响，点燃现场氛围。潇洒走一回等老歌金曲传递岁月沉淀后的豁达心境，旋律勾起不少观众的回忆。活动依托街区开过空地开展，随着演出推进，现场人气持续攀升，观众有的落座公共休闲座椅，有的轻松温馨。市民庞亚楠：
6: 家就住在旁边，所以经常来这儿玩。我觉得每一次呢，都觉得这活动都很新颖，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包括能给这个商圈聚集很多人气，然后孩子们玩的也很开心，大人们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希望咱们这个活动以后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活动搞得越来越精彩。
5: 永不落幕的音乐节是我区持续打造的文旅惠民品牌，区别于大型商业音乐节， 音乐节把演出舞台设置在开放街区，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以音乐为核心，联动街区市集、休闲业态，打造可听、可逛、可休闲的夜间文旅场景，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市民韩子清：
7: 活动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周末没事还可以来趟过来看看，感觉还不错。因为我们也比较喜欢音乐，市集这些也逛了，感觉还挺好的。
8: 怀柔区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的报告。近日，我区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完成情况公开

0: 等相关工作的函的要求，公布了怀柔区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具体情况如下：一、总体情况，截至2025年年底，我区设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任务27项，已全部完成整改并消耗。督查期间交办的39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二、具体做法。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决策部署，紧盯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责任落实，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与督查督办，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专题研究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绿色企业创建、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经常四部两职检查施工扬尘管控等措施落实情况，实施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以来，我区多次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制定印发怀柔区落实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经怀办发2024-16号，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整改各项工作。2025年印发怀柔区2025年建筑施工领域扬尘综合治理百日攻坚行动方案，明确管控标准、责任分工及工作要求，对施工工地、道路扬尘等领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发现问题37项次，均已完成整改。以淮沙河、淮九河沿岸工业企业、餐饮经营单位为重点，同步向全区范围延伸覆盖，全面排查核查相关企业取水许可、用水计量、污水排放等情况，共排查发现违规取水问题11件，已全部交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依规查处。全年开展危废执法检查545家次，督导63个问题完成整改，安全转移危险废物约1.78万吨，全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成效显著。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联合执法检查4次，抽查台账内回收企业9家次，以3间联动、跨界共治2大机制，累计对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开展水环境执法81家次，出动执法人员188人次，发现整改问题20个。三、下一步工作。我区以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编制实施15-57美丽怀柔建设规划，落实美丽怀柔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紧盯薄弱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源头治理和综合整治，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常态化巡查、常态化考核制度，推动整改成果长效化，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强化统筹协调、科技支撑和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水平，对完成整改任务开展回头看，重点核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问题反弹风险，持续巩固整改成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骨科团队成功完成我区首例骨科机器人辅助骨盆骨折微创手术，标志着我区骨科诊疗正式迈入智能精准微创时代，今后复杂骨折患者不用再奔波前往市区医院就诊。此前一名市民因车祸身受重伤，全身多处骨折，其中骨盆骨折伤情危重，手术操作难度大，风险高。为最大程度降低手术创伤，保障治疗安全，医院骨科团队采用骨科机器人辅助开展微创手术。手术过程中，依托机器人智能导航系统，医生能够精准锁定手术点位，仅通过微小切口便完成骨折固定。术中出血量极少，有效避开血管、神经等重要组织，手术全程平稳顺利，不仅大幅减轻患者身体损伤，也能有效缩短术后恢复周期。骨盆骨折属于临床较为危重的外伤病症，以往辖区患者遇到此类疑难病例，患者大多需要转诊至市区3甲医院，往返奔波耗时耗力，还可能错过最佳救治时机。此次手术的成功开展，填补了我区骨科机器人手术的技术空白，而医院将持续拓展骨科机器人的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以智慧医疗赋能健康怀柔建设，让辖区居民就近享受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保障。

0: 渤海镇消息，近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团队走进渤海镇洞台村，开展艺术进村口美育实践活动，以多元艺术形式激活乡土美育资源，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本次活动立足乡土特色，深挖民间技艺与乡村文化底蕴，活动以村民讲故事为切入点，当地纳鞋垫能手现场展示传统手艺，分享技艺传承与生活故事，让承载美好寓意的民间鞋垫图案成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美育载体，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表达的融合。乡村书法体验区里，村民踊跃参与创作，一位右手不便的村民坚持左手执笔，以当地板栗、核桃等乡土物产为主题提笔作诗，让村民从物产生产者变身家乡之美的书写者，生动诠释了乡村处处皆美景的美育理念。同时，现场篆刻体验活动为村民定制专属姓名章，让艺术走进日常生活，助力村民建立自我文化认同。此次活动让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切实让乡土美育落地生根。据了解，长城国际动漫谷乡村美育工作站将依托四季节点，常态化开展村民共创艺术活动，持续以文艺力量赴美乡村，提振乡村审美气质。
1: 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区疾控中心开展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市疾控中心对我区调查工作开展质量控制现场调研。在渤海镇调查现场，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巡视发现并采集新鲜蘑菇子实体，记录采集地点、日期、生境特征及蘑菇形态、受伤变色等特征信息，同步拍摄影像资料。采集活动历时两个小时，收获野生蘑菇标本30余种，标本转运至中心后将继续完成烘干制备，并由中国疾控中心完成菌种鉴定工作。据介绍，毒蘑菇中毒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为掌握有毒蘑菇分布特征，区疾控中心按照北京市公园绿地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工作方案部署，于7月到9月在辖区9个公园绿地开展专项调查工作。通过此次现场调研，市疾控中心反馈，我区公园绿地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工作严格按照全市技术方案规范开展，建议下一步结合菌种鉴定结果，及时联合园林部门开展线上线下科普宣传活动，引导公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科学防范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生。
0: 本台消息，日前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康复医院，为全区350余名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提供免费移动体检服务。体检标准为每人800元，涵盖肿瘤标志物、甲状腺彩超等22个检查项目，并首次纳入心理健康评估。在怀兴旺电动小客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院内，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场地，第二胸片、B 超、心电图等设备现场运转，让劳动者少跑路、少耽搁。为方便不同工种，工会按群体分时段错峰安排，并专设不进检。除基础项目外，本次体检针对40岁以上人群增加胃蛋白酶原、胃泌素和颈椎侧位 X 光，女性增设乳腺超声和妇科 TCT 检查，同时提供 C13 呼气试验、糖化血红蛋白等深度检测。心理健康评估成为必选项，关注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体检虽已结束，但关爱不会停步，工会将持续在权益维护、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方面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支持，让您守护城市、我们守护您的承诺落到实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何能够写好一篇文章呢？李白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欧阳修说，不求好句，只求好意。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而作家周涛另辟蹊径，从五的角度来阐述写作这件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演播周涛的散文《文章五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重文宣武，判然两策。其实事实哪有这么简单，人哪有这么容易累分？谁能说得出毛泽东是文人还是武人呢？谁又能画明白艾森豪威尔是文总统还是武将军呢？对于人或人生来说，文武之道缺了哪方面都是不可能的，它是互相渗透、互为基础、互相补益、互相转化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笔者从事文学创作十数年，就发现这纯文学的行当里暗藏着其实不少的武略或武术，是说几条供世人参考。

上来，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七字入词，也是有些胆量才敢写上去的。文胆能有多大？应该狗胆包天才好。郭沫若的诗《天狗》就是真正的狗胆包天，文胆包天才可能天马行空，独创一格。自古成大器的文人都是有胆的，气度武将。二是行文如用兵，贵其为上。文章面对读者一如两军对阵，平铺直叙，语不惊人，便是你被读者打败。读未半，气之如破鞋烂袜，一句什么狗屁文章，你没听见也是败了。然而老谋深算，胸有城府，出奇制胜，诱敌深入，杀回马枪，唱空城计，施连环套，布八阵图，读者防不胜防，拍案称绝，流连忘返，口服心服，就算你胜了。三是与主题打斗，会躲闪腾挪。写一篇文章，总有作者主要想表达的东西，那个东西立在那儿，就是等着你上来打。没有经验的人总是急于把它弄倒，结果扭打纠缠，撕扯抓掐，如泼妇动武，坏发乱行。他没有被打倒，自己反而狼狈。直奔主题，紧紧围绕主题，就是这种打法。文章写好，主题打倒。要想打倒，就得身手矫健，躲闪腾挪，声东击西，游刃有余。有如两人比武，对方原是个不倒翁，哪能轻易就范呢？所以试探、虚晃、佯攻，探虚实处，找致命点，保持一定距离，拉开打斗圈子。腾挪躲闪是思维敏捷，来去纵横是纹路宽广。上面看出拳，脚下使绊子，飞起一脚将其踢翻，这是浪子燕青的办法。四是找到纹路，锤到石开。写文章和敲石头一样，死敲不行，一锤子下去只砸出一个白点，十几锤下去，石头表皮剥落了一层，里头还是团团一体。敲石头要先看清纹路，摸准纹理。石头虽硬，掌势有纹，纹力有节，就是一击，砰然四碎。文章有纹理，死往里写不行，越写越不开展，应该学采石工，掂量一番，查找一下，揣摩清楚，找到新鲜突兀便于展开的入笔处，然后下笔左右逢源。反戈一击，写诗的人只管自己写诗，不看世界发展形势；写小说的人只抱住自己的题材，不知已有的小说成就，就是井蛙钻牛角了。写作是一件极有魅力的文字勾当，沉湎进去也能在尺寸之间把人溺死，无异于酒色。功夫在诗外，就是要有一点了解全局的战略眼光，作战要查看地形，革命要宣讲形势，指的是立足自我，认清全局。所谓登高察势，是先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以局外人看风景，以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孙大圣最懂得这一手重要，动不动就一个筋斗跳上云端。大形势一时不可逆转，小潮流无柴且慢追随。花红易败，潮起必落，别人已经唱好，再唱是跟屁虫。人家正鼓满东风，我需从西风处发难，反戈一击才是正道。六是功夫练十年，沙场一瞬间。文章千般修养，万卷学问，到头来比的是纸上功夫，写作的时候发挥的好。

上发挥，看起来像是一种契机，一次神谕，佳作不经意而出，妙句未留神而泄，实际上却是一种功夫，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也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功夫。文学以文字为表达工具，文字训练的基本功就至关重要。文艺之所以有个艺字，说明它含有很大的记忆的成分，一切记忆的出神入化都必须以常年刻苦训练为基础，即便天才也概莫能免。武夫懂得这条经验，叫做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有些超天才的年轻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更乐意宣称自己是天生的诗人，结果不久经商去了，不知是不是天生的。文坛固然容易取巧，但终非长久之计。七是文明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现代社会到了今日，似与本世纪初大不相同。那时是文明精神，野蛮体魄，现在恰好翻过来了。愈是文明发达地区，体魄愈健美，体育愈普及；愈是经济发达地区，精神愈空虚，感情愈苍白。相反，落后贫困地区，精神的原始活力相对积累厚重，受到机械文明的损害较轻，历史血脉的自然成绩更直接，因此输送给现代都市的时髦艺术往往源于精神野蛮地区。这也许又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特点，文武错乱，阴阳武侠小说都是文人借尸还魂的把戏，证明所谓武侠实是文豪。武林中人演文坛中事，争地盘的，报世仇的，互不服气的，竞争排名的，全是文人相亲一类。至于武功剑法秘籍神传，戏家揣测就是暗指文章甘苦。文也罢，武也，一种方式，说到底都是人。文武之道，一生一死之道，生死之道，人世之全过程。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周涛的散文《文章五谈》，从八个方面详细解说了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文学发展与时俱进，文学的创作呈多样化发展，有经典文学，也有类型文学的兴起，有传统文学，也有跨媒介创作的出现。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是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让我们一起倾听作家秦牧是怎样以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文学创作的。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1: 有些读者看到本文的题目，也许以为这是一篇探意搜奇的文章，其实不然。我想谈的都是寻常的事，是想借这些事实探讨一些严肃的道理。少年时代的杜甫是个爬树的能手，他有一首诗这样写道：一年十五新上海，渐如黄犊去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在这首诗里，杜甫描绘了他少年时代那种生龙活虎小黄牛似的模样，这和他晚年时期少龄野老吞声哭和白头乱发垂过耳疲劳憔悴满身疾病的杜甫判若两人，其实却是同一人。鲁迅也经历了近似的变化，读过《朝花夕拾》的都会知道，少年儿童时代的鲁迅是十分活泼好动的，他在故乡那个百草园中爬树摘果捕虫捉鸟，童心十足。青年时期，他仍然保持着相当好动的习性，十八九岁的时候曾自号夹剑生、戎马书生，骑术相当熟练，敢于和擅长骑射的骑人子弟竞赛。这和后来青渠瘦削、鬓角斑白、饱经忧患，在学习工作斗争中不遗余力、目光炯炯、冷静深沉的鲁迅判若两人，其实却是同一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岁月的流逝、生活的重担、忧患的折磨、艰辛的斗争，是一个人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一项事物、一个人物，如果我们纵观它的全程，就可以发现其中巨大的发展，某些人可能发生天差地别的变迁，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可能距离非常之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今天观众熟知的演员，有些过去却是乞丐、小贩、跑堂、黄包车夫，有的又是大学理工科的学生或者大学讲师等等。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变化也是多种多样，丫头出身的省委书记、奴隶出身的将军、卖唱女郎出身的艺术教授，近数十年间都涌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还是就形貌、性格、工作岗位等方面来说的，好些人还有阶级地位的变化嘞。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阶级属性是始终存在的，但作为各个个人来说，历史的激流、时代的影响，通过他自己内因的作用，却可以使某个人的阶级地位发生变化，他可能从这个阶级转化到另一个阶级里去。所以就若干个人来说，从这一阶级的成员经过客观主观因素的作用成为另一阶级的成员并不稀奇。我多么想重复说一句，复杂性和多样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事情都是要讲究相应的。要上一二层、三几层的楼房需要楼梯，要上几十层的楼房需要电梯，要上太空就需要飞机了。既然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表现他们的手段也必须与之相应，是复杂多样的。 题材风格要多样化，题材手法也必须多样化，才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多方面的生活，使文学艺术在革命思想统帅之下给人以多姿多彩的感受，高度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既然纵观事物的全程，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必然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艺术手段也必然应该是复杂多样的。那道理我想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如果只知道有严肃庄重的笔墨，而不知道有轻松幽默的笔墨，只知道有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概括虚构的文学，而不知道有写真人真事的文学，只知道有证据，而不知道有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服务的悲剧、喜剧、笑剧、闹剧，只知道有以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的文艺，而不知道有以鞭挞丑类为主的文艺，能够算是充分理解和掌握文学艺术的功能吗？我想还是不能。事物尽管有主有从，有主要的一面和次要的一面，然而主要的一面并不是唯一的，次要的一面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不仅事物的纵断面是复杂多样的，它的横断面也是复杂多样的。几种相同元素的化合物，由于原子量的不同可以变化，简简单单一束阳光，在三棱镜下可以吸成差别很大的七色，你能够说这不复杂多样吗？何况矛盾统一规律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大千世界的万物又是互相作用运动不已的，这丰富多彩的事物必然要求我们以丰富多彩的手段来表现它，不然文学手段和丰富生活就是不相适应的了。诗圣杜甫在他生活的另一端曾经是个爬树能手，革命文化巨人鲁迅在他生活的另一端曾经是个善于驰马的健儿。既然纵观事物的全程，从此端到彼端，总是可以发现变化发展，发现复杂性多样性，发现彼此矛盾的现象，那么请问在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问题上，纵观全程，从此端到彼端，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辩证规律在这个领域的具体运用又应该表现在哪里呢？这里我所以想来谈谈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目的就是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新时代文学要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正如贾平凹所说，文学创作既要拥抱世界，也要具备本土意识，书写中国人的经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38回，书接前文。乐亭死中得活，没想到被两位老前辈所救，胡燕三绝，还有就是古凤春要传授他的能耐，无非也是通天八卦掌，也是教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两个老爷子一教，比张三丰和古来稀要强20多倍。掌法怎么发，遇什么人怎么方身怎么办，败了应该怎么转败为胜，乐亭听后也开了窍了，明白了，这差得太远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怎么不懂呢？我为什么遇上司空廖，我跟他伸手赢不了他？因为这防范的不好，因为对付这招数使得不是那么灵巧，现在就能转败为胜了。乐亭自此尝到甜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半年都过去，乐亭这能耐长了能有3大截。这一天师爷说话，乐亭啊，明天我们老哥俩出门有点急事，需要紧急处置，你跟着毛猴子留在洞中，不准乱跑，哪儿都不许去，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3: 我们走了之后，不管多长的时间，你照样练功，回来我可检查，功夫有进步，说明你没偷懒，那可以，要不然绝不放过你，绝不能偷懒耍滑，明白吗？哪儿都不许去，就在这洞里待着，没事就是练武，没有别的，记住了，记住了，一定要哪儿都不许去啊，记住了。乐亭一琢磨，这老头真有点絮叨，怎么那么絮絮叨叨的，一个事儿说了好几遍，不过他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用意。第二天两个老头真就走了，就剩下毛猴天天练功。老头走了能有5天，这天早晨起来，小月亭刚练完功，猴子就过来吱吱吱直拽他的衣裳往外拽，他上哪儿去他也不清楚。那么说到这儿，放下猴子拽他，咱暂且不提，再做点补笔。为什么这古凤春没死呢？前文书咱们说过，让胡志海率领好几个高手真就给抓走了，结果刚出这家门40里地，胡燕三绝赶到了，大战胡志海以及这些人，把自己这位本家的师弟给救了。救了之后，这才打死胡志海，打死这帮人。那么古来稀为什么没死呢？古来稀真就坠落到这绝命的山崖之下，结果下面有一棵歪脖树把他给救了。救了之后呢， 单说这一天，古莱西呢，就想方设法找个地方隐蔽。后来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无巧不成书，就在虎豹崖的周围开始盖了个茅草屋，在这儿进行了修行，没事就坐禅。又到后来有一天，发现虎豹崖底下有条河，就这样顺着这河呀，他溜达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发现有个山洞。

他就进来了。万没想到见着自己的亲爹古凤春，哎呀，爷俩抱头痛哭啊。古凤春这才介绍胡燕三绝给他认识，所以这古来西也没死，保了性命。胡燕三绝呢跟古凤春是师兄弟儿，还有一段隐情，怎么个师兄弟儿咱们等一会儿再说。翻回头来再表这月亭跟着这猴子吱吱吱吱吱吱吼，就这样这洞口它是常来，但是对面月亭发现有一架大山，高耸入云，山连不断，究竟这是个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这地方没有人家，在深山老林之中，除了山就是岭就是树木。那么这个大猴子把他拽出来之后，用手往里边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就叫着他跟着往里进。不行啊，不行，师爷说了哪也不准瞎走，我不能不听话，回来师爷就不能答应，我哪儿都不能去。猴子闻听急得抓耳挠腮，就是不会说话，他明白就这样拽着月亭，月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这猴子急成这样有点反常，跟着就走吧。离开此洞，翻过一架小山梁，再往前走，到了一架大山的面前。这架山叫什么名呢？不知道，全都是碎石，那石头啊滚落到那儿，旁边还有一条小溪。等到这儿了，这毛猴子也不走了，站定身形，月亭一看一大堆石头，没什么。猴儿，你把我带到这儿有什么好看的？我怎么不明白？猴儿，这石块有大有小，搬开之后这猴儿立的通身是汗。等把石头全都移开之后，一看黑咚咚的有个地穴，是个山洞，叫那石头啊都给理在外边，实际要不搬开什么也看不出来。此时猴子搬出来一走一过，就这样才发现这山洞，一股潮气从里头就冒着来，直刺鼻孔，这味儿是不太好闻呢。月亭就一愣，这怎么回事？他叫我干什么来了？这拽着月亭这膀子，那意思你进去。月亭犹豫了一下没进，毛猴子带头就钻进去了，在里边转过身来，这那意思你快进来吧，没事儿，你别忘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月亭是个孩子，就这样跟着这毛猴就进到里边。到里边高一脚浅一脚，有的地方哈着腰往里钻，有的地方伸手摸不着顶，曲曲弯弯。月亭恐怕迷失方向，紧跟着这毛猴子再往前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虽然也挺亮，但是这个味道是极其的难闻。等到这块非常的宽阔，月亭把腰板拔起来，一看顶上有一道山峰，顺着这山峰射进来的光，所以都能看见。到这儿半天这才能够看见，往正中一看，月亭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是魂飞天外，一蹦蹦起多高来。什么人？毛猴子没动，为什么？他一看靠着那石洞那儿有张石床，为什么此时月亭如此害怕？床上五心朝天坐着一个人，没想到这里边还有人呢。这还不说，月亭仔细一看，竟然是个死人，光剩骨头架，另外穿那个衣服

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儿。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瘆人不瘆人？也就是岳庭换个别人都吓成精神分裂。岳庭心说话，这毛猴子干什么把我领到这块儿？这丧不丧？这谁呀？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后来一琢磨，我怕什么？我是年轻人，满身的决意，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我也不相信这玩意儿，那都是迷信。我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有失常态，有点丢人。想到这儿，再看岳庭壮壮胆子来至近前，这猴子那意思，你赶紧来至近前，随我来吧。岳庭围着这石床转了一圈，一看呢，这会儿看清楚，是个骷髅，是个大个。如果这人要站起来，比自己还高出一头。石床的边上还有个盒子，好像是个大石盒，挺长挺宽，年也久了，年头久了，拴的那绳子也早烂了。石盒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他没敢动。再看旁边还放着一把匕首，那匕首都长锈了，锈是锈，锈不单如此，而且木头把也都烂没了。再一看骷髅这个腿底下还压着个盒子，那石头上压着。再看这盒子在石头上压着，压得挺严，里边究竟装的是什么，根本岳庭也不清楚。岳庭赶紧就问猴儿，你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这是谁呀？再看这猴子滋滋滋滋了半天，比划了半天，小岳庭因为他不会说话，根本也不明白，你把我领到这儿究竟干什么？你领到死人这儿多晦气呀！算了吧，啊，这不吉利，咱回去吧，走吧，吓得我可不轻啊。这猴子还有点恋恋不舍，对着这具骷髅沉默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领着小月亭顺着原路就出去。出了这个洞口，照样把这石头搬回来，又把这洞口给插严，立得小月亭简直是通身大汗，顺着原有的路又回来。打这儿回来之后，月亭这脑子就不闲着，天天想这事儿。这是一座什么山？这究竟怎么回事？究竟死的这位是谁呢？单说他想着想着，五天之后，这俩老头都回来，从走到回来又过去能有两个半月。回来之后烧了不少吃喝，给月亭烧了几套衣裳，进屋就说，亭儿，亭儿在吗？哎呀，师爷，你们回来了。回来了，你看看试试这衣服怎么样？你这衣服已经够糟的，不能再穿了，我们特意给你采买新的鞋帽全套。月亭试了几套非常的合身，换了一套，其他的赶紧恭恭敬敬包起来。吃完晚饭了，就不得唠闲嗑，聚精会神，还是练功。这几天我们出去挺长一段时间了，你是否天天练功啊？啊，我不敢怠慢，一直都练着。是吗？为了检验你没有撒谎，练给我们看看，看看究竟你有没有进步，是不是真的没有偷懒儿？是。再看岳庭，啪啪啪，一练这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剑术各种武功，练完了之后气不长舒，面不改色。两个老者手行不错呀，大有进步。哈哈，孩子，上哪儿去没？岳庭不会说瞎话，犹豫了片刻，这个。

不，他这个老头看出来，怎么回事？不是跟你讲过吗？不让你随便走动，难道你没听话吗？回禀师爷，小孙孙我不知道做的对与不对，现在我如实的说，是这么回事情。他不会撒谎，一撒谎脸就通红。所以就把自己发现洞穴以往的经过，毛猴怎么领他去的，还有那发现那骸骨，以及这些事儿，全都讲述了一遍，如实的说，一点儿也没撒谎。两个老者互相看了一眼，这猴儿是真多事。迟早要对你说，可是他泄露了天机在前。再看这猴子在旁边就站着，一呲牙，滋滋滋滋滋滋，还乐了。多事的东西，好吧，既然你都看见了，我们也不必隐瞒。老头掐手指头算一算，这样吧。明天领你到洞穴之中，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哟。明天就去啊！月婷睡不着觉了，睁着这眼睛，睁着老大，这一宿都没睡。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月婷练完了功夫，就这样跟着大毛猴和两位前辈往前走。到了里边之后，咱们简短接说，就在这窟窿的前面。再看此时，其中这黄袍的，也就是咱说的黄袍的这位，他这师爷，把这个包囊给打开，手里还拿着个黄包。把这黄包打开以后，月婷一看，有武功。还有什么素蜡、一股香，还有这香炉、各种瓜果、梨桃，摆好了之后，把这香插到香炉之内。月婷一看，这俩老头把衣裳这会儿都换好了，换的不是那颜色了，穿白挂素，一身的孝服，把孝衣穿上，白带子这一系。然后往这儿一跪，开始磕头，磕完头了，这二老是放声痛哭：“老人家呀，你老在天之灵，放心吧，您交代的话我们全做到了，今天都已兑现，您老人家就可以安息了。”现在前来祭奠于您，这份苦，让人哭着心如刀绞一般。月婷也恭恭敬敬也跪下，那毛猴在月婷的后头也跪下，毛猴也掉眼泪儿。月婷也受了感染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鼻子一酸也哭了。他也哭了，这气氛可不得了啊！俩老头哭罢多时，把悲声止住。再看此时，这猴子吱吱吱吱吱吱吱，把那大石头压的那核给搬下来，然后在这个窟窿这腿儿的底下把石核拿过来。拿过来之后，把带锈的这匕首也带过来。然后都往这儿一摆，月婷看着纳闷，一句话也不敢说，跟在后边。此时就看这俩老者究竟是要干什么，两位老前辈要说什么。这两个老头指挥着往洞里推石头，封得严严实实，让月婷出来。出来之后，把这洞给封死了。封死之后，怎么也开不开了，这才放心。二老就这样把月婷也就带了下来，回到自己这石洞之中。
胡燕三绝这才说话：“平儿，看来前者……”

0: 我就报过名，我叫胡彦三绝，是你的亲师爷。还有，你可知道这死者是谁吗？
1: 不知道，两位老前辈，尤其是您，师爷，您说说吧。
0: 我实话告诉你，那就是我亲生的父亲，叫胡彦云龙。记住，胡彦云龙那就是我的亲爹，也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也是我的老师，明白吗？既是我爹，也是我老师。他还有个徒弟，就是你师爷古凤春呐。我们两个人一师之徒，提起往事来，既是我心中是格外的悔恨呐。有一件事儿让我们记在心中，也就是说那阵儿你师祖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单收了我们两个人，而且还收了一个老徒弟，交给我们就是通天八卦掌铁伞流云。你师祖立志发誓要别开天地，创一门铁伞门，创立铁伞门煞费苦心呐、叫我们做铁伞门的传人。可是你师祖还是不满意，认为我们的根性不行。后来我记得2年以后，他又收了个徒弟，这徒弟是从开封来的，全家人都死了，要贩至开封，结果让我爹给发现了，收他为弟子。你要记住，听儿，这个人名字你要记住，姓盖，叫盖九霄，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就是这个盖九霄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骗得你师祖对他有好感，把他领到此处，交给他能耐，他太聪明了，上上根的智慧，我们哥俩标榜的也学不过人家，因此你师祖对他格外的传授，把身上的能耐85%都传授给盖九霄。盖九霄学会了铁伞流云，学会了通天八卦掌，结果比我们强得多得多得多。此时你师祖决定要让盖九霄做铁伞门的传人，因为这个决定才引来了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许多朋友都听说过九寨沟这个地方，人们提起它总是赞不绝口，有人说它是一座童话世界，更有人形容它是神话世界，和蜀中的其他山水一样，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

么这一站，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起，去往那神奇秀美的九寨沟。去九寨沟的旅途是艰险的，道路坎坷，车行在峡谷绝壁之上，偶尔遇上泥石流，有可能头颅还得挨几块小飞石。这些险情没有动摇了我去观赏九寨沟绚丽和谐的自然景观的愿望。五月间，我和摄影记者张兰兴冲冲地到九寨沟去。九日离开北京，十一日早晨6点多，车抵达了四川广元县境的昭化，出站大约15分钟，再换乘长途汽车，沿着白水江上行，途经甘肃的文县境内，走了13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南平。那天夜里，县里的朋友介绍说，九寨沟是因为过去沟里有9个藏族村寨而得名的，它是由树正群海沟、日泽沟、泽扎巴沟3条主沟组成，海拔平均2500米左右。南平县志《翠海》这一章节里对九寨沟的风光有过粗略的记载，羊童帆内，海峡长树里，水光浮翠，倒映林兰。主人的这番介绍启发了我，九寨沟的风光结构是以水为主体的，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有数十里之长水光浮翠的风光，肯定有别于其他山水的特色了。于是那天夜晚，我暗暗自喜，睡得又香又甜。13日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旅游车进沟，车抵达沟口，有人要下车买一张入沟券。沟口的左侧有一座万仞高的魔鬼岩，传说它是一面照妖镜，任何妖魔鬼怪要过沟入境都隐匿不了，经它一照，立刻就会原形毕露，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九寨沟守护神了。车进入沟口，车速慢了，我们的眼帘立刻映现出一面又一面晶莹的明镜，这就是当地藏民称之为海子的地方，通常都叫高山湖泊。关于这些湖泊的起源，还有个有趣的传说，说到是有个男神仙和女神仙相好，男神仙用风云磨了一面镜子，送给女神仙梳妆打扮的时候使用，可惜女神仙在接受这份心爱的礼物时不慎摔在地上，碎成了108块，后来一块块碎镜全都变成了翠海，翠海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的车旁闪过。我仰望蓝天，片片行云慢悠悠地流荡，侧视夹岸，全是满坡低翠的重重叠叠的群山，它们一起倒映在碧城的海子里，交融呈现出乳白、深蓝、浅蓝、浓绿、嫩黄，层次分明的色彩。远眺是终年都不融化的雪山，近处已经听得见汩汩的水声，像初夏的风若有若无，我仿佛感到清风也和我们一同进了沟似的。天啊，碧蓝，水啊，绿幽，我们随着车轮的滚动，好似在登上一座彩楼，怎能不赞誉这里是最美丽最奇特的圣地呢？我们正迷醉于眼下这瑰丽的风光宝石，同车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的干部自豪地说，看，这就叫盆景滩。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从车窗口探出头去，只见在两个海子之间横亘着2条乳黄色的天然堤埂，堤埂中间呈现一个约莫300米方圆的天然陶盆，中间耸立着一株株一丛丛高原特有的各种树木，大约100多株，奇特的是盆中间的那一株比其他的高出很多，格外挺拔，宛若鹤立鸡群。这些扎根于水底常年经受流水冲击的树木，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植物群落，是外间少见的。碧水慢悠悠地从盆景中间穿过，漫过梯形的堤埂，跌落层层瀑布，宛如飞花碎玉。我观赏过无数的瀑布，感到瀑布最堪玩味，
坐下来正要细细思索，车子突然转过一个山凹，

0: 又一条几十条水链交织在一起的，富有生气，富有节奏，波澜中也不像黄果树瀑布那般若狮吼雷鸣，侧耳细听又有音乐感，很是悦耳。极近又暗，飘瀑见珠，雪白炫目，仔细一看它的妙处，却也与众不同。流水从一片红柳中漫溢，并非从悬崖上飞流直下，瀑布背后的陡岸上丛生着苍翠的松柏、冷杉和赤桦等等，像一个很好的画面。造物者把这处瀑布绘在画面的右下角，两者比例适中，浑然一体，形成了这幅自然的风景画。人在画外看瀑涧，听瀑声，赏美景，是仙是凡，却只有各自去玩味的了。我是叹为观止的，不忍离去。第二天清晨，我好像丢失了什么似的，再回树正群海沟去。我从招待所出发，顺沟南下，直到树正瀑布才往回走，一路细细的观赏，凝神注视海底，便瞧见了各色各样的沉积物，山林美色和岸边的粉红色的氧花倒影重合在一起，风平浪静时它像一幅油画，微风吹动，层层彩影又在轻轻晃动，水上水下动静形色交错，画面千变万化，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油然而生，你无法不沉醉在这大自然的美好之中。朋友告诉我，秋天这儿更美好，湖水更加灿烂生辉，山峦枫叶摇红染翠，野草杂树的叶儿也黄了，有的深黄，有的嫩黄，还有山峰上造物者巧妙安排的图案式的松林、枫林，一块青翠，一块深红，这一切分成在人们眼前的丰富色彩，才是真正的世所罕见的奇观。
1: Oh.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沿沟我看见几十位四川美术学院装潢系的师生都在聚精会神地作画，他们到九寨沟已经画了四个星期了，还要画一个月。我说，九寨沟的阶梯湖泊、飞瀑流泉、青山奇峰、珍稀动物、植物景观都被你们画全了吧？哪能，九寨沟的风光万里千奇，风格多姿，画不全的。画了许多，但是它的原始美缺乏足够的艺术。

有的像数十匹白绢从悬崖上，有的湍急奔腾直泻，波澜壮阔。谁能料到在它的上面竟隐藏着秀媚的风光。我从它旁边走过，沾染一身水花，分外惬意。南转二里许，便闯入了日泽沟绚丽山水的怀抱了。第一个见到的是四面环山的镜湖，传说镜湖是男女神仙幽会的地方，它无比幽静秀美，现代的多情游人为它起了个名儿，叫爱情公园。我站在湖岸凝神正视，它真像一面明镜的镜子，倒映着山峰、树木、白云、蓝天，连游人的脚步、摄影师的镜头也毫不例外被它吸引到水中，令人欲行又止。从镜湖上行一里许，又有一处奇景——珍珠滩。站在滩头，眼前只有亿万粒珍珠在缓缓滚动，涉水过滩，又像踩着柔软舒适的珍珠地毯一般。伫立良久，我仿佛也变成了一颗珍珠，滚滚闪闪，晶晶莹莹，其乐无穷。这串串水珠源于山水自斜坡流出，撞击石滩所形成的。一告别珍珠滩，那耀人眼目的五花海扑面而现，它是一个卵圆形的海子，放眼四望，玉叶琼浆，碧绿晶莹，两岸的峰峦绿树倒映水中，宛若一道用大理石砌成的宫墙。它奇异多变，你试着在海岸变换一个位置，山色倒映和海底的色彩全会随之变换，好像一只万花筒，时而像几何图形，时而像一幅水墨画，说它千变万化一点不假。传说五花海是花鹿的一条腿，微风吹动，花鹿好似在奔跑，浪静风平，又似花鹿伫立在那里。其实它是由于海底的沉积物不同，折观各异所形成的幻境。从五花海上行，还有高瀑布、熊猫海、芳草海和低水于海拔3000米左右，将它们比作深闺中的女子是不算过分的。我们从心里都想一睹它的芳颜。由于连日的跋涉劳累，17公里长的日泽沟，我们仅走了1/3，不得不止足于此了。16日，我们游览泽扎洼沟，它是树正群海的左臂，全长18公里。沿途虽然看不到瀑布飘溅、群海生辉，但有九寨沟最壮观的海子长海，有最精巧玲珑的海子五彩池，和最俊秀的山峰女神山。这天我们是从海拔3080米的长海开始往下游览的。长海长约20公里，堪称九寨沟的群海之冠。我来到海边的一颗不平凡的古柏旁边，传说这颗古柏是藏族老人的化身。眼下深沉浩渺的景观，海岸皑皑的雪峰，微风乍起，水波粼粼，海岸孤岩峭壁，峭壁上古树奇枝，这一切美好的景色在老人的心里该不知萌发过多少豪情壮志。天空滴落蒙蒙的雨丝，我从泽扎洼沟的最高处一步下山，真有步履仙境之感。一会儿我来到了那赤化冷山环河的五彩池，传说这池子里的五颜六色的池水原是仙女洗脸时洗下的胭脂，仙女用过的洗脸水泼到哪儿，五彩花就在哪儿开放。我依偎着路旁的赤化，从上往下望去，碧绿、翠蓝、淡紫，闪动着绮丽的波光。它四季都会呈现彩花，旱季也不枯竭。我一边下山一边思索，九寨沟的四季都有着它的天然原始风光，宁静幽深。仲春树绿花艳，盛夏湖山幽翠，金秋山峰枝头欲燃，瀑布疏洒碧玉，隆冬
练钩冰挂冰花。

宛如玲珑剔透的水晶之宫。九寨沟的风景是世界少有的，我们必须百般珍惜。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估计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开心啊，暑假呀，你知道这双职工家庭，家里回来一6个星期在家待的孩子啊，那家长呢本来还忙碌于这个上班，哎，现在呀，还得忙着做饭，还得忙着当这个老师和教导主任，得给他安排暑期的学习呀，还得让他体育锻炼，那不就是教导主任干的活吗？得安排呀，还得监督啊，
2: 对，
1: 这边长着饭勺，那边拿着教鞭。
2: 家长一拿教鞭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孩子和家长之间矛盾了。
1: 是，因为你毕竟不是老师啊。或者说你说的不对呀。
2: 对，我跟您说，就在暑假期间的一天晚上啊，就发生了这样一个警情。
1: 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个报警。
2: 啊，这怎么回事呢？说呀，在一个居民家中啊，哎呦，一名10岁的女孩被困在卧室里了。
1: 哎呦，孩子被困卧室，那赶紧出警啊。这路上啊，这消防官兵就又打电话了，说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哎，接电话的是孩子妈妈。哎呦，这报警人这情绪怎么跟其他报警人不一样
2: 啊？他不着急是吧？
1: 不是，这其他报警人都着急，这报警人不仅不着急，而且恶狠狠的。
2: 他看来是跟这个10岁女孩啊有点矛盾
1: 哦。然后消防官兵明白了，他们不仅要去处警，估计还会陷入一场家庭矛盾的纷争中。
2: 那今天呀，我就来给您说说在暑期之中啊，消防官兵出的这些特殊的警情。
0: 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3: 这个位置，后面，就把这个拆了。你看看，你这样是回不回这块
1: 儿？这一幕就是前不久发生在一个居民家里的消防官兵的救援现场。这个妈妈呀打电话说：“消防员呀，你们来吧，我们家呀这孩子他跟我怄气，把门反锁了。”
2: 哦，原来是怄气把门锁上了。
1: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啊，当天处警的消防站的指导员朱洪涛给我们说说啊那天他们救援的事儿。
4: 晚上8:45，然后我们接警，说是他母亲跟10岁小女孩完了吵架，到现场以后发现是那个锁坏了，他又钥匙也打不开。
2: 这消防

0: 当救援人员到场了解后啊，才发现反锁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把这门锁给弄坏了。
1: 哎，怎么弄坏了呢？原来呀，妈妈让开呀，妈妈外面有钥匙，这孩子就是不让开，把这门又反锁，两个人呢，外面要开，里面不让开，这两股劲儿啊，就跟剪刀似的哈，这门锁啊撑不住，门锁坏了。
0: 这坏了之后呢，房门却没打开。这房门啊，是从内外两侧都呈现一种无法打开的状况。
1: 哎，外面是用钥匙打不开，里面想开也开不开，门锁罢工了。
0: 对，这十岁的女孩在卧室里呢，已经被困了一个小时了。
1: 于是妈妈这就赶紧和消防局联系，让消防官兵到家里来。其实在这之前呢，他和开锁公司联系过，开锁公司说啊，说行啊，那我过去哈，也得半个小时，另外呢得要钱。这妈妈一想，找消防局吧，不要钱，另外啊来得快，
2: 主要就是破锁芯儿，把装饰那个壳去掉，完了就小心的把那块拆下来。其实他这个锁芯特别简单，也没有给他破坏，那个锁芯还是完好的。我们这个是在最小化的缩小这个报警人的这个损失。
3: 拧不开是吧？看他让不让毁，等会儿人家没让咱毁。
4: 没事，你弄吧。
3: 毁了没事啊。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当天处警的消防站的指导员朱洪涛给我们说说啊，那天他们救援的事儿。
2: 他母亲那边开门，让那女孩从里边打开，打不开了，然后他们先报的110，110转给我们119，然后我们出的警。他就是加上估计他妈一直在开门，那小孩不开，估计晃着晃着把那个里边那个锁那个螺丝可能晃松了，然后之后他就开不开了。后来是他应该是小孩也想开，但是他也开不开了。
1: 消防官兵到这个现场一看，哎呦，这屋子啊收拾得挺干净的，31厅，屋里呢也很整洁。这女儿呢10岁啊，有一个自己的专属的一个学习的空间。这妈妈呢年龄看上去也不大，40刚出头啊。这孩子啊在屋里也挺着急的，因为已经1个多小时出不来了，妈妈也挺着急。一个是啊她着急这孩子出不来，二一个她跟孩子刚吵完架，他也害怕孩子在里面啊
0: 想不开什么的。所以啊救援人员和这个母亲进行沟通，并且征得他的同
1: 过的门。
3: 尽量给他保持原貌，
4: 你把那白菜和锁芯那
3: 什么。小朋友，你在里边把他
5: 我也是，现在
3: 你拧不动是吧？
5: 对，现在里边拧不动。
1: 其实啊咱们知道这个卧室门和防盗门啊还不一样。
0: 对，你比如说卧室的门呢，可能很多人说，哎，那我家卧室门一直都不锁呀。或者说这个啊没怎么用过锁，但是你看这不也是特殊情况吗？是因为怄气，我估计互相都推拉那个门，
1: 哎，
0: 这
1: 连踢带踹的。
0: 对对，这锁先是坏在里边了。
1: 是的，因为呢这个卧室门啊一般人呢不经常锁，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孩子在里面生活学习肯定是开着门，
0: 没错，
1: 或者呢掩着留个缝哈。所以呢锁子到底好不好，它不像防盗门那样天天经过检验啊。
0: 所以这个卧室的锁呀，很多人可能说，哎，怎么过了几年之后发现这锁坏了，有可能啊都坏了一阵您都没发现。
1: 是坏了好几年了。
0: 对，这女孩被困在卧室里啊，也由于是跟母亲刚吵完架，一是就像咱俩刚才说怕她情绪激动，
1: 恐怕妈妈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
0: 再或者呢，你比如说这女孩在里边被困一个小时，有没有水呀？
1: 那咱们还是回到现场听听消防救援人员是怎么处置的。
4: 他们应该快了。
3: 哎，开了，还要开吗？
1: 那大伙儿啊也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防盗门其实好拆，为什么？因为防盗门是空心的，所以呢消防官兵赶到了现场之后，他们就想还是得有点技术把这个锁给它破坏了。别把这个门破坏了，因为木门啊它破坏了以后特别麻烦。它跟这个防盗门还不一样，它不好吃力。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在前两天，是一个我的同学，他孩子是现在是5岁。那个孩子啊自己上卫生间，他家呢因为不是在咱们北京啊，可能他那个卫生间有窗户，风比较大，然后也在高层，他那个窗户没有安防盗窗，也没有纱窗，他就平常开了个窗户。那天呀、是赶上他们当地苏州的那个风大，
1: 把门带上了，
0: 把门带上了。一摔之后啊，里边那锁可能移位了。他说，因为你想，大家平时都把那个钥匙不是插到这些卧室门啊，或者什么厕所门，谁也不来回拔。他就拿那个锁开不开了。
1: 是，
0: 开不开之后呢，他就着急了。为什么？里边5岁孩子，他还跟这10岁不一样、
1: 才5岁呀、
0: 对，而且他住在16楼，
1: 这着急死了。
0: 对，风还特别大，然后赶紧打电话，也是打了119。当地的那个消防局去了，结果消防局去了之后呢，人家说呀，你这个门，他等于是这个门正常关着。

0: 这不是门框吗？
1: 嗯，
0: 他为了那个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着，又加了这么厚的两层木头的那个木门框，
1: 嗯，
0: 又加在本身的门框里，那你想多牢固这门？后来消防员想出一招，
1: 嗯，
0: 人家呀、从楼底儿那边从窗户看能不能进来。
1: 哎呦，那挺危险的，等于在室外操作了。
0: 室外操作了，但是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消防员去了之后发现，因为卫生间的窗户啊，他那个只能从底下往外推。
1: 哎呦，那不行，那哪能钻进去啊？
0: 那钻不进去人呀、让孩子先到他那个，就是有一个淋浴间，他那有一推拉门，让孩子在那里之后呢。他那不是16楼吗？
1: 嗯，
0: 消防员让底下疏散之后，先进行破窗，
1: 窗户砸了
0: 啊、窗户砸了，砸完之后又把他那个窗户卸下来，但是卸下来，咱就是说啊，
1: 嗯，
0: 又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窗户当时不是只掉了一名消防队员吗？
1: 嗯，
0: 那个窗户重达60多斤，加上3层玻璃，
1: 这窗户也挺结实的。这消防员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景，
0: 对，后来没办法，然后门直接是倒在地上。
1: 所以这风啊吹卧室门，大家还真是得留意。
0: 嗯，
1: 我建议大家在门背后贴一个那种门吸，我就买了一个那种圆圆的东西啊，
0: 小装备，
1: 它起码撞在上面啊，它能够缓冲和吸收这个撞击力，不至于那门锁呢受到了巨大的这个冲撞，产生挪位啊或者是坏死。哎呀，咱俩再设想的不利一点啊，孩子在家正做饭呢，孩子一个人居家学习呢。哎，就非常简单的热了个饭嘛，非常简单的热个饭，
0: 可能在微波炉什么的人操作一下。
1: 对，孩子回屋去了，哎，看个答案呀、什么的，门关了，不可想象啊那。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卧室门跟防盗门一样重要。那咱们现在啊，回到博兴街道科创家园的这个居民家中，听听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呢，就是看完以后，小女孩也没啥事儿，我教一下她那个怎么去再装。咱也不想是破坏人家的那个，也是固定资产嘛，你也得花钱修。我说你这个基本上不用花钱，找个螺丝就可以了。她妈就脸拉拉着，然后斜眼去看她，然后我就看氛围不对嘛，然后我跟小女孩说，我说你别给她给妈妈生气了。家长跟家长的矛盾，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孩子，就是矛盾，就是甭管多大的小孩吧，反正肯定家长天天那个啥，肯定矛盾容易激化。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那大家听，消防员呢到现场之后啊，他们是使用这个回锁器，它有一种机器啊，叫回锁器，
0: 对，专业的装备，
1: 还有螺丝刀，它不是把门毁了，它把锁毁了，
0: 哎，
1: 所以呢，在锁芯处把这个锁给毁了，把门打开了。
0: 女孩呢也是被成功救出来了。
1: 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孩子妈妈不停的啊给消防人员道谢啊，说那个哎呀谢谢谢谢。但是消防人员呢，大家听是不是走的时候也给孩子说别跟妈妈吵架了。
0: 是、
1: 所以呢，消防人员还热心的指导孩子的妈妈是怎么修这个门锁，最少花钱，最快办事儿，还叮咛孩子啊切勿怄气哈。不过啊，门打开了嘛，孩子出来了哈。妈妈从孩子的身边过去的时候呢，看这个门怎么样，恶狠狠的瞪了一眼，
0: 很生气是吧？
1: 然后就看这个锁子的情况，说明还没消气儿呢，
0: 还没消气儿。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件事之后，消防救援支队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家长平时还是要多跟孩子沟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多教孩子一些必备的安全知识。
1: 哎，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他也不愿意困在屋里，他就临时耍耍脾气，结果锁子坏了，他真被困在里面了。家长别着急，还真得稳住情绪，和消防局啊这边联系，那边呢跟孩子沟通啊。稳住孩子的行动，也稳住孩子的情绪。
0: 没错，尤其是啊，我们都知道家里都说有一神兽嘛，很多人开玩笑说是吧，孩子呢有时候你想，毕竟是你生出来，他也了解你，他一两句就能把你的火气给激起来。有的时候我老看到那样视频，就是在街上，比如说妈妈买了菜，然后让孩子拎一下，孩子就不拎，或者去玩什么玩具，但是其实在路上俩人就开始吵架，然后孩子也是可能情绪失控吧，就开始路上就来回跑，后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咱们都不想看到意外。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
1: 你看网上啊，也有很多这个孩子们啊和家长们这吵架的事儿啊，妈妈也向这个相关的心理学家求助啊，说这哎呀，孩子这个是怎么办？你说我是踹呀？
0: 哎，对呀，
1: 哎，然后还是等气儿消了再沟通啊。但是也有点害怕呀，别出事儿啊。
0: 没错。
1: 哎，我也看到回复特别好，有的人说啊，说孩子嘛，沟通一下啊，情绪稳定是最重要的啊。
0: 是。但是有很多时候啊，咱们说房间的门这锁能打开，但是您跟孩子这心锁呀，有的时候还不是这么简单的。
1: 是的，那有的时候父母害怕防止意外，那也只能让消防局，如果他没有这个回锁器或者专业技术，
0: 正常人肯定没有，
1: 破门而入啊，反感呐、
0: 一是我身边朋友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是很多的家长，其实啊，他们可能一方面是没有耐心，但是我们真的有时候不能说家长没有耐心，是家长太有耐心之后，这孩子啊，有的时候也确实。

0: 是调皮呀、啊、或者顽皮，就跟家长他对着来，你发现没有？
1: 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说说家长这个教育啊，你要怎么怎么样，有时候家长的难处啊就在于其实孩子不是一张白纸，而且呢很多人都认为这孩子的问题永远就是家长的问题，
0: 其实
1: 也不对。
0: 对，
1: 孩子也有他自己的颜色和底色，他不同的性格，有的孩子就是特别任性，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他懂事还是你懂事啊，那肯定要你去适应他，改造他啊。那节目当中啊，我们俩呢也是请教了完形教育的创始人吴海民老师。吴海民老师的女儿呢在国外读博士，学业特别好啊、父女俩的感情也特别好，
0: 感情也很好、
1: 他呢最近啊一直在做相关的这个居家学习期间家长亲子关系的这个直播哈、咱们不听他的直播
0: 了、
1: 咱们就这个事儿让他啊给咱们分析分析，给家长们支支招。
2: 好，那这个案例呢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啊，妈妈和女儿的这个沟通模式呢是不太有效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有四种无效的沟通方式，一种是指责啊，一种是讨好啊，一种是讲道理啊，一种呢就是像这种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干脆就切断连接。因此呢，平常如果我们用这种四种无效的沟通方式互动，其实呢都会对这个彼此的关系呢造成伤害，然后呢会在我们的彼此内在呢留下一些负面情绪和负面感受。因此呢，其实父母和孩子平时我们的沟通呢就需要用一种有效的方式跟孩子互动。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想它也不是偶然的，也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啊。也就是说呢，在日常的沟通当中，可能父母的沟通方式可能就偏于简单，没有尊重到孩子的需求，关注到孩子的感受啊。可能孩子呢以前可能就有这样的方式去跟父母沟通啊。当然孩子的沟通模式呢其实也是需要调整的，就是在家庭当中啊，亲子关系呢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个呢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需要给这个冲突呢设一个安全阀啊，不至于让它失控啊。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约定的啊，设立一些界限。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家庭成员不管谁有情绪立刻停止沟通。因为如果带着情绪去沟通，表面上我们在做沟通，实际上呢我们可能就在相互伤害啊。那必然呢结果呢有一方受伤，或者两方呢同时都受伤。那还需要呢给我们的沟通和冲突呢设立一个底线。因为孩子你现在还小，年龄还小，我们作为你的监护人，其实我们对你的安全负有责任。如果你把那个门锁上，其实呢我们呢也感觉到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允许你有情绪，允许你有负面的感受，你允许你比如说你哭啊，你不想理我们，这都可以啊，我们会给你空间。但是呢你不能反锁房门，因为反锁房门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很多东西呢其实是难以管控的。因此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啊，那其实可以看出来我们父母在跟孩子的沟通当中啊，可能我就觉得需要管理的第一个是情绪，第二个是沟通的机制，不管谁有情绪我们都不去沟通。第三个，即使我们发生冲突之后，我们也要说一些界限，做一些约定啊，设立一些底线。什么事情呢坚决不能做啊，比如说破坏环境啊，破坏自己的安全呀。你表达情绪可以，但不能情绪的去表达啊。同时要为我们的冲突啊沟通啊设立一个底线啊，什么事情坚决是不能做的，什么事情呢孩子你是可以做的，你是可以有情绪的，你可以去表达你的情绪的，你可以有自己的空间的。就是十岁孩子呢他其实处于青春前期，如果十岁以前我们对孩子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或者说给他讲讲道理命令他就可以了，或者说给他做一个沟通啊，让他能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往往都能达到目标。但是对于一个十来岁的一个孩子，他的自我的意识开始觉醒，因此呢采取以前那种讲道理呀、提要求啊、命令啊、惩罚呀，甚至威逼利诱啊，这种方式呢可能就不太好使了。因此这个时候呢，家长其实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呢，如何激发孩子内在的驱动力、内在的学习动力，就是把我要你学变成我要学。如果妈妈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和成长，而不是用简单的那种方式要求、命令、讲道理，而是如何去感受那个孩子，提供条件和环境，激发孩子内在的驱动力。在极端情绪化的时候呢，其实智商是接近于零的， 是没有办法理性思考的，因此如果能够管理好情绪

0: 平静下来之后呢，其实总是能找到一些方法。找什么方法呢？双赢的解决方法，就是不是说一味的忍让，让孩子赢，也不是说呢不顾孩子的感受，让自己赢，让孩子必须得听从自己的意见，而是说呢找到一个就是双赢的策略啊，既能让孩子他的需求感受得到照顾，妈妈的感受需求也能得到照顾，能不能去商量？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那也不是爆发对孩子的一个理由啊，那说明没有做通，没有做通再做呗。妈妈知道呢，你的需求是这样子的，妈妈的需求是这样子的啊。你看，我们明显的这个我们的需求是对不上的，那咱能不能去想一想，我们协商一下啊，我们头脑风暴一下，找到一个双赢的策略，既能满足你的需求。也能满足我的需求。其实呢，重要的也并不见得是非得一定要达成一致，取得这样一个成果，而是呢，这个协商的过程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就是给孩子示范啊，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怎么去处理的。其实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人呀，做人呀，人生啊，遇到冲突啊，不同意见怎么处理的。其实更多的是给孩子做这样一些示范，并不见得说非得说一定要达成一致。
1: 一时刻，
2: 那这个吴海民是跟他女儿如何相处的呢？他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呢？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吴海民的讲解。
3: 就是我以前没有学习成长之前呀，我也是这样子的。其实呢，单向的输出，单向的沟通，就认为呢，我作为爸爸，我作为家长跟你说，你得听啊，我说的都是为你好啊。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呀。我为了避免你走一些人生的弯路，但问题是，等我学习成长完之后呢，其实我会发现，那第一个孩子不听呢，其实呢是正常的。孩子一直听我们，变成一个奴才才是麻烦。第二个，那为什么我说的他孩子不听呢？也许跟我的观点立场不够松动啊，我自以为是，为有关，我可能没有照顾到孩子的一些需求啊、感受啊等等这方面的原因。因此呢，就是没有学习成长的父母呢，总是单向输出，总是想让孩子听话；而学习成长完之后的父母呢，会觉得问题是当孩子不听你的时候，你有情绪，你认为这不对啊，你很焦虑，你很愤怒，这才是问题。
2: 应该怎么和孩子们沟通？包括有一些在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他逆反心理是难免的，但是也给很多家长可能提疑问，就是在这个时期孩子接触到更多信息的时候，究竟该怎么与孩子沟通呢？
4: 是的，特别是家长人到中年啊，自己在专业上啊或者是学业上啊差不多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呢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却发现这是一本特别厚的教材，您还真不一定能得高分呢。
2: 是，还是我们说那句话，您一定要有耐心。第二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跟孩子要沟通，您去听孩子说什么，然后呢您也从他的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哎，那我怎么说话孩子能够听得进去。
4: 是的，如果再出现这种孩子反锁门不搭理您啊，闹情绪，两个人隔着骂哭喊闹踢踹，这就说明沟通有问题。或者就是平时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大多数带着气儿，所以这孩子啊，您是什么行为他就模仿什么行为。
2: 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很多人都说呢，当然有两大前提，孩子跟家长之间的沟通啊，包括教育方式，一就是说大人要尊重孩子啊，然后要跟孩子沟通啊，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啊，有些家长也不能太宠溺孩子，这个毕竟还是得跟孩子说很多东西啊，他要自己负责任，你不能让这孩子太任性了，他说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4: 是，
2: 那你说你的管教只能是越来越难。
4: 是，也不能放纵。但是啊，我说一个经验之谈啊，就是我现在也是有这个困难。
2: 哎，
4: 我的女儿呢12、13，有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希望她能够很好的利用各种时间，然后呢进行一些预习啊。
2: 是啊，
4: 对呀，所以我有时候我就在这个摄像头里就喊啊，说你那个做准备呀，哎，桌上怎么堆那么高的东西呀，
2: 人家估计也不理你。
4: 反正我觉得用处很少，所以我在想啊，就是我们跟孩子交流还得有个前提，就是你俩还真得感情好。
2: 对，
4: 如果你俩感情不好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2: 嗯，
4: 但是呢，你俩怎么样感情好呢？首先，你俩还都得有个好情绪。所以，家长啊，你不管。
1: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溥仪深知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极有可能沦为任人摆布的傀儡，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拒绝。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是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本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济南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918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根据当时的记载，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宣称，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带才来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告诉记者，日本人始终防备着溥仪与调查团成员的单独会面，先是拒绝让溥仪自己去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后又在李顿等人来到执政府的时候，让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郎与板垣征四郎在旁监视。溥仪一旦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调查团离开之后不久，作为皇帝御用挂，也就是宫廷秘书的吉冈安便被调到了溥仪的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事。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待宾客，训示臣民，举杯庆祝，以致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人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在这样的严密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规行矩步的傀儡。庭上的话题转到了伪满洲国成立之后的权力架构上。溥仪表示，虽然板垣说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敕令，但是我没有自由。根据1932年颁布的所谓的满洲国组织法，执政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第五条明确规定，执政得立法院协赞，以行使立法权。溥仪说，那个所谓的立法院会议一次都没有开过。根据身边人的回忆，溥仪刚刚当上执政时，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一个明君的热情。执政府中的办公楼被他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勤民楼，勉励自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溥仪每天都很早便来到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来商量国事。但是他渐渐地发现，虽然来来往往的大臣数目不少，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和他商量国家大事的。 他们不是过来请安，便是放下一些礼物，掉头就走。每当

溥仪向大臣们询问公事的时候，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次长正在办。溥仪对伪满洲国实际的统治模式做了这样的说明：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会议后，各部次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后，新组织法颁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皇帝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但是溥仪表示，自己虽然登基了，然而仍然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沈燕告诉记者，溥仪从执政到皇帝，关东军给他的唯一权力，便是在他们拟定好的法律条文上才可。溥仪在伪满14年，这是他仅有的与政务沾边的活动。每年溥仪会与关东军任命的国军司令官有一两次的会见，发布的训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空文，溥仪甚至都没有与司令官直接对话的权限，即使交谈也只能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使用纸笔交流。时间久了，溥仪丧失了勤政的热情。据他的侄子玉昂回忆，到了后期，溥仪甚至连采可的任务都搬到寝殿去做了，大多数的时间他坐在公桶上，不耐烦地将送来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来表达心中的怨恨。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锤击座位前的桌子。他说，14年中，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据报载，在这天的作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被法庭上所有的观众所注视。第一天作证之后，溥仪自省自己还是太老实了，他决定在第二次出庭的时候多说一些。19号的庭审中，在回答完检察官的询问后，溥仪突然面色悲戚，他说，我的爱妻谭玉玲被吉冈中将杀害了。这桩突如其来的杀人指控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法庭大厅变得鸦雀无声。谭玉玲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期间所纳的祥贵人，17岁入宫之后，两个人的感情甚笃。5年后，这个身体一向健康的年轻姑娘，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症当中香消玉殒，年仅22岁。溥仪始终对她念念不忘，终生携带着他当年参与选秀时的照片，照片的后面，溥仪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我的最亲爱的玉玲8个字。谈到谭玉玲的死，溥仪攥起拳头，锤击着证人台，声泪俱下地说，最初我妻子病了，请了一位中国医生来诊病，后来吉冈介绍了日本医师，日本医师诊查之后，吉冈找医师密谈达3小时之久。那天夜里，就由这了，本来需要每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这一夜中，医师仅给注射了2-3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经死去。按照溥仪的证言，谭玉玲的死源于一场阴谋，慑于日本人的淫威，溥仪不敢要求对妻子进行尸检。这也就让谭玉玲的真实死因成了未解之谜。沈燕告诉记者，溥仪的指控应该是源于动机推断，因为溥仪久久未能生育子嗣，日本人急切地想在皇室继承人上做文章。1937年便搞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若皇帝无子，便由其弟继承皇位。为了达成东瀛血脉对伪满洲国的渗透，同年关东军便安排皇帝溥杰与日本女子嵯峨号联姻，又热心为溥仪在日本寻找嫔妃。
谭玉玲是溥仪选择的中国。

0: 两个人的亲密感情让日本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所以日本方面授意吉冈暗害谭玉玲是可能的。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与收听。
0: 溥仪后来承认，在东京法庭上提到谭玉玲的疑案，这里面有他私人的恩怨因素，但是同时他也愿意让人们把他看作一个被害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如果说谭玉玲的死是一个疑案，那么溥仪在庭上讲述的另外一桩血案便可称为证据确凿了。溥仪证明1936年，身为伪满兴安省省长的铃声突然被关东军拘捕。铃声本就与满洲皇室沾亲带故，他的儿子还刚刚与溥仪的四妹订婚，于是溥仪想要为亲戚求个情，但是没有人买皇帝的账。一个关东军的军官甚至威胁铃声是仰仗了皇上的关系才敢肆意妄为，皇军此举完全是杀一儆百。想到杀一儆百背后的含义，溥仪不寒而栗，只得不再过问，赶快让妹妹与林家的儿子退了婚。铃声未经公开审判便被草草地处决了。根据知情人透露，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一次会议后对关东军飞扬跋扈的所作所为略有微词。陈述到这里，溥仪松了松领带，声音带上了哭腔。一个省长，他们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我作为一国之君，他们一个小小的军官就敢对我警告通牒，可想而知啊，我是个什么皇帝，伪满洲国是个什么国家。在口头表述之外，溥仪还加上了自己的肢体语言。他说吉冈说满洲国就如同是日本的一个小孩子，美津美治郎也一直这么说，换句话说，日满是一德一心的，企图把满洲变成一把上半身向证人台以外探出，张开两只手臂，做出一个将什么东西抱入怀里的动作。一位被告的律师打断了溥仪的演讲，他说证人把检察长的询问搁在一边，一个人唱起独角戏来了。但检察长纪南并没有制止溥仪的陈述，法官们也以证言与事件有关为由驳回了辩护方的意见。溥仪则继续陈述，他说所谓的一德一心起源于八红一羽。八红一羽这四个字源于日本神话中的女神天照大神，它的含义是以全世界为一家，并由日本统一之。日本一方面实行武力侵略，一方面实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实验场。日本人不但封锁了我的口和手，也剥夺了我的宗教信仰和自由。我知道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密令对我进行宗教压迫的，但是我当时就是从心里反对这种神道的侵略。后来吉冈根据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强迫我到日本会见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剑、镜、玉给我看，并把其中的两种剑和镜给了我。溥仪所说的那次会见天皇发生在1940年，请回神器之后，宫中特别设立了建国神社进行供奉。溥仪与所有的王公大臣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关东军规定溥仪不能再公开祭祀爱新觉罗氏的祖先。溥仪证明这样的供奉不止发生在宫里，满洲国的所有人民全都被强制地崇拜神道。根据法律，不敬神社者要处10年以下1年以上的徒刑。根据统计，自溥仪请神开始到日本投降这5年间，

伪满洲国境内共兴建大小神庙295座，各处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从此走过都要行90度的鞠躬礼，违者将受严惩。按照日本的侵略计划，占领东北的最后一步就是把伪满洲国划归日本，将东北地区改祖换宗。这是一种借助神灵之力达到日满同化的手段，这个图谋在日本酝酿已久。早在1934年《朝日新闻》上发表的《对满文化政策的新目标》一文当中，作者便开始催促，要把握满洲人，就要尽早地制定国教，并掀起灌输国教精神与生命的运动。八鸿一宇的谱系设计正是出于将满洲从中国剥离，纳入日本分支的险恶用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最终认定了日本鼓吹黄道，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的犯罪事实。溥仪第二次出庭后，质询阶段宣告结束。《世界时报》这样描述了当日散庭时溥仪的神情：满洲皇上似乎对自己的法庭表现十分的满意，当他结束陈述时，神情显得那么得意，他犹如决斗场上走下来的骑士。不过这两天只是质询阶段，几乎是溥仪单方面在讲述，他还没有真正见识到法庭上的决斗。此后的六前半生中所写的陷入了几乎不可自，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好奇，法庭进入了质询军阶段，也就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对抗式诉讼，控辩双方将直到27号作证结束。日本六先上场了，他兜着自己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当然不会承认，又站在了被告的律师席上。因为长期实行大陆法系的日本律师对英美法系制度不熟悉，为了公平起见，法庭批准每一位被告配置一名美国辩护律师，这些律师谙熟英美法系的审判方式，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甚至比日本本国的律师还要卖力，这让不少的战胜国的法官不解甚至愤怒。中国法官梅汝敖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位名为布莱克尼的律师，称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十分恶劣，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布莱克尼是美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1946年5月14号的公审庭上，检察方公布起诉书后，针对其中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导致大批美军官兵死亡的罪行指控，布莱克尼就坚持说这一条必须取消。他宣称，如果珍珠港中美国士兵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要知道制定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要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按布莱克尼的说法，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应该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身为美国人居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布莱克尼的灵力可见一斑，而他的职业能力更不容小觑。对溥仪这个最关键最直接的证人，布莱克尼的战术是冲锋肉搏。8月20号，布莱克尼对溥仪第一次交锋，他似乎并没有比之前的提则聪明有什么高明之处，反反复复的提问仍然是围绕着溥仪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也显示出了些许的不耐烦，或者是不知该如何作答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概以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来作答。21号，布莱克尼的提问仍然没有什么实质变化，这一次连法官都不耐烦了。当日的主审庭长魏博直接问道，律师到底是

克尼也决定不再兜圈子了，当天的辩护目标就是使溥仪失去证人资格。他的逻辑是，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一直在说谎，是一个说话根本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随后，布莱克尼开始了真正的冲锋肉搏，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这是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皇帝的玉玺和郑孝胥的签名，信上所属日期为1931年10月11号，918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信是写给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精通英美法系控辩模式的布莱克尼律师向法庭提交了黄绢信，以此证明溥仪在伪满建国问题上并非完全被动。作为证人出庭的溥仪又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东京审判始末。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

0: 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作者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我们生活在这个丰富又多变的时代，本该是幸福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会感到焦虑、烦躁、沮丧，难以专注，也因此丧失了对幸福的感知。当我们见过了人情冷暖，熬过了挫折低谷，才发现把我们从绝望中打捞起来，把快乐重新挂起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就像《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里写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幸福，是因为太在意外界，却忘了去聆听自己的内心。书中有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科斯林原本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看似光鲜，但却并不快乐，心底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直到有天，他遇到了患有自闭症的女孩蒂法尼。当他看到蒂法尼在自己的帮助下一点点地打开心扉，并对他说出我爱你时，克林斯涌起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于是他毅然辞去高薪的工作，追寻内心的声音，成为一名教师。在别人看来，克林斯的行为无疑是自毁前途，但他知道教学给他带来的快乐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人生最好的选择，从来不是拥有别人羡慕的人生，而是找到内心的安定与快乐。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中写道，生活中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亲情、友谊、工作、学习、运动、艺术、希望等。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极力追求那些浮于表面的繁华，而是学会让自己快乐。当我们学会……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
9: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

0: FM 101.3，怀柔人民广。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取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收官，徐俊搭档领航刘胜夺冠；2026具身智能与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论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区首例骨科机器人微创手术成功完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30日下午，随着最后一台赛车完成冲线，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落幕。本届赛事由超级短道赛与正赛大栅子赛段、四道河赛段等8个山地特殊赛段共同构成。9个赛段用时合并核算，得出车手最终总成绩，以此决出全场前3名车组以及联合会杯第一名。
4: 浙江铜联拉力车队徐俊搭档领航刘胜，在超级短道赛中跑出3分29秒03，取得全场第3的成绩，在大栅子、碾子等赛段一路追击，最终以1小时21分01秒9拿下全场总成绩冠军。徐俊是国内拉力赛场的老牌名将，曾获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汽联亚太汽车拉力锦标赛双料冠军，拥有20余年拉力参赛经验，这是他第3次征战怀柔拉力赛事。
5: 怀柔我们是第一次拿全场的冠军，但是其他的冠军我们拿的也挺多的，但是怀柔的话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比以前更漂亮了，就是道路非常非常快，所以开得心惊胆跳的，就是说太高速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坑，你要注意。气非常好，我们没有爆胎，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4: 星宿拉力车队范高翔本次搭档领航员陈庆开，在超级短道赛雨中跑出3分24秒4，拿下全场第一。正赛遭遇徐俊与领航员刘胜强力追击，双方焦灼比拼，最终以1小时22分06秒1收获全场亚军。范高翔是国内90后顶尖拉力车手，曾拿下 CR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年度总冠军，本次是他第2次征战怀柔拉力赛场。
6: 有我们赛车足够优秀的性能，然后才能够在这样赛段当中尽可能去发挥车手想要的时间和速度。那而且在赛道当中，我们最高的时速将近200公里的时速，所以，很过瘾啊，很爽。那同时呢，也希望明年还能来到北京啊，来到这里，然后参加这样的高速赛段。
4: 德安 KTB Racing 车队杨希东本次搭档领航汤晓明，从超级短道赛第10名起步，一路奋力追赶，在 SS2 大栅子赛段拿下赛段最快成绩，完成强势逆袭，以1小时22分35秒2夺得全场季军。此外，德安 KBT Racing 车组摘得联合会杯第一名。正赛赛段总里程接近490公里，含行驶路段以及特殊赛段。其中特殊赛段总长约160公里，包括大栅子赛段、四道河赛段、碾子赛段、18坡赛段，车手2天需对赛段分别完成逆时针与顺时针双向行驶。作为国内最高级别拉力锦标赛分站，本站成绩计入 CRC 年度车手领航员积分，是车手冲击年度总冠军、争取亚太拉力系列赛事参赛资格的重要依据。9个赛段长距离多路况的比拼，不仅考验赛车可靠性，更检验车手驾驶、领航员路书配合的综合能力。全部比赛结束，各支车队陆续完成赛车拆解、物资整理，告别宝山维修区。
2: 本台消息，8月29号至30号，2026具身智能与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论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论坛以智聚怀柔科创启新为主题，聚焦具身智能、智能无人系统领域的前沿突破与产业落地，展开高水平交流。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全国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及

0: 以产业界的科学家、企业家代表共350余人参加。论坛共设置一场主论坛和3场平行论坛，覆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控制、智慧农业技术、智能网络安全等多个行业前沿方向，构建起主旨引领、学术分享、产业对接的立体化交流格局。
1: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张涛、哈尔滨工业大学蒋奇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刘杰等六位顶尖专家学者先后发表主旨报告。围绕从智能无人系统到具身智能的技术演进，后大模型时代智慧农业的实战路径等核心议题，系统解读具身智能核心技术赋能多场景的最新研究进展与落地应用实践，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彬彬说，
2: 张涛教授提到的这个我国这个控制系统、智能化从智能无人系统到具身智能系统的转变，我们行业也是经历这样的一个变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叫自主运行控制系统，也是要求系统能够自感知自控制自规划自执行，这也对我们未来的这个裂控系统的这个研发具有一个指明方向，也跟未来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无人系统方向是一致的。
0: 在同步举行的三大平行论坛中，口头报告A、B组分别聚焦智能安全、农业感知、芯片技术等细分领域展开学术交流，11位青年学者集中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展现细分赛道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活力。作为本次论坛的特色板块， 接榜挂帅平行论坛现场，8支来自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的项目团队依次发布高效激光精微加工、 全球智能AI 找矿系统等前沿技术成果，多元的技术方向与清晰的落地价值，引发参会代表广泛关注。怀柔科学城前沿科技概念验证中心负责人陆佳说，
3: 接榜挂帅，它就是技术找场景，场景找技术，团队找导师。我们希望能够把好的技术资源、好的团队匹配在一起，能够真真正正的让成果转化，让产业落地，发挥出怀柔科学城的这个资源优势。
4: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方明说，
5: 很多专家把自己研究的国内乃至全球最领先的技术都 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那么现在呢，基于大模型、基于通用人工智能，不同行业它的技术啊，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交叉融合，可以应用到之前我们想不到、不敢想的很多场景之中，不仅可以帮我们解决现有的很多场景的刚需的痛点，它甚至可以帮我们去创造、去设计、
0: 去发现新的未来的场景。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清华大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北京怀柔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参加。
6: 8月29日至30日，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 29日，悦享怀柔共赴青绿环保音乐专场。30日，悦享怀柔丰染乐章金秋金曲专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富有感染力的秋日视听体验。8月30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金秋金曲专场开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天涯》《天下》等流行热曲接连唱响，点燃现场氛围。 潇洒走一回等老歌金曲，传递岁月沉淀后的豁达心境，旋律勾起不少观众的回忆。活动依托街区开过空地开展，随着演出推进，现场人气持续攀升，观众有的落座公共休闲座椅，有的围坐在场地杨树下静心聆听，氛围轻松温馨。市民庞亚南：
7: 家就住在旁边，所以经常来这儿玩。我觉得每一次呢，都觉得这活动都很新颖，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包括能给这个商圈聚集很多人气。然后孩子们玩的也很开心，大人们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希望咱们这个活动以后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活动搞得越来越精彩。
6: 永不落幕的音乐节是我区持续打造的文旅惠民品牌，区别于大型商业音乐节，
1: 音乐节把演出舞台设置在开放街区，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以音乐为核心，联动街区市集、休闲业态，打造可听可逛可休闲的夜间文旅场景，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市民韩子清：
2: 活动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周末没事还可以晚上过来看看，感觉还不错，市集这些也逛了，感觉挺好的。 怀柔区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的报告。近日，我区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完成情况公开等相关工作的函的要求，公布了怀柔区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具体情况如下：一、总体情况。 截至2025年年底，我区设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任务27项，已全部完成整改并消耗。督查期间，交办的39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二、具体做法。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决策部署，紧盯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责任落实，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与督查督办，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专题研究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绿色企业创建、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经常四不两直检查施工扬尘管控等措施落实情况，实时召开整改推进会，及时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确保整改任务按需时推进，高标准完成。 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以来，我区多次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制定印发怀柔区落实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反馈意见的主施工领域扬尘综合治理百日攻坚行动方案，明确做要求，对施工工地道路扬尘等领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发现问题37项次均已完成整改。 以淮沙河、怀九河沿岸工业企业、餐饮经营单位为重点，同步向全区范围延伸覆盖，全面排查核查相关企业取水许可、用水计量、污水排放等情况，共排查发现违规取水问题11件，已全部交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依规查处。全年开展危废执法检查545家次，督导63个问题完成整改，安全转移危险废物约1.78万，规范化管理水平成效显著。 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联合执法检查4次，抽查台账内回收企业9家次，以三监联动跨界共治2大机制，累计对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开展水环境执法81家次，出动执法人员188人次，发现整改问题20个。三、下一步工作。 我区已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编制实施15-57美丽怀柔建设规划，落实美丽怀柔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紧盯薄弱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源头治理和综合整治，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常态化巡查、常态化考核制度，推动整改成果长效化，称和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精准治理
3: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水平，对完成整改任务开展回头看，重点核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问题反弹风险，持续巩固整改成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1: 区卫健委消息。 近日，北京怀柔医院骨科团队成功完成我区首例骨科机器人辅助骨盆骨折微创手术，标志着我区骨科诊疗正式迈入智能精准微创时代。今后，复杂骨折患者不用再奔波前往市区医院就诊。此前，一名市民因车祸身受重伤，全身多处骨折，其中骨盆骨折伤情危重，手术操作难度大，风险高。 为最大程度降低手术创伤，保障治疗安全，医院骨科团队采用骨科机器人辅助开展微创手术。手术过程中，依托机器人智能导航系统，医生能够精准锁定手术点位，仅通过微小切口便完成骨折固定。术中出血量极少，有效避开血管、神经等重要组织。 手术全程平稳顺利，不仅大幅减轻患者身体损伤，也能有效缩。

0: 骨髓不断术后恢复周期，骨盆骨折属于临床较为危重的外伤病症，以往辖区患者遇到此类疑难病例，患者大多需要转诊至市区三甲医院往返奔波，耗时耗力，还可能错过最佳救治时机。此次手术的成功开展填补了我区骨科机器人手术的技术空白。
1: 下一步，北京怀柔医院将持续拓展骨科机器人的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区域医疗赋能健康怀柔建设，让辖区居民就近享受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保障。渤海镇消息，近日走进渤海镇动态村开实践活动，以多元艺术形式激活乡土美育资源，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本次活动立足乡土特色，深挖民间技艺与乡村文化底蕴，活动以村民讲故事为切入点，当地纳鞋垫能手现场展示传统手艺，分享技艺传承与生活故事，让承载美好寓意的民间鞋垫图案成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美育载体，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表达的融合。 乡村书法体验区里，村民踊跃参与创作。一位右手不便的村民坚持左手执笔，以当地板栗、核桃等乡土物产为主题提笔作诗，让村民从物产生产者变身家乡之美的书写者，生动诠释了乡村处处皆美景的美育理念。
0: 同时，现场篆刻体验活动为村民建立自我文化认同。此次活动让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切实让乡土美育落地生根。据了解，长城国际动漫谷乡村美育工作站将依托四季节点，常态化开展村民共创艺术活动，持续以文艺力量赋美乡村，提振乡村审美气质。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疾控中心开展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市疾控中心对我区调查工作开展质量控制现场调研。在渤海镇调查现场，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巡视发现并采集新鲜蘑菇籽实体，记录采集地点、日期、 生境特征及蘑菇形态、受伤变色等特征信息，同步拍摄影像资料，采集活动历时2个小时，收获野生蘑菇标本31种，标本转运至中居民生命健康。为掌握有毒蘑菇分布特征，区疾控中心按照北京市公园绿地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工作方案部署， 于7月到9月在辖区9个公园绿地开展专项调查工作。 通过此次现场调研，市疾控中心反馈，我区公园绿地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工作严格按照全市技术方案规范开展，建议下一步结合菌种鉴定结果及时联合园林部门开展线上线下科普宣传活动，引导公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科学防范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生。
1: 本台消息， 日前，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康复医院为全区350余名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提供免费移动体检服务，体检标准为每人8日物、甲状腺彩超等22个检查项目，并首次纳入心理健康评估。 在怀京坊电动小客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院内，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场地，第二胸片、B 超、心电图等设备现场运转，让劳动者少跑路、少耽搁。为方便不同工种，工会按群体分时段错峰安排，并专设补检时段，确保能检尽检。 除基础项目外，本次体检针对40岁以上人群增加胃蛋白酶原、胃泌素和颈椎侧位 X 光、女性增设乳腺超声和妇科 TCT 检查，同时提供 C13呼气试验、糖化血红蛋白等深度检测，心理健康评估成为必选项，关注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体检虽已结束，但关爱不会停步。工会将持续在权益维护、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方面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支持，让您守护城市，我们。

0: 守护您的承诺落到实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冷夜里独自捧着苦涩饮品，窗外光景支离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与难熬。

0: 谢谢。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反复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0: 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为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中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一场难得的遇见。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0: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记得莫言曾说过，作家不必写自传，因为他所写的每一本小说都是自传的一部分。我想这句话用在作家严歌苓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将在署名杜公子的一篇文章里去认识作家严歌苓。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父亲严敦勋既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一名话剧演员。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扬起小脸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在灯下拉小提琴，母亲则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一句一顿地念台词。小小年纪，他就看过了《唐璜》《战争与和平》《西厢记》，专挑喜欢的段落，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看漏的部分，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他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或邪恶的，明媚或黑暗的，他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但一开始，他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12岁那年，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是他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跳舞成为了他的灵魂。在一个仓库里，严歌苓偶然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他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特意将书封撕掉，套上毛选的壳子。在这些书里，有影响了他一生的《拜伦传》。拜伦天生跛足，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为了改变自己，此后短暂的一生中，他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只维持消瘦的身材。拜伦的内在力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他最终的高度，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在部队里，他不是体型最好的，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每天早上4点，他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的架在窗臼上，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从不懈怠。8年间，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给了他全部的青春幻想。于他而言，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因为他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20岁时，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严歌苓毫不犹豫地对上级说：“我想去。”没想到，这成为了他一生的转折。身为女兵，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留在了后方当护士。在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随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得了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在文坛崭露头角。 25岁退伍时，他已经是一位专职作家了。但他在写作上的野心并不止于此。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向严歌苓发出邀请，让他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还访问了7个城市。从美国回来后，严歌苓带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当即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美国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为了出国，他真是拼了。当时已经30岁的他，买了3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只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单词，一路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他：鱼呢？严歌苓早就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了。到了美国后，他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他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试，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这样我就还有3次机会。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死磕到底，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成为了考上2个艺术学院写作系的留学生。最后他选择的写作训练。他的英语文学基础比起同班同学差了很远，别人1个小时读50页，他1个小时才读10页，别人1节课就能写出一篇小说，他半天才挤出一段白描。与此同时，他穷得半死，还要去打工赚钱。但似乎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他拼命补课，到了期末，成为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 A 的同学。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严歌苓的回答是：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确实，越是聪明的人越知道这世间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绝对不会有回报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通过杜公子的文章中来认识著名作家严歌苓。在中国，严歌苓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在美国，他却要为了生计给别人打工。克服语言障碍后，严歌苓打了各式各样的工来维持生计。有一次在餐厅打工，因为忘了关咖啡机，玻璃壶砰的一声炸了，他当即就被扫地出门。一个30多岁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生命的酸楚、慌张、生计维艰、尊严的可贵，种种情绪，严歌苓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他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着手写作。

在大街上，一个少年抢了他的项链，吓是吓坏了，但心静下来后，他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一个阳光和雾气交织的早上，邻居阳台上亮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的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回屋就写出了女房东，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意象写得入木三分。在学校里，同学给他讲了一个华人移民的故事，他回去一琢磨，写出了《少女小鱼》。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还收获了3000美金。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个导演专门打电话找他，说：“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那时，严歌苓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太熟悉，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问：“请问你叫什么？”对方回答说：“我叫李安。”严歌苓又问：“你拍过什么呀？”“拍过一个喜宴，你看过吗？”“天哪，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最后，严歌苓拿到了一笔钱，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以让他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打工，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而且从那之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后来有人问，从一个名作家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严歌苓说：“这有什么落差？我觉得完全 OK 啊。”严歌苓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很少自称什么作家，一提起作家好像就把自己的身份吊起来了。人生在世，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越是生命力饱满、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少女小鱼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那一年，有3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此后，她的作品就频频被搬上了大荧幕。除了电影，在影视剧领域，严歌苓的每部作品都掀起了收视狂潮，像《一个史诗的女人》《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还是跟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无极失败之后，陈凯歌着急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艺电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时间想到了严歌苓。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他高度的自律。他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有人问严歌苓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说：“像王葡萄那样的，敢爱敢恨，勇敢大气。”还有人问严歌苓最欣赏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她说：“聪明。”在一次采访中，严歌苓感叹道：“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得很快，成熟得很快，盛放得很快，怒放得很快，最后凋谢得也很快。我不恨他，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从外表的优雅到内里的坚韧，严歌苓都有，但最幸运的是，他用自己的笔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王小波说，
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

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严歌苓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不停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画人性的暗，体验更多的生老病死。因为有他在，他的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将生生不息地燃烧，甚至照亮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时代，或许每个人都该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构筑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在那里藏储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热望。哪怕它无法为你带来物质回馈，无法让你变得坚不可摧，但那里射出的光芒可以帮你拨开厚重的云雾，看清新的方向。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下期节目当中，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它太不起眼了。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不少人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6届平遥展的最佳影片，这大概就是它的最大噱头了。路演也只有导演姜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路演团队。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导演姜浩栋和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最初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们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创业者，山西人。他言辞恳切地告诉我，他是被导演的故事彻底打动了，义务帮他宣传。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后自发帮导演姜浩栋寻求报道，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姜浩栋是谁？为什么他能获得一波自来水？或许夜幕将至的一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35岁的姜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姜浩栋拍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姜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姜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姜浩栋第一次在大荧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换成了拍 DV， 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2013年毕业后，姜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休息的间歇就这么一口火腿肠，然后继续在漆黑的煤层间掘进，就是干就是掘进。他说掘进队里他是最听话的那个人，他忍耐一切为的是给人干好，赚了钱拿钱走人。2015年，姜浩栋用挖了一年煤积攒的50000块钱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光芒》，一个少小离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后回到故乡的故事。父母嘴上不同意儿子放弃国企煤矿的工作，却身体力行帮他筹备新电影。他们从村里的麻将桌上拉村民来做演员，负责全剧组的一日三餐。村民说这家人疯了，瞎折腾。姜浩栋的母亲始终护着自己的孩子，他说年纪轻轻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轻人了，咱就折腾出个名堂来。光芒开机的时候，母亲穿着红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儿子梦想成真。拍完光芒，他带着这部长片来到北京，敲开了电影圈的大门。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勇闯文娱圈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埋头苦干。姜浩栋在剧组做副导演、录音师，一年最多赚了50000，勉强够租房吃饭。5年过去，姜浩栋仍旧没有存款，租的房子越来越偏，从五环搬到通州，再从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粗暴地丢在了楼道里。那天，他正在山西老家爷爷的葬礼上，亲人离世，父母老去，30未立，巨大的危机感和迷茫向他袭来。姜浩栋说，作为一个导演，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写，不断的拍。于是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夜幕将至的剧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奔丧途中遭遇故乡对他的种种追问和试探。剧本的开篇就是一句反问，我知道这个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这一次他奔的是上院线，完成一个电影的闭环。他说，我已经拍过一个独立电影了，我不能总是说拍完自己给自剧本立项，拍摄后期再到送审，层层流程走完至少得花3年时间，3年还是最快的。为了达到院线标准，他四处借钱，租了专业的摄影机，在故乡开拍。出于节约经费

的考虑，剧组只找了两个专业演员，其他演员都由亲人朋友完成。简浩栋的父亲、表弟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母亲充当起制片人的角色，就连80多岁的姥爷也有戏份。影片的结尾有个众筹名单，细看会发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姓简的人都是简浩栋的同族。他又用2年做完电影的后期，在这个夜幕将至的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的所有岗位。简浩栋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3年时间，借了很多钱，他住地下室，海投简历找工作，一边剪片子一边攒钱还网贷。不觉得很苦吗？我问他。他说，拍电影跟挖煤比起来一点都不苦。他的信念足够坚定，当然他也足够幸运。接踵而来的幸运更像是信念感的结果。2023年初，延期的平遥影展姗姗来迟，但是简浩栋的电影《夜幕将至》在影展上一举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同业荣誉3项大奖。简浩栋由此大放异彩，并在之后成了坏猴子影业的签约导演，这意味着他拍片子再不用四处找钱了。这部电影也被一个提前看过片的北大学生推荐到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放映。映后交流时，戴锦华分享他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我们某一种共同情绪的映照，我们的迷惘、挫败、不甘和小小的躁动，我们想全面地宣布失败了算了，但是我们又依然有一种完全不能给他名字的动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建浩洞用了10年时间，从黢黑的矿井走到了电影节的星光下。因为热爱一件事，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奋不顾身地奔跑。一个家境平凡、非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终于在一个重名利、重资源的领域撕开了一道口子。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他的讲述。

当我还在爷爷葬礼上的时候，北京的朋友，那是2019年，我正好30岁。都说三十而立，但是我在事业和感情上仍然一无所有。疫情刚开始那一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哪儿都去不了，老家又很安静，正好有时间静下心来创作，我就一口气写了3个剧本。疫情放开后，我就带着剧本跑各种电影节找投资，路演了一圈，结果一分钱也没找到。我原来是一个煤矿工人，2015年我告别煤矿，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片《光芒》来到北京，一待就是5年。这5年我一直在剧组做录音师，但是想想自己最富裕的时候，一年只赚了5万，将将够吃饭交房租。2018年影视业萧条，一年只接了1个活儿，2019年就彻底没活了。租的房子也越来越偏，我从5环一直往外搬，先是搬到了通州，后来通州也住不起了，跟朋友们一起搬到了燕郊。燕郊的房子是自建公寓，1个月400的房租，心想只当仓库放东西也值啊。但是没想到自建公寓违规不许住了，我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当时我正在山西礼上，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我爸又是我爷爷唯一的儿子，这个时候我必须在他身边。我家的父辈都是煤矿工人，我原来是有个二叔的，但是很多年前二叔在矿井下作业，顶板塌了，二叔没了。爷爷下葬的前一天，我跟爸爸去选墓地，正是隆冬的早上，野外起了大雾，斜坡上长满了荒草。我看着我爸在那儿挖坑，觉得我爸一下就老了，头发少了，变白了，皱纹也越来越多。平时从不见父亲哭，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他却哭得像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还有父亲，但是父亲已经没有父亲了。可是我已经30岁了，是到了一个该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年纪了。

0: 我还没有立起来，我什么都没有。人长大了，有些东西不像小时候，你可以对父母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本来已经很替你操心了，你说了，他们未必能帮到你，反而会更让他们担心。很多事你需要自己去承受，比如你感受到的压力、焦虑、迷茫。作为一个导演，拍电影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也是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你只有不断地写，不断地拍，当你把你的迷茫放到电影里时，这个电影会回馈你一种确定性。我是个很怀旧的人，我在北京的几年拍了很多东西，存在两个硬盘里，但是那次扔行李，硬盘也丢了，想保留的一些东西一下就没了。这个事情好像在暗示我，你不要留恋过去了，人应该往前走。我就想，我必须要拍新的东西了，我要拍一部电影，作为30岁的自己，献给爷爷，献给父母。只有我拍出这部电影，他们才可能懂我，懂一个回不去故乡的年轻人的欲言又止。我只花了半个月就写完了《夜幕将至》的初稿。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山西大同。我坐在楼下的咖啡店，耳机里一直循环着腾格尔的《天堂》。我们那边有个风俗，葬礼的最后都要放这首歌。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听这首歌，也听不懂这首歌的含义。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这首歌让我落泪。腾格尔对故乡的情感，他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对应的画面。夜幕将至的场景对我而言十分熟悉，里面出现的几种交通工具都是我每次从北京回家要乘坐的。男主在回家路上经历的也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乡的人对自己的事业、感情上的深深浅浅的试探，以及那些尴尬的、令人失语的时刻。刚写完初稿时，我参加了一个学长的饭局，一起吃饭的有我以前在煤炭学校的校长，学长向校长介绍我，一个拍电影的。校长惊呆了，采煤专业的咋出来拍电影的了？咱们学校还有这样的人才呢。于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对话。你在哪个单位？我没单位，自由职业。那你们挺赚钱的吧？我们有戏拍才有收入，没戏拍就没收入。结婚了没？房子是你买的吗？现在还是单身。校长要加我的微信。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把我拍过的电影资料发给她，我就发了一个我的简历过去，后来就没有回音了。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结尾了，但是基于这些感受，我又修改了我的剧本。剧本创作是一个人的漫长孤独的旅程，把它拍出来就是另一个难题了。我写完剧本的第二个月就回到北京开始筹备，好几个朋友都说要给我投一点钱，但是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又一个个没下文了。

0: 层的喉咙假装我。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凝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采矿专业毕业的青年导演兼浩栋将继续分享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多年前都没找到，显然现在是更不可能。筹钱，一边发组训，搭建团队，找演员。面试演员的时候，我也没跟演员谈片酬，当然也不敢谈。我想我的男主角必须会说山西话，脸部要留胡子，有种颓废的感觉。原本看好他来演，最后只能放弃，重新找人。出角色都是故乡的亲人朋友。骑摩托带男主回家的是我的父亲，公交车上的那个给男主苹果的老人是我的姥爷。老人80多岁了，记忆力不太好，我没有告诉他们要演成什么样。学长给我投了一点钱，我又借了一些钱，还借了网贷。戏拍到一半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我拍不下去了，开始不好好干活。我在想，还有谁愿意借给我钱？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一个高中的女同学。我开机前，她联系我说，坚持做电影，遇到困难可以跟她说。我们只是一起读了半年高中，11年没联系过了，但是我最后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她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也没敢多说，说多了怕把人直接给吓跑，但是说的太少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就说大概6-7万吧。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我同学转过来的6万块钱，后来我用这笔钱给剧组的人发了劳务费。就这样，我们在天气里花了20天拍完了《夜幕将至》，我职业生涯的第一部院线标准的长片。一部电影能拍完，不是万事俱备就等你揭开那个红布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它不是一次短跑，是一场马拉松，十分考验一个人的耐力。2020年年底杀青以后，我又来了北京，花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夜幕将至》的剪辑和后期。我一个人做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这2年我没有在北京租房子住，有时候就住在朋友公司的地下室，除了每天3顿饭，别的基本都不买，我要攒一些钱还网贷。为了还钱，我应聘过短视频公司的剪辑，但是只干了5天就被解雇了，理由是不合适。我想我确实不合适，短视频的剪辑节奏跟我剪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各种酷炫的音效包装我也做不好，我每天干着公司的活儿，还想着自己的剧本。后来网贷也逾期了，那真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当人在迷茫的时候，你会对玄学产生巨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经常听王德峰讲哲学，讲关于命理的东西。过年回家，我去看望光芒的男主角，也是我的本家亲戚广顺二爷。他是个盲人，年轻的时候靠按摩过活，年前刚生完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他从上衣口袋摸出200块钱，非要塞给我，说你拍电影不容易，算二爷赞助的。我看到他坏死的双眼，溢出了眼泪。我没要，我都30多岁了，怎么能要一个孤寡老人的钱？回到家，我跟我妈说起这件事，没忍住哭了。生活的苦难，让人心变得异常柔软。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或许是下过矿的原因，也或许是在农村吃过苦的原因，金浩栋感觉自己从小就耐力好，承受力强。2014年，我为了筹备光芒，曾经去煤矿上了一年多的班。煤矿的工作每个月三班倒，十天一换班，每天都要下到500米的深井下作业。我当时所在的小组是掘进队，主要负责给煤层开辟巷道，这样机器设备才能进去，就相当于打隧道了。轮到上夜班。

的时候，我们半夜12点下井，第二天中午12点上来洗澡吃饭。太累的时候，人是休息不好的，所以我每天身体又酸又困。下矿干活对身体的消耗又很大，我下去的时候会带点火腿肠和方便面，吃东西越快越好，这样吃进去的煤灰会更少。但是偶尔我也会陷入迷茫，《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是被困在监狱，我是被困在煤矿。虽然每天都要下井，但是我还是想拍电影。后来我就像夜幕将至的男主那样，找人算命。那个人算完之后说，我一年后会离开煤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做好一个计划。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带着我在矿上工作攒的5-6万离开了煤矿，拍完了《光芒》。这部长片后来成为我进入电影圈的投名状，我借此来到北京，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头一想，对一个采矿人而言，煤矿精神就是开拓精神，话不多说，干就完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拍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的父亲曾强烈地反对我从事电影，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矿工。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父亲的坚持下去煤炭中专上学。那些年山西的煤炭行业很好就业，你只要学了这个就能安排工作，一个月大几千的工资拿着。我在煤矿工作过，深知这个体制的残酷。你在体制内没有资源背景，你可能一辈子就只是个矿工。对我而言，这比我做电影更残酷更难。在煤矿怎么体现你我何时才能在煤矿出头呢？那才更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当我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后，我就对电影爆发了巨大的兴趣。原来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我可以在电影里过把瘾，那实在比学采矿有意思多了。没遇到电影之前，我在学校宿舍天天打游戏，但是遇到电影以后，我10年都没碰过游戏了。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叫贾樟柯的山西导演也是从汾阳走出去的，考了3年才考上北电，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于是我买了一台 DV， 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对科班出身的人而言，你在一个专业的环境里学拍电影，你得用好的设备去拍，所有的资源到位，你才会开始。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身边还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是学电影的。但是非科班出身的人确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你也不知道其中可能会有什么坑。当然我不怕自己掉到坑底，因为我已经在坑底了，我也不会因为技术的东西制约我的创造力，没有那么多顾虑。我坚信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还是有机会被大家看到的。对于拍电影，我拥有的就只是一种勇气。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没拥有过什么，失去些什么呢？最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负债，但是起码我还

2023年1月，我带着夜幕将至来到平遥电影展，最后我们获得了那届影展的最佳影片。颁奖的时候，我从贾樟柯导演和宁浩导演手中接过奖杯。我从平遥电影展拿奖回来，参演过的老乡们想看这部电影，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就在我家电视上放给他们看，大家边嗑瓜子边抽烟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只有我妈完整的看完了。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经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煤矿上班，内心是那么痛苦。看完电影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相信她一定懂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正懂你的董董。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青年金浩栋拍电影《夜幕将至》的幕后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成的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开学季的阅读推荐，有两套书带给听众朋友和读者朋友，一套呢是入学准备套装，另外一套呢是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这两套书的出版方呢都是中信出版集团。在前面时间当中呢，我们说过了入学装备套装，这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还没有说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中信出版集团的少儿事业部的主编鲍芳女士的介绍。鲍芳，前面你说到了这套书的特色就是特别真，
2: 对，
1: 然后除了珍宝美以外，景色也特别美，
2: 非常的美。
1: 这套书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2: 还有就是专业性。这套书其实是由专家来编写的，刚才我也提到过，是由故宫博物院的宣传教育部的老师来精心编写的。那么它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文物建筑都会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还原，虽然是用图片的形式，但也非常的逼真。比如说这里面画到了文渊阁。文渊阁其实我们平时对故宫建筑的印象是红墙金瓦，但是文渊阁不太一样，它是故宫里唯一一处绿色的建筑。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2: 对，因为文渊阁呢其实它是一个藏书楼。书呢在古代最怕什么呢？就是最怕火。那么古人认为黑色和绿色配色呢，黑色代表水，绿色代表生机，所以如果用这样的配色呢就会防火。就可以防止这个书被火烧掉。
1: 那我去找找去，这个故宫里面还有哪儿不是红墙碧瓦
2: 对对，下次我们可以找一找。
1: 如果不是这样的这个配色的话，估计那里面就曾经放过书。
2: 是有这个可能性。
1: 你有没有印象说故宫99间半的房子？
2: 就是有大大小小。
1: 对，大家去找去吧，99间半的房子。
2: 对对对。是。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这套书啊，它的一些特点已经说的三点了，还有没有？
2: 还有一个其实是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套书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儿童性，用儿童的语言来给孩子讲述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串起这整套书的主人公呢，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小阿哥和小哥哥。他们是可以有代入感的，就好像我自己是一个小哥哥或者小阿哥，来跟着这个故事里的这些怪兽神兽一起来经历这样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里的所有的这些神兽朋友是谁呢？其实就是太和殿的屋脊神兽。屋脊神兽的名字其实都还

0: 挺难念的，比如说像有酸泥呀、蟹豸呀、斗牛啊、杭石啊，其实作为汉字来说，可能小朋友会觉得叫酸大泥，然后蟹豸啊，斗牛叫斗牛牛，好像都是我们的小朋友一样。
1: 没错，不仅呢是这个整个的绘本的形式啊，受到小朋友的喜爱，这当中的一些文字呢，其实也做了很大的改变，也适合小朋友来阅读。
0: 是的，
1: 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条绘本啊，能够了解故宫，熟悉故宫，然后更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喜爱，从小根植于孩子们的心中。
0: 是的，
1: 刚才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这套故宫24节气的过程当中，在中间啊放广告放片花的时候，其实我也跟鲍方简单的聊了聊。鲍方告诉我啊，这是他们策划出版、已经出版面世的书籍，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系列。
0: 对，
1: 也都是叫袜故宫系列还是叫故宫系列？
0: 是不是会冠以袜的名字？我们还在探讨哈。但是，关于这个故宫的系列，其实我们还在做很多的这个出版方面的开发。
1: 哎，那这个出版方面开发是以咱们中信出版集团为主，还是说是在故宫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团队的基础上为主的呢？
0: 其实都有的
1: 啊，就双方共同去参与
0: 的。对对对。
1: 哎，那既然说到双方共同去参与啊，那来说一说书名吧。袜。怎么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就是觉得这个名字，第一是非常容易记，如果因为叫24节气的什么什么，其实是还比较多的，而且没有太大的这种容易被记住的可能性。但是哇，24节气就会觉得哦，就好像是在跟一个孩子讲话，然后哇，快来看看我们故宫的美景，哇，快来看看我们故宫美丽的24节气，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情感色彩在里面的。
1: 如果是身前听众朋友听了我们前面介绍，大家会了解到这样的一套书呢，其实是故宫的他们的专业人士啊主要来编写的。然后呢，出版发行方呢是咱们中信出版集团。
0: 是。
1: 但是很多的时候呀，这样的两方的合作其实会引起矛盾，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撰写编辑的啊是很专业的，然后出版发行方呢是在出版发行很专业的，有的时候呢会拧巴在一起，说哎，你这么写虽然很专业，但是可能小朋友不喜欢，对吧？然后呢，这个内容撰写方可能会说你让我这么改了以后，说你到小朋友喜欢了，我们觉得这说的不对，或者哪儿不确切。我觉得你们两方在合作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说寻找好的合作恋爱吧，就是缘分大而解了。我们和故宫的合作，大家都非常的严，双方会进行很多深入的，可能画师有的时候会比如漏掉一个窗格，或者漏掉次去比对，然后使得环境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保持没有误差的。
1: 也就是说这本薄，但是实际上操作很繁杂。
0: 对，其实真的是凝聚了作者方非常多的这个心血在里面。
1: 刚才鲍方也说到了，说你们双方的合作是因缘分到了。当时怎么促成的这样的？
0: 可能我记得好像是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然后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出版计划，然后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运营机会吧。
1: 哎，刚才也说到了，这是故宫系列的啊第一套呈现给读者朋友的书。来问一问啊，鲍方，你熟悉不熟悉啊？就是给孩子的系列这套书。其实第一本书啊，那时候还不叫一套呢，它是出第一本是给孩子的诗。
0: 对
1: 啊，主编是北岛。
0: 对对。
1: 然后呢，以往的时候，很多家长确实没有想到啊，就是说中信的书能够一追好几年。
0: 是。
1: 然后随着
0: 成为体系，
1: 随着给孩子的诗，比如什么给孩子这个给孩子音乐等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那套书我要没有记错的话，已经出了3年了。故宫系列是不是也是啊？
0: 对，
1: 同理可证呢。
0: 对，我们当然是怀着这样一个非常真诚的愿望，然后把一个一个产品在打磨，希望能够以最好的这种状态能够献给我们的小朋友吧。
1: 我也知道不少家长每年都眼巴巴的等着这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啊又出哪一本了，而且给孩子的历史和给孩子

0: 历史地理这套书，在很多的奖项当中啊，也都有不错的成绩。
1: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2: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巨人。

0: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开学季的推荐阅读。我们在刚才的时间当中啊，一直说到的是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这套书。那这套书呢，是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为时间线索，将830幅手绘故宫远景大图、52座故宫的建筑、48个传统习俗、115件器物、64种动物，还有76种花木、24次成长体验融入充满童趣的故事当中。他后面的话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啊。所以这书里面有这么多内容，而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啊，有一个我们的常规的内容设置，叫做精彩内容节选。所以包方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精彩内容节选你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你来给大家把这48 52 115 64 76等等等等都说了是吗？
1: 读一读春分这一本书里面讲的这个故事。
0: 说到了春分，大家都特别熟悉雪冬、小大寒、春雨惊春惊谷天的一个节气。宝芳，
1: 是的，春分这个节气，其实蛮的小朋友可能会知道，春分是正好是太阳会直射在北回归线上，所以我们的这个白天和黑夜其实是等分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天。那么从春分这一天开始呢，我们北方地区的这个白天就会变得越来越长，可能一直要到这个夏至这一天才会再渐渐变短。
0: 大家注意啊，什么时候它又反过来呢？是到秋分的那一天。
1: 对对对，秋分是正好是对称的这一天。
0: 我来了解春分。
1: 春分我先给大家朗读一下我们这个故宫的二十四节气春分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春分这天，齐凤仙人闷得慌，他看到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便提议在坤宁宫前办一场比赛，大家都表示同意。第一项比赛是放风筝，比赛开始，小伙伴们兴致勃勃，各自的风筝都飞得高高的。齐凤仙人说，大家的风筝都飞得很高，可是谁的飞得最高呢？大家纷纷地喊，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谢小智仔细看过之后说，天马飞飞的风筝飞得最高。齐凤仙人自言自语说，若是我参加比赛，第一名哪有你们的份儿呢？他们就开始第二项比赛了，叫树蛋。这是春分时节一个传统习俗。比赛一开始，谢小智就把鸡蛋竖了起来，大家发出一阵惊呼，哇，这项比赛自然是谢小智赢了。第三项比赛是知识抢答，齐凤仙人指着天空问，太阳每天从哪边升起呢？从哪边落下呢？格格抢着说，从文华殿升起，从武英殿落下。谢小智补充说，对，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齐凤仙人说，不错不错，你们知道春分这天太阳从升到落要花多长时间吗？小伙伴们互相看看，都摇了摇头。齐凤仙人的一双眼睛滴溜溜地打转，见没有人回答，就解释说，春分这天呀，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所以太阳从升起到落下刚好是一天时间的一半，就是12个小时。格格问，那怎么知道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呢？齐凤仙人得意地说，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神奇的工具了。齐凤仙人带他们来到太和殿，太和殿前有一个圆盘，他手指指圆盘说，你看，这是日晷，通过看圆盘上指针的影子，我们就可以分辨

0: 时间，自然就能判断出白天的时长。以后你们要多找我玩呀，我还有好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告诉你们呢。回去路上，大家发现宫墙上站着一排鸟。齐凤仙人问，谁知道这是什么鸟呀？格格抢着回答说，是燕子吧，他们从遥远的南方飞回来了。这天天空划过一道光，燕子都飞走了。小阿哥害怕地说，又要打雷了吗？不用怕不用怕，及时出现的侯小石唱道，我飞得快，可以帮助你们。小阿哥歪着头问，大吻哥哥是谁呀？侯小石骄傲地拍着屋顶上的大吻说，就是他，大吻和我一样能避火，避雷火。哦，节气变化真多呀，大家一起了解了很多的知识，哥哥开心地笑了。
1: 这样的一本小说，这本书并我现在说一下，这本书虽然很厚重，但是它是24册在一起的，很厚重，但是每一册单独的并不是很多，
0: 对，
1: 就是这样特别轻松的有趣的文字。其实刚才宝宝在念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问题哪个我能回答出来，哪个我能回答出来，后来发现，哎，我还是能跟3到6岁小朋友来聊一聊的，我比他们丰富多了。
0: 对，就是在一个轻松有趣的故事里面，小朋友既可以又可以了解一些知识，还可以学到一些历史文化。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个24节气就以春分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本书举例子啊，可能呢如果你是看其他的一套书的话，你会对节气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像有树蛋呀、放风筝啊等等的习俗能够了解。但你知道这一天这太阳从哪个殿升起，从哪个殿落下吗？那你只有看了故宫的24节气才能了解。
0: 是的，下一次也可以在春风的时候去故宫现场的看一下。
1: 最重要是到那日晷那儿去看一看。
0: 是的是的，要找一下这个日晷。
1: 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春分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在这本书当中的精彩内容还有很多。那也说到了这个52座的故宫的建筑，刚才也说到了从哪个宫升起来，从哪个宫落下来这太阳。那关于这样的52座故宫的建筑啊，有没有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呢？毕竟故宫是一个中国目前来说啊最庞大的传统的宫廷的一个建筑，那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刚才我们可能说到的更多的是关于节气的内容，有其他的一些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吗？包括像传统习俗呀，包括像动物，为什么故宫里有64种动物啊？这都是怎么来的呢？这115件故宫的珍宝是怎么挑的呢？因为其实故宫的珍宝特别多，这都是还有76种花木啊，这都是怎么回事呢？简单的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说到建筑呀，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可能平时去故宫玩会比较忽略，但其实很美的一个地方，就是御花园的伏壁亭。在伏壁亭喝谷雨茶，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谷雨时节的一个习俗。
1: 你去故宫的时候能可以在那儿喝谷雨茶是吗？你觉得不是都是人挨着人吗？都是一个一个的在进去看各种各样的珍宝吗？你注意到那地方了是吗？
0: 对，下回去其实可以在那边稍稍停留一下，
1: 只要到了24节气的时候，故宫的人会格外的多。
0: 都是拿着我们的书去一一对应这个场景的。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场景。
0: 伏壁亭呢是位于御花园的东北方向，与西北的承瑞亭相呼应的。这座亭子呢坐落在石桥上，石桥下有一个长方形的水池，池壁雕有石盘手出水，池水中呢还有许多的锦鲤穿梭。亭子别致精美，顶端是绿琉璃瓦黄色剪边，这也很特别啊，是绿琉璃瓦。亭内天花正中藻井是双龙戏珠方八藻井，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藻井。周围是百花图案天花，屋檐下呢是苏轼彩画，这个为御花园增色不少呢。
1: 说明这以前也装过书是吗？
0: 可能也为了防火。
1: 来听一听芳芳的介绍。
0: 说到这个这些故宫里的花，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是每个节气后面都会介绍一个在故宫这个时节适合去看的花。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谷雨时节，在故宫里就可以去看慈宁花园的牡丹。 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1: 四面花园开放了是吧？
0: 对，现在也开放了。
1: 对对对，以前我们去故宫并不是说虽然现在也不是全部开放，但以前你去故宫的时候比现在要范围小得多。
0: 对，现在开放了很多新的地方。
1: 哎，那我要特别问一问啊，刚才我们说到这套

0: 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些景点啊，应该都是开放的吧？现在，
1: 对，
0: 这个书里面涉及的景点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大家完全可以把这套书当成一个故宫游览的攻略。
1: 是的，
0: 但是你还得赶上二十四节气去，这就意味着你一年最少要去24次。
1: 我们这套书里面还会附赠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地图，故宫的地图，然后地图的名字叫看看我在哪儿。小朋友们其实可以拿着这张地图，然后根据地图上的这些场景一个一个去寻找，包括像角楼啊，神武门呀、清安殿呀、御花园呀，还有刚才书里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图上就能看到了。
0: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套书啊，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啊，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关于这套书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内容呢？给你1分钟的时间。
1: 这套书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为这套书大家其实是可以买了这套书以后扫码下载这个 app。 这个 app 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小朋友们可以通过在这个 app 上看到故宫里的这个，比如说某一座殿，比如太和殿，它是怎么样盖起来的，它的这个立体的结构，然后小神兽在这个 app 里面是会活动的，然后会有很多的动画场景，就是让大家用一种更立体更有意思的方式来了解更多的故宫文化，
0: 让大家全方位的了解故宫文化。那么这一套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到这里面就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你结束语的时间了，宝芳，一句话。
1: 今天非常感谢刘莎老师邀请我，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听我来分享这套书。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真的是一套小朋友们来了解我们非常美丽的故宫，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入门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把故宫一年四季的美景带回家。
0: 再次感谢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少儿事业部的主编鲍芳女士的详细介绍，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入学装备套装以及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心脏

还好吗？怎么样通过自我测试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是比自己年轻还是比自己老呢？那如果测完了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去保护我们这脆弱的心脏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心脏的话题。首先啊，我们先进行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自我的测试，来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是比自己的年龄轻还是比自己的年龄老，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几岁了。方法您着重记一下，首先我们要安静地坐上5分钟，然后自己去测一下每分钟的脉搏数，记得这个数叫做 A。 然后呢，我们连续做20个标准的鞠躬，一定要注意这个过程当中频率要适中，也就是匀测一个脉搏，这个脉搏数值是 B。 1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测一下脉搏，这个数值是 C。 接下来是一个加减乘除的方法了，将3次脉搏的数值相加，用总和再减去200，最后再除以10，得到的这个数啊，与标准值做个对比，就能判断出我们心脏的健康程度了。如果这个数值在0到3之间，那就是心脏强壮；在3到6之间，心脏状况良好；6到9之间，心脏状态一般，需要多加关注；9到12之间，那这心脏不是很健康，应该关注一下心脏问题了。如果超过12了，那心快的去医院进行检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简单的自我测试之后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心脏，不让心脏病成为生命的杀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去挽回我们那不再年轻的心脏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招。第一，我们需要合理运动，强壮心脏。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把多余的胆固醇排出体外，避免其沉积在血管内壁，还可以呢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血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做运动的时候不少于30分钟，每周运动的次数不少于5次，每次运动的最高运动心率呢在17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了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第二，补钾排钠，保护血管。钾能够调节心率、神经传导和肌肉的收缩，多数成年人啊每天需要补充4.7克。钾在西红柿、土豆、香蕉、李子和葡萄干等这些食物当中的含量非常高，山芋和番茄酱当中含钾是最高的。那钾离子呢，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扩张血管，降低血压，还能防止胆固醇在动脉沉积，保护血管。第三，是按时服药预防为主。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预防是很重要的，不能够等到疾病发作再去医院，可以服用中药进行预防。冰片有芳香开窍的作用，可以缓解病人不舒服的症状。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 对于保持动脉壁的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红花和冰片既有助于增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明显的提高人体耐缺氧能力，尤其是提高心肌的含氧量，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优秀药物。第四呢，就是少吃甜食，稳定血压。血压正常的人每天吃糖超过了一定量，就会有血压升高的风险。老年人呢，每天摄入的糖浆，2-3块甜味的饼干的含糖量就很容易突破20克了。所以一般1瓶50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您猜。此外呢，比如说豆浆粉、袋装的麦片、黑芝麻糊，还有藕粉，这些冲调的饮品啊，它的含糖量更高，达到了60%左右，所以您要谨慎使用。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

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按摩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常做一些按摩，不仅能够减轻我们的身体的疲劳感，还能够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年轻化。虽然说现如今许多家庭都有了按摩椅、按摩枕、按摩毯之类的按摩仪器，但是这些仪器按摩的方式过于程式化，没办法根据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按摩，它们缓解疲劳的效果自然就比不上人工按摩了。这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按摩的六大神奇功效。

按摩治疗的六大神奇功效都有哪些呢？按摩能够减少偏头疼，还能够减轻运动造成的疼痛，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能够减轻月经前不快的症状，还有能够减轻慢性疼痛，能够提高癌症病人的生活质量。介绍过了关于按摩治疗的神奇功效之后啊，我们就要想一想如何进行按摩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人体分为七大保健特区，一个一个的说，做好了就能够延年益寿。首先是头部，它的养生关键词呢是勤晒、梳头和多动。平时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按摩头部，可以用手来代替梳子进行梳头，按照从头顶到后脑勺，再从头顶到耳朵两侧的顺序啊，来回的各推拿30到40次左右，使头部产生热麻感。耳朵区域的养生关键词呢是捏、搓、弹、揪。搓弹双耳是最廉价的强肾的方法，两手分别轻捏住左右耳的耳垂，再搓磨至发热和发热，然后呢揪住了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去，每天做这么2到3回，每次呢是1分钟。前胸的养生关键词啊是轻拍、扩胸和深呼吸。虚掌轻扣和轻拍的方法是用来保健，将五手指并拢，掌心中空，对准胸部正中间的胸骨，以适当的力度进行拍击，每次呢拍3至5下，停10秒左右，每天是3到5分钟。也可以啊用手掌上下摩擦颈部到心窝的位置，另外呢还可以多做一些扩胸运动和深呼吸。下一个区域是腋窝，腋窝养生的关键词是按揉和轻弹。平时的时候可以多按揉腋窝，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按照顺时针后逆时针来按摩左侧腋窝15次，然后呢按照左手按摩右侧的腋窝，每次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还可以

行冲洗。肚脐儿区域的养生和热敷，中医一直提倡啊复宜常揉的保健法，讲究的就是睡醒之后睡前分别揉按小腹周围，长期坚持可以增加肠胃的蠕动，增强脾胃的功能。对于小腹适当的热敷呢，也能达到保健的效果。热敷的时候可以用略高于体温的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轻轻地敷在肚脐上，15分钟之后取下来，每天坚持1到2次。提醒一下啊，肚脐儿也是最怕着凉的地方，平时要注意保暖，多穿高腰的裤子。另外是脚部的养生关键词了，泡、晒、冻、晃四个字。隔两三天就要用热水泡泡脚，每次半个小时，是非常简便易行的保健方法，起到了温经通络、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介绍过了相应的养生保健知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伙说说老年人用药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啊，也在逐渐的增高。那么怎么来去避免这些事情呢？列出详细的用药清单，并且留给家人。老年人用药种类比较多，建议自己或者是请家人啊整理一份清单，内容包括近期服用的药物种类，比如说包括商品名和化学名，用药的频率，每次服用的剂量，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等。清单上面呢，应该是区分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以及营养补充剂，并且应该复印一份留给家人，或者是保存在家里相对固定的地方。这样的话，出现了紧急情况或者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啊，是有据可查的，能够确保用药的安全。此外呢，还建议定期的检查一下您家的小药箱，并且做个记录，保证所用的药品呢还没有变质，没有过期。我们还要提醒您，谨防四种情况伤药效。用药种类越多，那你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药物的相互作用。以下的四种情况尤为要注意。第一，就是药物交叉的反应，也就是说一种药对另外一种或是几种药的效果有影响。第二，某些疾病引起或者是加重了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三，食物或者是饮料影响药效。第四，酒精与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降低药效，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用药之前呢，仔细阅读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是向医生进行咨询，可以有效的来防止问题的发生。举个例子说吧，治疗心绞痛的药物呢是硝酸甘油，不应该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同时服用，否则可能会发生危险。磺脲类降糖药在与阿司匹林等一起服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大低血糖的风险。降压药、降糖药、安眠药等与酒精合用的话，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定期跟医生沟通服药的情况，建议每次啊去看病的时候呢，您都跟医生确认一下目前的用药情况。这不仅有利于调整治疗方案，还能够避免出现药物冲突。即使没有生病，最好呢也定期跟医生用药量不能够随意的调整啊。擅自少服、多服、停服都可能会影响药效。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药物呢，只有坚持规律服用，才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情。用药剂量是基于大规模临床试验确定的，经过反复的检测，不能够随意的更改。如果说怀疑药物的效果不好，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症状，您赶紧找医生，让医生指导之下调整用药。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近日，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提示信息，2016年8月31日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该在8月31日前及时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将被依法注销号牌及行驶证。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的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有效期为10年，期满后车辆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的，所有人可以提出沿用申请规定，和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中2016年8月31日前登记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的，所有人应在2026年8月31日

0: 前申请沿用登记。2016年旧自行车登记满10年后，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的所有人，应在登记满10年前的90日内，到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提出沿用登记申请等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时间即将满10年的，应当在10年期满前90日内到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申请办理沿用登记。车辆沿用登记需现场交验车辆，无法通过网上办理。办理时，车辆所有人需携带身份证、车辆行驶证，并现场交验车辆。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工作人员对车辆的外观、整车编码等车辆登记信息进行查验核对，进行符合要求的办理车辆沿用登记，收回原行驶证，并重新核发有效期为1年的行驶证。另外，如电动自行车距初次注册登记时间已经超过10年，即2016年8月以前注册登记的，现在仍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的，应当由车辆所有人在今年8月31日前到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车辆沿用登记。9月1日起，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对登记满10年且车辆所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沿用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依法开展注销行驶证号牌工作。行驶证号牌已注销的电动自行车，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请广大电动自行车车主认真了解本人名下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时间，如需继续上道路行驶，应按照法规规定及时申请办理沿用手续，确保车辆合法使用。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又到了开学季了，很多妈妈在给孩子准备早餐的时候都会用到午餐肉。那么午餐肉呢，总是会被当成垃圾食品或不正经的肉，这可着实有点冤枉午餐肉了。仔细看一下配料表，你就会发现其实午餐肉的肉含量还是很高的。根据我国猪肉糜类罐头国标的规定，午餐肉淀粉含量通常不能超过 7%， 优级火腿猪肉罐头的淀粉含量不能超过 3.5%， 比一勺米饭的淀粉还少。其中猪肉含量需要大于 80%， 一些优质的午餐肉罐头包装上还能看到猪肉含量 90% 的标志，并且没有添加其他的肉，比如更便宜的鸡肉，可见午餐肉里的肉很多呢。不过午餐肉确确实实

属于高盐食品。根据大部分午餐肉品牌的营养成分表，钠含量在600至800毫克每100克，一般一罐午餐肉的重量是340克，也就是说吃一罐午餐肉其他什么也不吃，一天摄入的钠含量就超标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规定，成年人每天摄入的钠含量不能超过2000毫克。另外，午餐肉的营养比例不均衡，脂肪和盐的比例过高了，而我们没办法做到剔除午餐肉里的油和盐，只吃蛋白质，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建议将午餐肉作为新鲜肉类的替代品来食用，至少别把它当正餐的一部分。虽然不能和新鲜肉相比，但午餐肉在某些特定时刻，比如露营、登山等，能快速补充能量和营养，维持体能，而且不需要任何烹饪，是不错的蛋白来源。随着食品科技的发展，现在的一些即食的鸡胸肉、即食的牛肉片等，也能做到比午餐肉蛋白质含量更高，脂肪含量更低。午餐肉最初是战备物资，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不变质，所以很多人下意识认为午餐肉里会有大量的防腐剂。其实午餐肉依靠了多种防腐手段，如灭菌技术、严密的包装、亚硝酸盐，这是为了防生剧毒的肉毒素。虽然有防腐剂，但正规产品里防腐剂的含量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完全可以放心食用。了解了午餐肉的成分和优缺点，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建议的食用方法。一、控制分量，搭配蔬菜和全谷物，可以把午餐肉等即食熟肉类视为一种调味品或应急食品，而不是主食。一次食用量最好控制在50克以内，差不多是切1-2片的分量。同时注意在其他餐减少盐和脂肪的分量。如果吃午餐肉，最好搭配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以平衡营养。品，现在很多午餐肉商家都推出了营养成分更优秀的午餐肉产品，购买时可以先看营养成分表，选择钠含量和脂肪含量相对较低的产品，比如低钠或减盐版本的午餐肉。不过有些低脂产品可能是通过用鸡肉代替猪肉实现的，口感上会有一些差别，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购买。三、优先选择新鲜肉类。对于日常饮食，最优选项还是选择新鲜的鱼、虾、禽类、红肉、蛋类、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
1: 之后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

0: 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 重视笃厚的故事。中国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但这个说法对曾国藩的家族并不适用。据不完全统计，从曾国藩开始，这个家族涌现了各行各业的知名人物达200多人。这与曾国藩所倡导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从普通农家子弟到国家重臣，曾国藩付出了艰辛努力。他曾在家书中留下16字箴言作为家训：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而自己也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良好榜样。曾国藩一生生活简朴，他曾担任总督、封疆大吏多年，地位显赫。但即便如此，他穿的都是夫人做的布衣布袜，衣服上常有补丁。他考中进士时，曾做了一件上好的天青缎马褂，但只在走亲访友或过年时才穿一下。直到他去世，这件衣服还像新的一样。有一次，有位学生请曾国藩和家人一起吃饭，曾家2个未出嫁的女儿只有1条绸缎做的裤子，小女儿曾纪芬也想穿，急得哭了。曾国藩就安慰她说：你做一条绸缎裤子，穿得如此，吃饭也是这样。曾国藩平时吃饭只吃一个荤菜，遇到有客人来才会再加一个，人们都称他为一品宰相，也就是一个菜的宰相。曾国藩对子女的另外一条要求是勤奋，不管公务多么繁忙，曾国藩都坚持给子女写信，了解他们的学业情况，亲自为他们批改诗文，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还给子女们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敦促他们每天坚持学习。他说：我们家的男孩，看、读、写、作，这4个学习项目，缺一不可。女孩要把一、使粗工、细工这4项都学会。曾国藩的2儿子曾纪泽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写道：你每天起床后先把衣服穿戴整齐，再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要至少练习1000个字。曾国藩明白，决定家族成败的是子孙们优秀的道德品质，而不在于给他们留多少钱或让他们做多大的官。因此，他才会要求后代必须好好做人。在曾国藩倡导的笃厚家风熏陶下，曾家后世人才辈出，活跃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商业等各个领域，成为近现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国藩家。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

0: 及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珍惜你的低谷，你会看到很多真相。在低谷，你看清的人，看清的事，看清的关系，都是你以后不再需要反复验证的。人在顺境中很难获得关于自己的真实信息，当一切顺利时，你会收到大量的确认和赞美，但这些往往是因为你站在有利的位置上，而不是因为你真的那么好。顺利会放大你的信心，也会模糊你的判断。你会开始相信那些围绕你的好话，相信那些对你不加批判的关系，相信你的能力已经足够应对一切。但顺境中的信息需要被谨慎处理，它常常不是全貌。低谷的不同在于，它过滤掉了那些不真实的东西，那些本来就不稳固的关系会自动退出，那些看似可靠的期待会一一落空，那些你一直相信的东西会在现实面前显出原形。你在这个时候看到的东西，大多不是因为你主动去寻找，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显现了，他们一直就在那里，只是你以前没有机会注意到。低谷中显现的第一个真相，往往关于他人。谁在你最不顺利的时候依然在场？谁在你无法提供任何价值的时候仍然选择靠近？谁在你没有解释的时候仍然信任你？这些信息是你平时很难获得的。在正常状态下，你会被各种表面的互动所覆盖，很难分辨谁是真的在意你，谁只是刚好路过。但低谷会帮你做出判断，不需要你主动去测试任何人，答案自己会浮出水面。这时的你可能会感到失落或失望，看到一些关系的终点，看到一些人的离开，看到一些曾经确信的东西被打破。但如果这些关系本来就没有那么真实，那他们的离开并不是损失，而是一种事实的确认。那么，他只是在帮你清理那些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留下的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的东西。低谷中显现的第二个真相，关于你自己。在顺境中，你很容易高估自己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你觉得自己足够坚强，足够清醒，足够不需要任何人。但只有在低处，你才能看到自己真正的依靠是什么。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依赖着一些你从未正视的东西，害怕着一些你一直否认的失去，假装不在的地方。这些真相会让你感到不安，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需要别人，比想象中更害怕失败，比想象中更不确定自己是谁。但这些信息并不是来否定你的，他们是来告诉你，你一直以来对自己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修正这种偏差是你从中走出来的真正方式。低谷的真相不会让你变弱，它只会让你建立在更真实的基础之上。低谷中显现的第三个真相，关于时间。你平时很难意识到时间真正的流向，因为你总是被各种紧迫感推着走。但当你处在低谷中，你会发现大多数事情并不会因为你着急而改变。你无法绕过它，你只能穿过它。很多事急不来，但也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处。低谷让你理解了时间的节奏，它的长度和它的耐心。你会意识到有些结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有些修复需要更多的耐心，有些人需要更久的距离才能看清。时间不会因为你希望，但也不会因为你害怕它。

0: 慢一点就变慢。你越早接受这个节奏，你就越少浪费精力在无用的对抗上。有些东西只有在足够长的黑暗里才能被看见。珍惜你的低谷，不是因为它让你舒服，而是因为它让你清楚。你在低处看到的每一件事，都是你在高处无法获得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会让你立刻变好，但它们会让你变得更清醒。你不再盲目相信那些表面的互动，不再高估那些虚假的支持，不再低估那些沉默的陪伴。你开始知道谁会在，谁不会，什么能持续，什么只是暂时。这是一个被筛选后的世界，更接近真实的版本。低谷不会给你想要的，但它会给你需要的。它会拿走一些你以为重要的东西，然后还给你一些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你会在这种交换中慢慢了解，什么是你真正可以依赖的，什么只是你暂时相信的。你不会在一瞬间知道所有答案，但你会逐渐辨认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是。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散文家，这篇《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时局动荡，作者内心苦闷彷徨。一日夜晚，他独自漫步清华园荷塘，借月色荷叶抒发内心的孤独，暂时逃离现实烦忧。文字细腻优美，与景物描摹里藏着迷茫挣扎，既有对宁静的渴求，也藏着现实无法释怀的愁绪，成为现代写景抒情散文的经典之作。荷塘月色，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七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蒙蒙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

0: 的名称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照江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言固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长而浅笑，为轻船而恋居。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你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熟睡好久了。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章，独到之处，阅在其中。阅听，阅读，阅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啊，
3: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8: 谁知盘中餐，粒。
7: 小宝爸，该你了。
9: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7: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0: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7: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1: 历览前行。

0: 前苦雨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取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收官，徐俊搭档领航刘胜夺冠；2026具身智能与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论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区首例骨科机器人微创手术成功完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8月30日下午，随着最后一台赛车完成冲线，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落幕。本届赛事由超级短共同构成，9个赛得出车手最终总成绩，以此决出全场前3名车组以及联合会杯第一名。
8: 浙江铜联拉力车队徐俊搭档领航刘胜，在超级短道赛中跑出3分29秒03，取得全场第3的成绩，在大栅子、碾子等赛段一路追击，最终以1小时21分01秒9拿下全场总成绩冠军。徐俊是国内拉力赛场的老牌名将，曾获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汽联亚太汽车拉力锦标赛双料冠军，拥有20余年拉力参赛经验，这是他第3次征战怀柔拉力赛事。
9: 怀柔我们是第一次拿全场的冠军，但是其他的冠军我们拿的也挺多的，那印象就是比以前更漂亮了，就是道路非常非常快，所以开的心惊胆跳的，就是说太高速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坑，你要注意轮胎，所以这一站的话我们运气非常好，我们没有爆胎，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8: 星宿拉力车队范高翔本次搭档领航员陈庆开，在超级短道赛雨中跑出3分24秒4，拿下全场第一。正赛遭遇徐俊与领航员刘胜强力追击，双方焦灼比拼，最终以1小时22分06秒1收获全场亚军。范高翔是国内90后顶尖拉力车手，曾拿下 CR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年度总冠军，本次是他第2次征战怀柔拉力赛场。
10: 有我们赛车足够优秀的性能，然后才能够在这样赛道当中尽可能去发挥车手想要的时间和速度。那而且在赛道当中，我们最高的时速将近200公里的时速，所以，很过瘾啊，很爽。那同时呢，也希望明年还能来到北京啊，来到这里，然后参加这样的高速赛段。
8: 德安 KTB Racing 车队杨希东本次搭档领航汤晓明，从超级短道赛第10名起步，一路奋力追赶，在 SS2 大栅子赛段拿下赛段最快成绩，完成强势逆袭，以1小时22分35秒2夺得全场季军。此外，德安 KBT Racing 车组摘得联合会杯第1名。正赛赛段总里程接近4。

0: 比赛结束，各支车队陆续完成赛车拆解、物资整理。
1: 本台消息，8月29号至30号，2026具身智能与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论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论坛以智聚怀柔科创启新为主题，聚焦具身智能、智能无人系统领域的前沿突破与产业落地，展开高水平交流。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全国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界的科学家、企业家代表共350余人参加。论坛共设置一场主论坛和3场平行论坛，覆盖具身智能、人械技术、智能网络安全等多个行业前沿方向，构建起主旨引领、学术分享、产业对接的立体化交流格局。清华大学常聘教授、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张涛，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席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刘杰等6位顶尖专家学者先后发表主旨报告，围绕从智能无人系统到具身智能的技术演进、后大模型时代智慧农业的实战路径等核心议题，系统解读具身智能核心技术赋能多场景的最新研究进展与落地应用实践。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彬彬说，
2: 张涛教授提到的这个我国这个控制系统最重要从智能无经历这样的一个变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叫自主运行控制系统，也是要求系统能够自感知啊、自控制、自规划、自执行，这也对我们未来的这个裂控系统的这个研发具有一个指明方向，也跟未来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无人系统的方向是一致的。
1: 在同步举行的3大平行论坛中，口头报告 AB 组分别聚焦智能安全、农业感知、芯片技术等细分领域展开学术交流，11位青年学者集中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展现细分赛道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活力。作为本次论坛的特色板块，接榜挂帅平行论坛现场，8支来自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的项目团队依次发布高效激光晶硅加工、全球智能 AI 找矿系统等前沿技术成果，多元的技术方向与清晰的落地价值引发参会代表广泛关注。怀柔科学城前沿科技概念验证中心负责人陆佳说，
3: 接榜挂帅，它就是技术找场景，场景找技术，团队找导师。我们希望能够把好的技术资源、好的团队匹配在一起，能够真真正正的让成果转化，让产业落地，发挥出怀柔科学城的这个资源优势。
1: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方明说，
4: 很多专家把自己研究的国内乃至全球最领先的技术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那么现在呢，基于大模型、基于通用人工智能，不同行业它的技术啊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交叉融合，可以应用到之前我们想不到、不敢想的很多场景之中，不仅可以帮我们解决现有的很多场景的刚需的痛点，它甚至可以帮我们去创造、去设计、去发现新的未来的场景。
1: 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清华大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北京怀柔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参加。
5: 8月29日至30日，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29日，悦享怀柔共赴青绿环保音乐专场，30日，悦享怀柔风染乐章金秋金曲专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富有感染力的秋日视听体验。8月30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金秋金曲专场开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天涯、天下等流行热曲接连唱响，点燃现场氛围。潇洒走一回等老歌金曲传递岁月沉淀后的豁达心境，旋律勾起不少观众的回忆。活动依托街区开阔空地开展，随着演出推进，现场人气持续攀升，观众有的落座公共休闲座椅，有的围坐在场地杨树下静心聆听，氛围轻松温馨。市民庞亚楠，

0: 们家就住在旁边，所以经常来这儿玩。我觉得每一次呢，都觉得这活动都很新颖，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包括能给这个商圈聚集很多人气，然后孩子们玩的也很开心，大人们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希望咱们这个活动以后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活动搞得越来越精彩。
1: 永不落幕的音乐节是我区持续打造的文旅惠民品牌。区别于大型商业音乐节，音乐节把演出舞台设置在开放街区，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以音乐为核心，联动街区市集、休闲业态，打造可听可逛可休闲的夜间文旅场景，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市民韩子清：
2: 活动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周末没事还可以，感觉挺好的。
3: 怀柔区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的报告。近日，我区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完成情况公开等相关工作的函的要求，公布了怀柔区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具体情况如下：一、总体情况。截至2025年年底，我区设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任务27项，已全部完成整改并消耗。督查期间交办的39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二、具体做法。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决策部署，紧盯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责任落实，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与督查督办，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专题研究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绿色企业创建、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经常四部两职检查施工扬尘管控等措施落实情况，实时召开整改推进会，及时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确保整改任务按序实推进、高标准完成。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以来，我区多次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制定印发怀柔区落实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经怀办发2024-16号，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整改各项工作。2025年印发怀柔区2025年建筑施工领域扬尘综合治理100日攻坚行动方案，明确管控标准、责任分工及工作要求，对施工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发现问题37项次，均已完成整改。以淮沙河、淮九河沿岸工业企业、餐饮经营单位为重点，同步向全区范围延伸覆盖，全面排查核查相关企业取水许可、用水计量、污水排放等情况，共排查发现违规取水问题11件，已全部交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依规查处。全年开展危废执法检查545家次，督导63个问题完成整改，安全转移危险废物约1.78万吨，全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成效显著。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联合执法检查4次，抽查台账内回收企业9家次，以3间联动、跨界共治2大机制，累计对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开展水环境执法81家次，出动执法人员188人次，发现整改问题20个。三、下一步工作。我区以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编制实施15-57美丽怀柔建设规划，落实美丽怀柔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紧盯薄弱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源头治理和综合整治，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常态化巡查、常态化考核制度，推动整改成果长效化，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强化统筹协调、科技支撑和队伍建设，治污依法治污水平，对完成整改任务开展回头看，重点核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问题反弹风险，持续巩固整改成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骨科团队成功完成我区首例骨科机器人辅助骨盆骨折微创手术，标志着我区骨科诊疗正式迈入智能精准微创时代，今后复杂骨折患者不用再奔波前往市区医院就诊。此前一名市民因车祸身受重伤，全身多处骨折，其中骨盆骨折

0: 骨折伤情危重，手术操作难度大，风险高。为保障治疗安全，医院骨科团队采用骨科机器人辅助开展微创手术。手术过程中，依托机器人智能导航系统，医生能够精准锁定手术点位，仅通过微小切口便完成骨折固定。术中出血量极少，有效避开血管，神经等重要组织，手术全程平稳顺利， 不仅大幅减轻患者身体损伤，也能有效缩短术后恢复周期。骨盆骨折属于临床较为危重的外伤病症，以往辖区患者遇到此类疑难病例，患者大多需要转诊至市区三甲医院，往返奔波耗时耗力，还可能错过最佳救治时机。此次手术的成功开展填补了我区骨科机器人手术的技术空白。
1: 下一步，北京怀柔医院将持续拓展骨科机器人的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以智慧医疗赋能健康怀柔建设，让辖区居民就近享受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保障。
2: 渤海镇消息，近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团队走进渤海镇动态村，开展艺术进村口美育实践活动，以多元艺术形式激活乡土美育资源，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本次活动立足乡土特色，深挖民间技艺与乡村文化底蕴，活动以村民讲故事为切入点，当地那鞋垫能手现场展示传统手艺，分享技艺传承与手艺的民间鞋垫图案，成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美育载体，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表达的融合。 乡村书法体验圈里，村民踊跃参与创作，一位右手不便的村民坚持左手执笔，以当地板栗、核桃等乡土物产为主题提笔作诗，让村民从物产生产者变身家乡之美的书写者。生动诠释了乡村处处皆美景的美育理念。同时，现场篆刻体验活动为村民定制专属姓名章，让艺术走进日常生活，助力村民建立自我文化认同。 此次活动让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切实让乡土美育落地生根。据了解，长城国际动漫谷乡村美育工作站将依托四季节点，常态化开展村民共创艺术活动，持续以文艺力量赴美乡村，提振乡村审美气质。
0: 据卫健委消息， 近日区疾控中心开展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是疾控中心对我区调查工作开展质量控制现场调研。在渤海镇调查现场，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巡视发现并采集新鲜蘑菇籽实体，记录采集地点、日期、生境特征及蘑菇形态、受伤变色等特征信息，同步拍摄影像资料。采集活动历时2个小时，收获野生蘑菇标本30余种。 标本转运至中心后，将继续完成烘干制备，并由中国疾控中心完成菌种鉴定工作。据介绍，毒蘑菇中毒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为掌握有毒蘑菇分布特征，区疾控中心按照北京市公园绿地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工作方案部署， 于7月到9月在辖区9个公园绿地通过此次现场调研。市疾控中心反馈， 我区公园绿地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工作严格按照全市技术方案规范开展，建议下一步结合菌种鉴定结果，及时联合园林部门开展线上线下科普宣传活动，引导公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科学防范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生。
1: 本台消息， 日前，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康复医院为全区350余名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提供免费移动体检服务，体检标准为每人800元，涵盖肿瘤标志物、甲状腺彩超等22个检查项目，并首次纳入心理健康评估。 在怀京望电动小客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院内，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场地，第二胸片、B超、心电图等设备现场运转，让劳动者少跑路、少耽搁。为方便不同工种，工会按群体分时段错峰安排，并专设补检时段，确保能检尽检。 除基础项目外，本次体检针对40岁以上人群增加胃蛋白酶原、

0: 为泌素和颈椎侧位X光、女性增射、乳腺超声和妇科 TCT 检查，同时提供 C13 呼气试验、糖化血红蛋白等深度检测，心理健康评估成为必选项，关注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1: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体检虽已结束，但关爱不会停步。工会将持续在全业维护、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方面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支持，让您守护城市，我们守护您的承诺落到实。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 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严肃是一位华语流行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被很多的老百姓所喜欢。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整理了一部分由严肃老师作词的一些作品， 推荐给大家。那或者说您有哪一些作品是值得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位听友去听的严肃老师所创作的歌，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进行互动分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严肃老师作词的前门情思大碗茶。 这首歌的原唱是航天琪，据说在1990年航天琪有两首歌入选了春晚，一首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另外一首呢是黑头发飘起来。航天琪面临着二选一的抉择，由于李谷一很喜欢前门情思大碗茶，于是就改由李谷一来演唱前门情思大碗茶，航天琪来演唱黑头发飘起来。

说唱脸谱是孟庆云根据姚明创作的唱脸谱改编而来的，由谢京演唱。但无论原版的唱脸谱还是改编之后的说唱脸谱，这两首歌的作词人都是严肃。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真的是脍炙人口的一首歌，1993年315晚会当中严肃作词那依来演唱的一首《雾里看花》，获得了大众的喜欢，红极多年。1995年这首歌仍然很红，于是呢那英请来了好友张国立为这首歌拍摄了音乐电视，并且呢获得了金奖。严肃在这首歌词当中没有打假两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和各位去重温一下词作家阎肃老师所创作的1992年阎肃和孟庆云为双拥晚会长城颂筹备节目创作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长城长，歌曲荡气回肠又充满了人情味。1993年董文华用这首长城长参加了第一届音乐电视大赛，并且获得了金奖。

0: 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55年，一位叫林武浩的上海大学生毕业在即。咱们都知道，那个年头大学文凭可相当稀罕，毕业之后学校是给分配工作的。然而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济南之后，林武浩想都没想一口拒绝了。那时候不服从分配说出去可不好听，学校也告诫林武浩，如果不去山东就不会再安排工作了。林武浩对此却毫不在乎，是什么让他有底气躺平？原来林武浩出身富商家庭，这家有多富呢？就这么说吧，他的父亲在当时的上海开商铺，公司合营之后，每季度光定息就有7000多块钱，平均一个月2000多，50个青年工人一个月不吃不喝，工资

加起来也就这些钱。有了这么一大笔合法收入，林五号也当起了富二代。不过他也不是毫无志向，美术专业出身的他希望将来成为一名画家。为此他每个星期都要外出写生一两次。有一回在外滩写生的时候，林五号碰见了一位金发碧眼、西装革履的外国男子，对方用流利的英语向他打招呼。双方熟络之后，对方自称名叫瓦洛加，是苏联援华的专家。那时候能够认识一个苏联援华专家可是倍儿有面儿的事儿。更让林五号惊喜的还在后面，瓦洛加的到来为他的梦想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这话该如何说起？林五号与苏联援华专家的碰撞又会衍生出哪些意想不到的故事呢？一瓶伏特加竟然能把相机钱包全都喝没，这是怎么回事？一通没听清内容的电话，怎样为侦查人员指引方向？高校教授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这种荒唐事儿是如何发生的？听天下和您聊聊苏联专家诈骗案。咱们先接着说说林五号偶遇苏联专家的事儿。那是个人高马大30多岁的外国男子，林五号和他用英语交流了几句，对方就自报家门，说是苏联援华专家瓦洛加。林五号一听挺高兴，他上大学的时候曾被选为代表和苏联留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内容就是互教互学母语，等到毕业他那俄语说的都能跟专业翻译有一拼了，这会儿可算是用上了。就这样二人越聊越投机，林五号发出邀请，希望眼前这位苏联援华专家能够一块儿喝杯咖啡。结果瓦洛加不仅痛快地答应了，还抢先结了账，这让林五号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又一次发出邀请，约定和瓦洛加到红房子西餐馆品尝法国大菜。这么一来二去，二人就熟络了，双方也自然地聊起了各自的经历。听瓦洛加的叙述，嘿，这人可真不一般。他是列宁格勒人，在卫国战争中立过战功，后来成为了兵工工程师，接受组织的指派，以专家的身份来到上海。本来嘛，结交了新朋友，林五号是想打听打听他在哪儿工作，是否能留个电话号码。但是一听对方是搞兵工的，林五号立刻识趣儿地闭了嘴，兵工工作很可能需要保密，再问下去那不是犯错误吗？倒是瓦洛加要了林五号的电话，二人时常联系。结果见了几次面之后，瓦洛加自然地对林五号提起，你这么喜欢油画，怎么不设法去国外留学？如果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去苏联。林五号一听那是直拍大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他赶忙向瓦洛加先生请求帮助。瓦洛加这人呢也是很仗义，立刻回答说，巧了，他有个亲戚就在莫斯科大学担任领导，可以写信去苏联打听打听。一晃2个星期过去了，瓦洛加打通了林五号的电话，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回信已经收到。这把林五号激动坏了，赶紧约瓦洛加到上海大厦吃饭。期间瓦洛加展示了回信，林五号俄文水平不错，大体看懂了瓦洛加亲戚的意思，欢迎林五号去苏联留学，请静候佳音，恩人呐。林气氛正好，瓦洛加又开口了，他说组内的有关专家要回国探亲，瓦洛加想托他们带点中国特产回去，只是算下来手头还缺点现钞，想向林五号借，等这个月的津贴发下来之后便归还，至于具体数额不多，1-2000人民币就行。这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呀？

就这么跟您说吧，在当的旧民居也就这个价。不过作为富二代，林五号倒不觉得很为难，一回家就赶紧找老爸要钱。咱们前面也讲了，林五号的老爹林炳甫是个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商人，这种先许诺后借钱的相处模式，按说做爹的应当有些警惕。但当时上海的治安已经很不错了，加上对方一副外国人长相，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个如果不是苏联专家还能是做什么的呢？况且儿子留学的大事儿还得托人家呢。于是林炳甫二话不说，拿了2000人民币出来交给儿子，还特别懂人情世故的关照他，如果对方打借条你不要接受啊。此外，林炳甫还亲自跑了一趟南京路，买了丝绸、珍珠粉等贵重礼物，让儿子一并拿给瓦洛佳，说是给他家眷的薄礼。而瓦洛佳这人也不含糊，一周之后得知林五号要订婚的消息，马上就送出了一份贵重的礼物，那是一枚镶着1克拉钻石的白金钻戒。与这份礼物同时到达的是莫斯科大学同意接收林五号为留学生的好消息。对林五号而言，结识瓦洛佳之后，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那后来的事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儿的呢？不久后的一个周五，瓦洛佳又来约自己的好朋友林五号了。这次他说想用休息日去吴淞口看长江入海口，还询问林五号能否带上照相机拍摄照片。对于这么一位大贵人，林五号当然没有二话。周末的时候，他就带着德国蔡司的照相机和同品牌的望远镜来到了吴淞口。这两样东西放在现在便宜不到哪儿去，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了。二人游览了一会儿，找个地方坐了下来。林五号取出特地准备的牛奶、点心、巧克力、蜜饯，请瓦洛佳品尝。瓦洛佳的反应也很苏联，他竟然从挎包里嗖的一声抽出了一瓶伏特加、两个木头酒杯，还有鱼肉罐头、列巴等吃食。俩人一边吃一边聊，瓦洛佳一会儿提议为中苏友谊干杯，一会儿又为预祝林五号留学顺利干杯。都这么劝酒了，您说林五号能不喝吗？但他本身也就是一瓶啤酒的量，这一杯杯伏特加灌下去，不一会儿就连自己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了。等到林五号因寒冷醒过来，睁开眼一看，好家伙，好朋友瓦洛佳先生已经不见了踪影，与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德国蔡司的照相机和望远镜，还有他身上那件崭新的小羊羔皮夹克。再一抬手，好嘛，手腕上空落落的，平时戴的那块欧米伽金表连影也没有了。面对如此情形，林五号懵了一会儿，居然没有报警，而是先回了家。这是为什么呀？原来林五号实在不愿意把好朋友瓦洛佳想得太坏，琢磨了一会儿，哦，兴许是自己睡着了，瓦洛佳先生有急事离开，哎，这时候刚好来了坏人，见有机可乘就下手偷窃的。回家之后，林五号把这件事告诉了老爸。林炳甫听说儿子的遭遇之后大吃一惊，之后也认同了儿子的处置，毕竟这事情牵涉苏联援华专家，报案之后闹大了，如何收场可就难说了。但这损失也确实太大，皮夹克、金表、照相机、望远镜、钱包加起来差不多得有5-6千块钱。思前想后，林炳甫给一个叫施志勋的人打了电话。这又是个什么人呢？我给您介绍一下施志勋的履历。他曾经在日本学过政法，回国后在国民党法院、日伪政权都做过官，
上海解放之后还被人民政权留用了2年，之后因病退下来休息。

0: 养，又做起了律师。如此丰富的经历使他成为了当时上海许多法官最不愿意遇到的。更巧的是，施志勋是林炳甫的妹夫，也就是林五号的姑父，那都是亲戚，还说什么呀？一个电话人家来了。听完叙述之后，他立刻拿出了主意，让林五号把瓦洛加赠送的白金戒指找出来鉴定。而结果嘛，相信您肯定猜到了，这只戒指是仿造很真，以来瓦洛加先生只怕也是冒牌的了。有一大笔钱，林炳甫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他军也有自己的道理，说苏联专家犯罪，这不闹呢吗？
1: 那难道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一大笔钱就吃了哑巴亏。没事儿，施志勋还有招，他会怎么处置这件事儿呢？两天之后，上海市委收到了一式6份的人民来信，发信人署名是林五号。您猜怎么着？信中林五号一句苏联专家的不是都没说，反而赞颂伟大的中苏友谊，称自己和苏联专家瓦洛加交往之后，思想和外语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的进步。可正当自己想要进一步努力学习的时候，瓦洛加同志突然失去了联系，因此林五号冒昧地给市委领导写信，请求领导帮忙打听一下瓦洛加同志的下落。信函很快被转到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市人民政府的外事处，请那里的工作人员跟苏联专家组联系，再给写信的人一个回复。后面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专家组收到信后一查，在上海的200多个苏联专家里，就没有一个叫冒充苏联专家跟中国军想法。之后很快就有外事处的干部、翻译连同2名苏联人一起敲响了林家的门。而林五号父子牢记着施志勋的嘱咐，对财务被盗的事只字不提，只说和瓦洛加的交往情况。苏联人是越听越惊讶，每周一两次去饭店、西餐馆、咖啡馆吃喝，去哪儿哪儿游览，这不是开中国公民的油吗？啊，不行，一定得把这个瓦洛加给找出来。为此，苏联人甚至动用了他们保卫小组的人，这些人出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一番询问下来，专家组的人才得知了林家大量钱财被盗被骗的事儿，更是吃了一大惊。为此，他们请林五号去专家组辨认照片。在林五号给出否定答案之后，苏联专家组仍然没敢掉以轻心，连夜下达指令，要求全体男性专家写一份说明，交代特定时间内自己的活动情况。经过一系列审查，苏联专家组得出结论，瓦洛加并非他们的人，而是一个冒充苏联专家的犯罪分子。这个影响真是坏到姥姥家了。当天上海市公安局就组建了调查组，要把这个冒牌货抓出来。可要从哪儿下手呢？大伙儿细细整理林五号叙述的内容，终于发现一个细节。林五号说，大概1个月前，他约瓦洛加在南京路的国际饭店吃饭，完事儿去看电影。散场之后，瓦洛加跑到旁边的电话亭里边打了个电话，林五号无意中听到他用俄语问了一句，是外语学院吗？林五号问路，因此就不清楚了。在调查组的追问下，林五号家用俄语对话筒说，拿着一个汉语的人名。

0: 儿，
1: 对不住了，真香。而且当时要给人打电话，也不像咱们现在直接拨对方的电话号码就行，先要拨通那个区域的总机号码，然后再向接线员报出分机号码，再接通分机才可以通话。外语学院肯定算条线索。于是侦查员迅速前往，因为星期天俄有印象，但要说来他也是实在回忆不起来了。好在侦查员思考过后认为可以，就剩下值班室和学生宿舍楼了。任秋亚，他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瓜找到瓦洛加吗？这还说什么呀？赶紧把袁秋亚叫过来问问吧。可惜不巧，袁秋亚当时不在学校。侦查员打听了一圈，找到了袁秋亚的导师张教授。结果没说两句，他们就发现张教授竟然也认识瓦洛加。怎么回事呢？面对侦查员的询问，张教授说出了他的故事。原来，两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张教授去虹口公园散步，在鲁迅先生墓前看到了一个外国人，这人手捧鲜花，一脸肃穆，嘴里喃喃低语，听上去是俄语。张教授能在外国语大学当俄语教授，俄语能差得了吗？好奇之下，他就上前用俄语和对方攀谈起来。对方自称叫瓦洛加，是苏联援华专家。张教授心里立刻升起一股敬意，邀请他去咖啡馆坐坐。二人很快就交上了朋友。再问下去，熟悉的套路展现在两个侦查员面前。瓦洛加和张教授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热情地表示愿意介绍他去苏联讲学，还可以联系苏联国家级学术刊物，帮助张教授发表论文。这条件放在今天也是很多高校人梦寐以求的，更何况当时苏联老大哥还自带着一层光环呢。苏联专家的热心真诚让张教授十分感激，于是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瓦洛加以借钱和办理相关手续为由，从张教授这儿拿走了1500块钱。得，犯罪分子没逮着，受害人倒又多出了一位。再问下去，好嘛，袁秋亚和瓦洛加认识，那还是在张教授家里呢。当时袁秋亚是找导师借俄文原版小说，恰巧瓦洛加也在那儿做客，两个人用俄语交流，很快就熟识了。那能不能通过袁秋亚找到瓦洛加的下？经过分析，专案组一方面嘱咐张教授对今天的事情保密，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贸然惊动袁秋亚，而是派出精干刑警轮流监视。过了好几天，事情终于有了点眉目。袁秋亚独自出门，乘车前往静安寺一带，最终在一栋花园洋房后门停下了脚步。随后

0: 盯梢。很快，侦查员就弄清楚了，叫段高飞的资本家，袁秋雅去那儿做什么呀？这事儿又会不会和瓦洛加有关？为了验证这点，侦查员很快想出个主意，他先询问了户籍警察，花园洋房的后院是否有电话。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之后，调查组的人联系外语学院那边的侦查员，要立刻找一位女同志去和张教授碰头。那位女同志现场给花园洋房打电话，说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最后借口打错了挂掉。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张教授听见对方说话，判断接听电话的人是不是瓦洛加。借助这个办法，不久之后，侦查员就拿到了确切的消息。张教授肯定接听电话的人就是瓦洛加。不过接电话的时候，那个人居然说了一口流利的上。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再次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养生专家季敏佳同学，欢迎金老师。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金敏佳。
1: 这个金老师早上起来终于第一句知道顺顺利利的跟朋友们打个招呼了每一次都是开始的时候紧张是吧？
6: 对
1: 这个阶段其实身体应该有一些方面在产生变化，所以值得特别的注意和关心一下自己。
6: 对，这个季节秋季养肺，肺是在五行里它是属金的，就是过去老话都讲叫印秋，印秋你听过吗？
1: 没有。
6: 印秋呢其实就是就是过去你比如说咱们在很古老的时候都有一个叫秋季秋后问斩嘛，然后秋季、
1: 你不要这么吓人啊、
6: 因为秋季是容易一个，就是从五志上来讲它是容它叫悲，秋季是悲，从五志上来讲，那悲这个字就是中国啊，中国文化和中医文化其实是很多是相关联的。悲是什么呢？比如说像秋季我们一看到秋风扫落叶，就感觉会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是吧？悲分离时候的心情，你看这飞就像两个小鸟相背而飞，然后过去还有什么词呢？就叫什么悲欢离合，什么合欢背离呀、什么的。就中国的这些文字啊，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合欢花，百合花，这都是跟秋季有关系的。所以秋季的时候是容易悲凉的一个季节。那秋季也。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是说就是看到这些情景的时候不要去悲伤，因为悲伤是伤肺的。
1: 所以说林黛玉身体不好是因为心情不好。
6: 林黛玉还不一样，林黛玉春天就开始悲。
1: 不光是秋天。
6: 对，你想春天是什么？养肝的季节，春天肝气生发，它该生发的时候它这个悲了，那它不就伤肺了吗？所以它最后肺痨而死嘛。
1: 这个挺帅气的。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在这个故事情节当中你会沉浸在情节里，但是其实它是在生活上是有原理和缘由的。
6: 对对，中国文字跟中国文化，包括过去为什么这个老祖宗选址选北京，这都是有讲究的。
1: 真有意思。原来秋天吧容易情绪低落，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对肺产生影响。
6: 对、对。然后我自己这两天我自己有一点，就是我从我出去了一趟，去了趟三亚，然后从三亚又回天津，然后吹空调又不停地换季节，然后就有一点感冒里嘛。我就发现就是我的感冒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刚好是上次我好像讲过这个虚邪的问题，虚邪入从上面入到我的肺了，所以我就会有肺气的这个不足，所以观上来讲是主鼻的嘛。然后

0: 那就是因为你知道有没有过那种就是夜里做梦。
1: 我一直以为肺气不足指的就是肺不好容易咳嗽这么浅显的事。
0: 不光是这个，而且肺不好的人夜里做梦会经常会
1: 有噩梦。
0: 对，会有噩梦。然后我昨天也是做噩梦了，就是我做完梦之后醒了之后，我就回忆这个自己的这个梦，然后发现真的跟这个肺气不足的这个梦境是相吻合，跟《黄帝内经》里说的这个肺气不足是相吻合的，特别有意思。
1: 白天晚上都在自我诊断是吗？
0: 对，因为生病我们都是自己调理嘛，我都是自己调理，我就是对不去医院。
1: 说一个题外话，上次我们去那个金老师那儿就参与体验调理一下，然后金老师也有空，就让人的员工说，哎，这帮我搞一搞，就我最近身体哪不舒服。然后你们的姑娘一上手，你说哎呦有点疼，然后姑娘们就说你自己诊断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她自己都开始背。
0: 对，
1: 你学着点知识，就是一边喊着疼还得一边给自己诊断着。
0: 对，所以健康行业真的是挺好的一个行业，自己能至少能调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人他会去愿意去看病，就有生病了就去看病。其实生病之前，如果我们能做好预防，能做好调理，你把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内环境去改变的话，你就其实是不容易得大病的。预防为主嘛，
1: 就中医讲究得治未病嘛，哈。
0: 对，叫
1: 就是没有发生的病。
0: 对，
1: 这我们短信平台有一位老朋友叫苏娜亚玛就说，还真是，哎，秋天怎么这么容易伤感？
0: 对，秋季就是秋风扫落叶嘛。而且
1: 这词儿就惨。
0: 对，而且你看这个树叶一飘零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很低落嘛。所以秋天是个伤感的季节。
1: 所以在这个容易情绪上可能会产生变化的时候，然后它直接就会影响肺气不足。
0: 对，
1: 那有什么办法预防，或者是一旦发现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就是止住
0: 是吧？就是吃一些像什么山药、淮山药，然后这些都是养肺的，肺这些都是温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有一些小的预兆，就是比如说，人在做一些悲伤的梦，也是跟肺有关系。你可以自己诊断一下，比如说你自己做了一些分手啊，《黄帝内经》里面讲啊，它是跟这个现实是有关联的，它是跟你的内脏有关联的。这个其实是有医学讲究的。
1: 哦，
0: 对。
1: 但是这个也不能全赖人家秋天
0: 啊。对，
1: 你要是梦见分手，就你们俩肯定最近在吵架，
0: 对，也有关系。对，像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做预防嘛，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有些顾客就是他不会去想，就我觉得我生病了，我去看医生，进过敏，全家都过敏。然后他全家过敏，就是一开始他跟我说他过敏，后来他告诉我他孩子也过敏，然后他媳妇儿也过敏，大家全都过敏。然后他准备携全家来找我。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一直以为过敏就是湿气重，其实不光是湿气的问题，过敏也有很多其他的别的因素，包括会引起过敏。然后所以其实人体的是调的一个体质，就打个比方说吧，人体的环境就像一盆水，养一缸水养了十一条鱼，这十一条鱼呢，有一条你说这个水质不好了，这十一条鱼里有一条鱼生病了，那你是把这条鱼扔了，还是把这条鱼换了，还是往这个水里撒药？其实哪个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对吧？那真正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让这些鱼都健健康康活着，是要换水。所以我们人体也是这样的。我们人体像西医是就是我们一般去医院，人体怎么调节？一般都先验血嘛。那到那儿去之后，人养身就是养血，你得把血养好了，你的内环境改变了，它才能这鱼才能健康。为什么比喻十一条鱼？是因为你的内脏是十一个内脏脏器。然后有像医院，我们验完血之后会分为三类：氨酶类，然后还有一个叫尿酸类，还有一个叫胆固醇类。像胆固醇有问题呢，就是通常都是油性类的这些脂肪，就是这些毒素。
1: 比如说堆积在胃啊，肠胃一带吧，
0: 堆积在血管儿，
1: 血管
0: 对吧？胆固醇高嘛，
1: 对。
0: 然后像氨酶类的，它都是化学类的，就是化学类的垃圾，它会变成氨酶类的垃圾。氨酶它会给你后面什么转氨酶啊，什么什么。然后那像这些包括

0: 比如说像突然酸性的垃圾一般就叫尿酸嘛，
1: 嗯
0: 嗯，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分类。所以其实你要想真正的改变这些内脏的话，不是说医院会有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小病是来子宫有问题切了，
1: 嗯，
0: 然后
1: 动手术
0: 了，对，把它切了，就相当于这鱼生病了，来把这鱼扔了，小鱼扔了。但是你真正的你这个水的环境不改变，还是会波及到大鱼。所以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说有病不去医院了，那不是，还是说有病了肯定是去医院，但是你在得病之前要先把这个水养好。那养水是什么？其实就是改变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观念，你要先知道我要先提前预防。其实很多人他是不相信养生的，他不相信，他就觉得我有病了得去医院。是，但是在你得病之前，你能不能先去养生，先去把自己的水环境改变了，先去改变一个自己的作息习惯。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他像西医还会什么，就是切除你的胆，把肝去做一个调理的话，你这个未来还会波及到你的肝吗？所以就是改变水环境，这个非常重要。
1: 所以通常就是我们借助这个医院的力量啊，是就是你靠
0: 大病，
1: 对，因为调理毕竟需要一段长时间，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调理这个事儿和你治病是不冲突，可以同时进行。
0: 对，
1: 其实我们其实一直啊提到养生这个话题，还是提示大家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息。
0: 对，
1: 啊，
0: 对，你的小病都怎么得来的？都是你日常的平时的不注意啊。熬夜呀，喝酒啊，然后包括这个作息习惯不规律，暴饮暴食啊，这些都会形成身体的垃圾。
1: 你说我们从小到大就是靠身体一直这样慢慢的代谢着，它也很辛苦的。
0: 对呀，你的身体，你想你的水质，那你说还有的人就是靠吃药嘛，撒很多的药嘛，就往身体里，那肯定还是会对内脏有一些，是药三分毒嘛，肯定会对内脏有一些伤害。
1: 刚才我们这个短音平台上 Frank 同学就说，我说最近怎么看电影怎么这么容易落泪，秋天我觉得要需要看喜剧啊。
0: 对，可以，
1: 还真是。另外 Frank 就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转氨酶一直偏高，不过就高一，
0: 那就把你的化学垃圾排掉嘛，把你的垃圾，身体里的垃圾，那这个得看它是这个氨酶是哪方面的氨酶，因为氨酶也
1: 分。转氨酶它肯定指的就是肝功能的转氨酶嘛，
0: 就是肝功能也是看
1: 我估计是谷丙转氨酶吧，
0: 谷丙谷草都是跟肝有关系嘛，那得看它这个肝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喝酒造成的呀，还是熬夜造成的，
1: 还是得了急性那个，比如说得过肝炎类的。
0: 对对，它是看它怎么形成，因为如果仅是光凭一个数值的话，谁也没办法判断。就是其实就是改变作息习惯，很简单的。但是不能说，就是因为我也是人嘛，那你活着肯定是要有乐趣的，但是你不能说长期的这样。什么有的，因为熬夜是伤肝的。什么叫熬夜？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每天晚上都加班熬夜，我一点睡觉。其实每天，如果你每天一点睡觉，也不算是太熬夜。真正的熬夜是什么？今天一点睡，明天十点睡，后天早上七点睡。
1: 乱的，
0: 就是这叫作息，这种的伤身体要比每天一点睡要严重的多。但是还是劝大家，时间最好是一点之前。
1: 因为有的人家就是上班的人，比如有身体已经适应了，就还好。
0: 对，
1: 就怕是这个礼拜白班，下礼拜夜班来回倒。
0: 对，那个是最伤身体的。
1: 我们就是呼吁给这些这个礼拜白班下礼拜夜班的朋友们，领导要多加工资。谷丙转氨酶就是略高。
0: 对，那这谷丙转氨酶也是跟他作息习惯有关系嘛，就是少熬夜少喝酒，然后去吃一些养肝的产品啊什么的，那条产，因为就是这些保健品还是有点用的。
1: 对，说实话，就一般肝功能的问题，通常是由于休息不好，首先
0: 也有早上不吃早饭的关系。
1: 饿着。
0: 对，他因为伤胆嘛，你看通常不吃早饭人都会，就是如果常年不吃早饭，胆囊炎出现。
1: 他说睡觉的确不好，酒不喝，但就是睡不踏实，深度睡眠也就一个小时，我就是十二点左右睡，六点多起，另外他还健身，再怎么累也就是睡不好，你看他睡眠不好。
0: 对，因为其实睡眠不好也有很多问题组成的，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这个颈椎，很多人肩颈问题。

0: 出现问题之后，这个打椎穴供血不足，人就缺氧，然后缺氧就是供氧不足，有的人就是白天打哈欠嘛。其实你看打哈欠为什么是往里吸氧呢？大口的吸氧，吸完氧之后，哦、我怎么觉得你要打哈欠呢？
1: 我想打一下，感受一下，
0: 就是往里吸氧，然后补充一下大脑的这种供氧。然后，但是他睡眠不足，其实睡眠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万物之源。如果你想调理身体，最根本的，睡觉要好。
1: 嗯
0: 嗯。
1: 好，我们再看一看，就是另外几个朋友说的啊，比如 Jennifer 说、
0: 嗯、
1: 如果做好梦乐醒了经常，啥意思？
0: 心嘛，喜伤心。
1: 哦，高兴也是有问题的表现、嗯、是吗？
0: 就是因为从五志上来讲，喜是伤心。为什么？你看为什么那些信教，就是信一些宗，有一些宗教信仰的，他们会包括一些和尚然后他们会长寿，因为不悲不喜嘛，
1: 没有情绪。
0: 对，没有情绪，其实情绪真的很伤身体的、
1: 嗯、
0: 怒伤肝嘛。
1: 嗯
0: 嗯，你就只要你只一生气，你伤到了肝脏，肝是主什么？肝主血，肝藏血排毒，你排毒就会受到这个伤害，一波及到排毒、
1: 嗯、
0: 那你说你毒都排不出去，那你不就身体里就这毒素就三种了吗？什么转氨酶啊，什么什么这些、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能够有效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脾气，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养生的一部分哈。
0: 对，定时的发泄发泄，出去找个方式发泄发泄，不要跟家人发泄，出去找种蹦床啊，自己想发泄喊一下呀。对，
1: 刚才金老师一提到这个季节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症状，大家纷纷的发来了短消息，所以希望求助金老师给解决一下啊。
0: 是
1: 红木同学开始说，他说我们家孩子20了，每天晚上都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我说这样不好，天天说他就是不听，可怎么办呢？
0: 那就是观念的问题呗。
1: 嗯、
0: 这个孩子，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身体的重要。其实20多岁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会有过这种毁身体的阶段，
1: 就是叛逆嘛。
0: 嗯，对，叛逆。
1: 而且爸妈就是越说什么我就偏不。
0: 对、
1: 啊、
0: 对，还有压力，可能他自己也有压力，就是包括一些20岁应该是在上学，看他是在上学还是在工作了。
1: 嗯、
0: 如果20岁已经出来工作了，就可能会有工作上的一些业绩的压力呀、啊、什么的。如果是还在上学的话，那学业的压力也很重。其实人睡眠不好跟压力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嗯，
1: 所以就是，但是你说这个孩子啊，你让他扭转就是一个正确的观念，这个很难
0: 很难。但是其实他得碰到什么事儿，嗯、
1: 哦、
0: 得有点什么大事儿，然后刺激刺激，可能孩子就能有所转变。但其实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不注意身体，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一样。嗯，这个可能是人必经的一个过程吧。
1: 嗯嗯。哎，怪不容易的，养孩子真的不容易。你说孩子有的时候，就身边的朋友就说：“哎，我们家孩子出生之后吧，我熬到满月可能就好了。”
0: 啊，
1: 到了满月你就会发现，等周岁就好了。
0: 我跟你说，这是套路。
1: 等到周岁之后，你就想：“哎呀，这个等孩子上幼儿园，我就能放松点了。”
0: 对，
1: 就上了幼儿园，说：“哎呀，等他上小学吧。”
0: 对，上了小学就想：“哎呀，小学我得让他上
1: 小升初了。”
0: 对，小升初完了之后，又开始考高中，高中完了之后又大学，
1: 对，
0: 感觉就没完没了了。
1: 你看这小时红木孩子20了，这还操心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0: 是我曾经也碰到过，我有一个客人特别有意思，他女儿都那会儿是22、23了，然后他是14岁来的第一次生理期，然后到了16岁来了2年之后就没有了，然后一直到他23岁这些年都没有。然后这个孩子呢就也是这样叛逆，然后每天夜里他妈觉得，哎，他妈还是大夫，6院的大夫，然后他妈就说，哎，这孩子挺好的呀，生活习惯挺好的。实际上这小孩可有意思了，每天骗他妈，就不跟他妈说实话，每天10点钟就躺下睡觉，他妈看挺规律的，夜里2点钟上了闹铃起来玩游戏
1: 啊，
0: 玩，对，然后因为他在我那儿减肥就一直不掉嘛，就我们当时就一直给他找原因找原因，后来我就觉得这孩子黑眼圈特别重，我觉得肯定是睡眠的问题、
1: 嗯、
0: 我就跟他妈说，我说夜里你去看看他去，结果他妈发现夜里2、3点他妈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孩子不睡觉，夜里头玩游戏。
1: 哇，这就是妈妈跟孩子都得斗智斗勇才行。
0: 对对，真的是。嗯，
1: 我想知道这件事儿后来怎么发展的。
0: 后来这个孩子就他妈每天夜里就说这个孩子，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不要给孩子这种过度的去，我们可能得改变一种沟通方式。然后这个孩子后来他妈去跟他就是成为朋友之后，这个孩子才开始好一点。
1: 嗯，
0: 因为小孩都有这个阶段嘛，都会不，他如果跟家长不成为朋友，他就会欺骗你。
1: 嗯嗯。

0: 他妈就强烈的限制他不允许玩游戏，其实你越强烈限制他越反抗。
1: 其实刚才小时候他这个年纪啊，就从二十岁其实叛逆期差不多了也、是吧，反正就十七八岁的时候应该是正值高峰期，就特别叛逆的时候。
0: 对，
1: 那如果你能从孩子小一点的时候跟他建立一个相对平等可以谈话的一种模式，
0: 对，
1: 那对于未来你引导他其实很有帮助。
0: 对，
1: 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教育孩子的节目，但是推荐大家是不是可以引导孩子，不是从教育他的角度出发。
0: 对、对，让孩子去爱上生活火，他才可以。
1: 对
0: 对，
1: 你再跟他讲，我真的是为你好。但是如果你总是命令教育时，孩子会觉得，就你说什么我都不听，他都不听你说的内容。
0: 对、我觉得其实家长也改变一个自己的作息习惯，因为孩子妈妈是榜样嘛，好妈妈是榜样。他看到你的作息时间都调整了，他也就调整了。对，
1: 我妈直到现在还在玩《天天爱笑猪》你知道，哎呦，又要吐槽我妈。你知道，到现在有的时候，我夜里会偶尔起来，比如晚上喝水喝多了，会上个厕所，或者是喝口水什么的。像夏天会有时候干起来喝口水，我的手机经常会收到一条短消息，我一看就是我妈夜里可能三点或两点半发来的，请你送我一颗心好吗？他也不是诚心就是发的、但是他纯属他没得可玩，他需要你送他一颗心，他才能继续下去。
0: 对，岁数大的人他真的是睡眠不足的。你看人啊，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你在11点在9、10点钟你是容易犯困的。你看每次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晚上9、10点钟我是特别困，但是一过了11点之后你就发现自己不困了，睡不着了，反倒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在消耗你的肾气，消耗你的精气呢。人一过了11点，这个养肝护肝护胆的时间，你就因为那个时候肝胆经在运行嘛，你一伤害它了之后，因为肾养肝，所以你就伤害你的肾气了。肾乃先天之本，肾气伤了之后可难补了。
1: 所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应该关注一下的啊。
0: 对，
1: 看看啊，再看看窝窝同学。窝窝同学上半时段的时候特别着急，说金老师想问一下，他说请问子宫肌瘤通过中医咱们的调理办法可以治疗吗？或者是有什么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可以啊，其实子宫肌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也是跟肝脏有关系。肝脏是排血，就是藏血排毒的嘛。那你女人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生理期，它其实就是一个排毒的过程。那你尤其是除了肝脏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这个宫寒的问题，吃冷饮，喝凉性，吃凉性的一些食物，还有吃一些不应激的食品都有关系。然后包括心情，子宫肌瘤跟心情也有关系。你知道这个癌症，所有的癌症都跟人的这个气有关系，就是人一生气，你看生，你知道什么人不得癌吗？就是智商有问题的，他真不得癌。就是植物人这些，他们是不得癌的。为什么？他们是没有情
1: 绪，
0: 对，他们没有情绪。
1: 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们要无欲无求。
0: 对对。
1: 当然了，我是觉得啊，就是人吃五谷杂粮嘛，
0: 对，
1: 每天接触这么多人和事儿和工作上，情绪上说很难没有波动。但是一旦有波动的时候，自己尽量调节和控制。
0: 是的。
1: 尤其你刚才说的，像女性的一些疾病，像子宫肌瘤这种，是相对于女性朋友的常见病了。
0: 对，
1: 因为女孩爱生气，是不是？
0: 对对，一个是生气，一个是宫寒。
1: 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进入秋季了，大家一个是对情绪上有一个调整，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啊。再次感谢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38回，书接前文，乐亭死中得活，没想到被两位老前辈所救，

胡燕三绝，还有就是古凤春，要传授他的能耐，无非也是通天八卦掌，也是教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两个老爷子一教，比张三丰和古来西要强20多倍，掌法怎么发，遇什么人怎么方身，那么胜了应该怎么办，败了应该怎么转败为胜，岳亭听后也开了窍了，明白了，这差得太远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怎么不懂呢？我为什么遇上司空廖，我跟他伸手赢不了他？因为这防范的不是那么灵巧，现在就能转败为胜了。岳亭自此尝到甜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半年都过去，岳亭这能耐长了能有3大截。这一天师爷说话，岳亭啊，明天我们老哥俩出门有点急事，需要紧急处置，你跟着毛猴子留在洞中，不准乱跑，哪儿都不许去，听见没有？听见了。我们走了之后，不管多长的时间，你照样练功，回来我可检查，功夫有进步，说明你没偷懒，那可以，要不然绝不放过你，绝不能偷懒耍滑，明白吗？哪儿都不许去，就在这洞里待着，没事就是练武，没有别的，记住了，记住了，一定要哪儿都不许去啊！记住了。岳亭一琢磨，这老头真有点絮叨，怎么那么絮絮叨叨的，一个事儿说了好几遍，不过他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用意。第二天两个老头真就走了，就剩下毛猴天天练功。老头走了能有5天，这天早晨起来，小岳亭刚练完功，猴子就过来，吱吱吱直拽他的衣裳往外拽，他上哪儿去他也不清楚。那么说到这儿，放下猴子拽他，咱暂且不提，再做点补笔。为什么这古凤春没死呢？前文书咱们说过，让胡志海率领好几个高手真就给抓走了，结果刚出这家门40里地，胡燕三绝赶到了，大战胡志海以及这些人，把自己这位本家的师弟给救了，救了之后这才打死胡志海，打死这帮人。那么古来西为什么没死呢？古来西真就坠落到这绝命的山崖之下，结果下面有一棵歪脖树把他给救了。救了之后呢，单说这一天古来西呢就想方设法找个地方隐蔽，后来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无巧不成书，就在虎豹崖的周围开始盖了个茅草屋，在这儿进行了修行，没事就坐禅。又到后来有一天发现有条河，就这样顺着这河呀，他溜达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发现有个山洞，他就进来了。万没想到见着自己的亲爹古凤春，哎呀，爷俩抱头痛哭啊。古凤春这才介绍胡燕三绝给他认识，所以这古来西也没死，保了性命。胡燕三绝呢跟古凤春是师兄弟儿，还有个师兄弟儿咱们

们等一会儿再说，翻回头来再表这乐亭。跟着这猴子吱吱吱吱吱吱，猴子一指这洞口，就这样，这洞口它是常来，但是对面乐亭发现有一架大山，高耸入云，山连不断，究竟这是个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这地方没有人家，在深山老林之中，除了山就是岭，就是树木。那么这个大猴子把他拽出来之后，用手往里边指，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就叫着他跟着往里进。不行啊，不行，师爷说了，哪也不准瞎走，我不能不听话，回来师爷就不能答应，我哪儿都不能去。猴子闻听急得抓耳挠腮，就是不会说话，他明白，就这样拽着乐亭，乐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这猴子急成这样，有点反常，跟着就走吧。离开此洞，翻过一架小山梁，再往前走，到了一架大山的面前。这架山叫什么名呢？不知道，全都是碎石，那石头啊滚落到那儿，旁边还有一条小溪。等到这儿了，这毛猴子也不走了，站定身形，乐亭一看一大堆石头，没什么。猴儿，你把我带到这儿有什么好看的？我怎么不明白？猴儿此时过来搬起一块，乐亭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石块有大有小，搬开之后这猴儿立得通身是汗。等把石头全都移开之后，一看黑咚咚的有个地穴，是个山洞，叫那石头啊都给理在外边，实际要不搬开什么也看不出来。此时猴子搬出来一走一过，就这样才发现这山洞，一股潮气从里头就冒着来，直刺鼻孔，这味儿是不太好闻呢。乐亭就一愣，这怎么回事？他叫我干什么来了？进去。乐亭犹豫了一下没进，毛猴子带头就钻进去了，在里边转过身来，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那意思你快进来吧。这个孩子就这样跟着这毛猴就进到里边，到里边高一脚浅一脚，有的地方哈着腰往里钻，有的地方伸手摸不着顶，曲曲弯弯。乐亭恐怕迷失方向，紧跟着这毛猴子再往前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虽然也挺亮，但是这个味道是极其的难闻。等到这块非常的宽阔，乐亭把腰板拔起来，一看顶上有一道山峰，顺着这山峰射进来的光，所以都能看见。到这儿好半天，这才能够看见。往正中一看，乐亭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是魂飞天外，一蹦蹦起多高来。什么人？毛猴子没动，为什么？他一看靠着那石洞那儿有张石床，为什么此时乐亭如此害怕？床上五心朝天坐着一个人，没想到这里边还有人呢。这还不说，乐亭仔细一看，竟然是个死人，光剩骨头架，另外穿那个衣服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儿。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瘆人不瘆人？也就是乐亭，换个别人都吓成精神分裂。乐亭心说话，这毛猴子干什么把我领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后来一琢磨，我怕什么，我是年轻人，满身的决意，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我也不相信这玩意儿，那都是迷信，我一惊

0: 一乍的干什么？有失常态，有点丢人。想到这儿，再看月亭，壮壮胆子来至近前。这猴子，那意思，你赶紧来至近前，随我来吧。月亭围着这石床转了一圈，一看呢，这会儿看清楚，是个骷髅，是个大个。如果这人要站起来，比自己还高出一头。石床的边上还有个盒子，好像是个大石盒，挺长挺宽，年也久了，年头久了，拴的那绳子也早烂了。石盒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他没敢动。再看旁边还放着一把匕首，那匕首都长锈了，锈是锈，锈不单如此，而且木头把也都烂没了。再一看骷髅这个腿底下还压着个盒子，那石头上压着。再看这盒子在石头上压着，压得挺严，里边究竟装的是什么？跟月亭赶紧就问猴儿，你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这是谁呀？滋滋滋，再看这猴子滋滋滋滋了半天，比划了半天，小月亭因为他不会说话，根本也不明白，你把我领到这儿究竟干什么？你领到死人这儿多晦气呀！滋滋滋，算了吧，啊，这不吉利，咱回去吧，走吧，吓得我可不轻啊。这猴子还有点恋恋不舍，对着这具骷髅沉默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领着小月亭顺着原路就出去。出了这个洞口，照样把这石头搬回来，又把这洞口给插严，立的小月亭简直是通身大汗，顺着原有的路又回来。打这儿回来之后，月亭这脑子就不闲着，天天想这事儿。这是一座什么山？这究竟怎么回事？究竟死的这位是谁呢？单说他想着想着，五天之后，这俩老头都回来，从走到回来又过去能有两个半月。回来之后烧了不少吃喝，给月亭烧了几套衣裳，进屋就说：亭儿，亭儿在吗？哎呀，师爷，你们回来了。回来了，你看看试试这衣服怎么样？你这衣服已经够糟的，不能再穿了，我们特意给你采买新的鞋帽全套。月亭试了几套，非常的合身，换了一套，其他的赶紧恭恭敬敬包起来。吃完晚饭了，就不得唠闲嗑了。亭儿，不要唠闲嗑啊，聚精会神还是练功。这几天我们出去挺长一段时间了，你是否天天练功啊？啊，我不敢怠慢，一直都练着。是吗？为了检验你没有撒谎，练给我们看看，看看究竟你有没有进步，是不是真的没有偷懒儿？是。再看月亭，啪啪啪一练这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剑术各种武功，练完了之后气不长舒，面不改色。两个老者手捻虚髯，罢了罢了，行，不错呀，大有进步，哈哈。孩子上哪儿去没？月亭不会说瞎话，犹豫了片刻，这个不得，他这个老头看出来，怎么回事？不是跟你讲过吗？不让你随便走动，难道你没听话吗？回禀师爷，小孙孙我不知道做的对与不对，现在我如实的说，是这么回事情。他不会撒谎，一撒谎脸就通红， 所以就把自己发现洞穴以往的经过，毛猴怎么领他去的，还有那发现那骸骨以及这些事儿，全都讲述了一遍，如实的说，一点儿也没撒谎。两个老者互相看了一眼，这猴儿是真多事，迟早要对你说，可是他泄露了天机在前。再看这猴子在旁边就站着，一呲牙，滋滋滋还乐了。多事的东西，好吧，既然你都看见了，我们也不必隐瞒。老头掐手指头算一算，这样吧，明天领你到洞穴之中，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哟，明天就去啊？月婷睡不着觉了，睁着这眼睛睁着老大，这一宿都没睡。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月婷练完了功夫，就这样跟着大毛猴和两位前辈往前走。到了里边之后，咱们简短接说，就在这窟窿的前面。再看此时其中这黄袍的这位，他这师爷把这个包囊给打开，手里还拿着个黄包。把这黄包打开以后，月婷一看有武功，还有什么素蜡一股香，还有这香炉，各种瓜果梨桃摆好了之后，把这香插到香炉之内。月婷一看，这俩老头把衣裳这会儿都换服，把孝衣穿上，白带子这一系，然后往这儿一跪，开始磕头。磕完头了，这二老是放声痛哭：“老人家呀，你老在天之灵，放心吧，您交代的话我们全做到了，今天都已兑现，您老人家就可以安息了。现在前来祭奠于您，这份苦让如刀绞一般。”月婷也恭恭敬敬也跪下，那毛猴在月婷的后头也跪下，毛猴也掉眼泪。月婷也受了感染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鼻子一酸也哭了，他也哭了，这气氛可不得了啊。俩老头哭罢多时，把悲伤止住。再看此时这猴子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那大石头压的那盒给搬下来，然后在这个窟窿这腿的底下把石盒拿过来，拿过来之后把带锈的这匕首也带过来，然后都往这儿一摆。月婷看着纳闷，一句话也不敢说，跟在后边。此时就看这俩老者究竟是要干什么，两位老前辈要说什么。这两个老头指挥着往洞里推石头，封得严严实实，让月婷出来。出来之后把这洞给封死了，封死之后怎么也开不开了，这才放心。二老就这样把月婷也就带了下来，回到洞之中。胡燕三绝这才说话：“婷儿，看来前者我就报过名，我叫胡燕三绝，是你的亲师爷。还有，你可知道这死者是谁吗？”“
1: 不知道，两位老前辈，尤其是您师爷，您说说吧。”“
0: 我实话告诉你，那就是我亲生的父亲，叫胡燕云龙。记住，胡燕云龙那就是

0: 是我的亲爹，也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也是我的老师，明白吗？既是我爹，也是我老师。他还有个徒弟，就是你师爷古凤春呐。我们两个人一师之徒，提起往事来，既是我爹，也是我老师，我心中是格外的悔恨呐。有一件事让我们记在心中，也就是说那阵儿你师祖他老人家还在收了我们两个人，而且还收了一个老徒弟，交给我们就是通天八卦掌铁伞流云。你师祖立志发誓要别开天地，创一门铁伞门，创立铁伞门煞费苦心呐、啊，叫我们做铁伞门的传人。可是你师祖还是不满意，认为我们的根性不行。后来我记得2年以后，他又收了个徒弟，这徒弟是从开封来的，全家人都死了，要饭至开封，结果让我爹给发现了，收他为弟子。你要记住听儿，这个人名字你要记住，姓盖，叫盖九霄，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就是这个盖九霄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骗得你师祖对他有好感，把他领到此处，交给他能耐，他太聪明了，上上根的智慧，我们哥俩标榜的也学不过人家，因此你师祖对他格外的传授，把身上的能耐85%都传授给盖九霄。盖九霄学会了铁伞流云，学会了通天八卦掌，结果比我们强得多得多得多。此时你师祖决定要让盖九霄做铁伞门的传人，因为这个决定才引来了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那得多少钱呢？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作者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我们生活在这个丰富又多变的时代，本该是幸福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会感沮丧，难以专注，也因此丧失了对。当我们见过了人情冷暖，熬过了挫折低谷，才发现把我们从绝望中打捞起来，把快乐重新挂起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就像《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里写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幸福，是因为太在意外界，却忘了去聆听自己的内心。书中有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科斯林原本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心底总觉得缺

0: 找了点什么。直到有天，他遇到了患有自闭症的女孩蒂法尼。当他看到蒂法尼在自己的帮助下一点点地打开心扉，并对他说出我爱你时，起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于是他毅然辞去高薪的工作，追寻内心的声音。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一名教师，在别人看来，克林斯的行为无疑是自毁前途，但他知道教学给他带来的快乐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人生最好的选择，从来不是拥有别人羡慕的人生，而是找到内心的安定与快乐。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中写道，生活中最都是免费的，比如亲情、友谊、工作、学习、运动、艺术、希望等。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极力追求那些浮于表面的繁华，而是学会让自己快乐。当我们学会，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8: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9: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小宝爸，该你了。
1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3: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0: 这个厉害了啊！
1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5: 是啊是啊，你呢？
1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性心声，怀柔新闻。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取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收官，徐俊搭档领航刘居身智能与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论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区首例骨科机器人微创手术成功完成，下面请听

0: 详细内容。
1: 8月30日下午，随着最后一台赛车完成冲线，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落幕。本届赛事由超级短道赛与正赛、大栅子赛段、四道河赛段等8个山地特殊赛段共同构成。9个赛段用时合并核算，得出车手最终总成绩，以此决出全场前3名车组以及联合会杯第一名。
2: 浙江铜联拉力车队徐俊搭档领航刘胜，在超级短道赛中跑出3分29秒03，取得全场第3的成绩，在大栅子、碾子等赛段一路追击，最终以1小时21分01秒9拿下全场总成绩冠军。徐俊是国内拉力赛场的老牌名将，曾获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汽联亚太汽车拉力锦标赛双料冠军，拥有20余年拉力参赛经验，这是他第3次征战怀柔拉力赛事。
3: 怀柔我们是第一次拿全场的冠军，但是其他的冠军我们拿的也更漂亮了，就是道路非常非常快，开得心惊胆跳的，就是说太高速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坑，你要注意轮胎，所以这一站的话我们运气非常好，我们没有爆胎，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2: 星宿拉力车队范高翔本次搭档领航员陈庆开，在超级短道赛雨中跑出3分24秒4，拿下全场第一。正赛遭遇徐俊与领航员刘胜强力追击，双方焦灼比拼，最终以1小时22分06秒1收获全场亚军。范高翔是国内90后顶尖拉力车手，曾拿下 CR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年度总冠军，本次是他第2次征战怀柔拉力赛场。
4: 有我们赛，然后才能够在这样赛道当中尽可能去发挥车手想要的时间和速度。那而且在赛道当中，我们最高的时速将近200公里的时速，所以，很过瘾啊，很爽。那同时呢，也希望明年还能来到北京啊，来到这里，然后参加这样的高速赛段。
2: 德安 KTB Racing 车队杨希东本次搭档领航汤晓明，从超级短道赛第10名起步，一路奋力追赶，在 SS2 大栅子赛段拿下赛段最快成绩，完成强势逆袭，以1小时22分35秒2夺得全场季军。此外，德安 KBT Racing 车组摘得联合会杯第1名。正赛赛段总里程接近490公里，含行驶路段以及特殊赛段，其中特殊赛段总长约160公里，包括大栅子赛段、四道河赛段、碾子赛段、18坡赛段，车手2天需对赛段分别完成逆时针与顺时针双向行驶。作为国内最高级别拉力锦标赛分站，本站成绩计入 CRC 年度车手领航员积分，是车手冲击年度总冠军、争取亚太拉力系列赛事参赛资格的重要依据。9个赛段长距离多路况的比拼，不仅考验赛车可靠性、航员路书配合的综合能力，对陆续完成赛车拆解、物资整理、告别宝山维修区。
0: 8月29号至30号，2026巨深智能与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论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论坛以智聚怀柔科创起新为主题，聚焦巨深智能、智能无人系统领域的前沿突破与产业落地，展开高水平交流。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全国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界的科学家、企业家代表共350余人参加。论坛共设置1场主论坛和3场平行论坛，覆盖巨深智能、人形机器人控制、智慧农业技术、

0: 技术赋能多场景的最新研究进展与落地。袁彬彬说，
1: 张涛教授提到的这个我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叫自主运行控制系统，也是要求系统能够自感知啊、自控制、自规划、自执行，这也对我们未来的这个裂控系统的这个研发具有一个指明方向，也跟未来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无人系统方向是一致的。
0: 在同步举行的三大平行论坛中，口头报告 AB 组分别聚焦智能安全、农业感知、芯片技术等细分领域展开学术交流，11位青年学者集中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展现细分赛道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活力。作为本次论坛的特色板块，接榜挂帅平行论坛现场，8支来自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的项目团队依次发布高效激光晶微加工、全球智能 AI 找矿系统等前沿技术成果，多元的技术方向与清晰的落地价值引发参会代表广泛关注。环柔科学城前沿科技概念验证中心负责人陆佳说，
2: 接榜挂帅它就是技术找场景，场景找技术，团队找导师，我们希望能够把好的技术资源、好的团队匹配在一起，能够真真正正的让成果转化，让产业落地，发挥出环柔科学城的这个资源优势。
0: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方明说，
3: 很多专家把自己研究的国内乃至全球最领先的技术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那么现在呢，基于大模型，基于通用人工智能，不同行业它的技术啊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交叉融合，可以应用到之前我们很多场景之中，会帮我们去创造、去设计、去发现新的未来的场景。
0: 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清华大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北京环柔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参加。
4: 8月29日至30日，2026年环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走进环柔科学城创新小街。29日，悦享怀柔共赴青绿环保音乐专场，30日，悦享怀柔风染乐章金秋金曲专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富有感染力的秋日视听体验。8月30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金秋金曲专场开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天涯、天下等流行热曲接连唱响，点燃现场氛围。潇洒走一回等老歌金曲传递岁月沉淀后的豁达心境，旋律勾起不少观众的回忆。活动依托街区开阔空地开展，随着演出推进，现场人气持续攀升，观众有的落座公共休闲座椅，有的围坐在场地杨树下静心聆听，氛围轻松温馨。市民庞亚楠，
5: 我家就住在旁边，所以经常来这儿玩。我觉得每一次呢，都觉得这活动都很新颖，能给这个商圈聚集很多人气，然后孩子们玩得也很开心，大人们玩得也很开心。然后希望咱们这个活动以后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活动搞得越来越精彩。
4: 永不落幕的音乐节是我区持续打造的文旅惠民品牌，区别于大型商业音乐节，音乐节把演出舞台设置在开放街区，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以音乐为核心，联动街区市集、休闲业态，打造可听、可逛、可休闲的夜间文旅场景，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市民韩子清，
6: 活动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周末没事还可以晚上过来看看，感觉还不错，因为我们也比较喜欢音乐，市集这些也逛了，感觉还挺好的。
7: 环柔区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的报告。近日，我区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完成情况公开等相关工作的函的要求，公布了环柔区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0: 一、总体情况。截至2025年年底，我区设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任务27项号，督查期间交办的39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二、具体做法。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部署，紧盯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责任落实，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与督查督办，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专题研究生态企业创建、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经常四不等措施落实情况，实时召开整改推进会，及时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确保整改任务按序实推进、高标准完成。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以来，我区多次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制定印发怀柔区落实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经怀办发2024-16号，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整改各项工作。2025年印发怀柔区2025年建筑施工领域扬尘综合治理百日攻坚行动方案，明确管控标准、责任分工及工作要求，对施工工地、道路扬尘等领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发现问题37项次均已完成整改。以淮沙河、淮九河沿岸工业企业、餐饮经营单位为重点，同步向全区范围延伸覆盖，全面排查核查相关企业取水许可、用水计量、污水排放等情况，共排查发现违规取水问题11件，已全部交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依规查处。全年开展危废执法检查545家次，督导63个问题完成整改，安全转移危险废物约1.78万吨。全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生资源回收企业联合执法检查4次，抽查台账内回收企业9家次，以三监联动、跨界共治两大机制，累计对密云水库上打81家次，出动执法人员188人次，发现整改问题20个。三、下一步工作。我区以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编制实施15-57美丽怀柔建设规划，落实美丽怀柔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紧盯薄弱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源头治理和综合整治，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常态化巡查、常态化考核制度，推动整改成果长效化，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强化统筹协调、科技支撑和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水平，对完成整改任务开展回头看，重点核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问题反弹风险，持续巩固整改成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骨科团队成功完成我区首例骨科机器人辅助骨盆骨折微创手术，标志着我区骨科诊疗正式迈入智能精准微创时代，不用再奔波前往市区医院就诊。此前一名市民因车祸身受重伤，全身多处骨折，其中骨盆骨折伤情危重，手术操作难度大，风险高，为最大程度降低手术创伤，保障治疗安全，采用骨科机器人辅助开展微创手术。手术过程中，依托机器人智能导航系统，医生能够精准锁定手术点位，仅通过微小切口便完成骨折固定。术中出血量极少，有效避开血管、神经等重要组织，手术全程平稳顺利，不仅大幅减轻患者身体损伤，也能有效缩短术后恢复周期。骨盆骨折属于临床较为危重的外伤病症，以往辖区患者遇到此类疑难病例，患者大多需要转诊至市区三甲医院，往返奔波耗时耗力，还可能错过最佳救治时机。此次手术的成功开展，填补了我区骨科机器人手术的技术空白。下一步，北京怀柔医院将持续拓展骨科机器人的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健康怀柔建设让辖区居民就近享受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保障。
2: 渤海镇消息，近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团队走进渤海镇洞台村，开展艺术进村口美育实践活动。

0: 以多元艺术形式激活乡土美育资源，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本次活动立足乡土特色，深挖民间技艺与乡村文化底蕴，活动以村民讲故事为切入点，当地纳鞋垫能手现场展示传统手艺，分享技艺传承与生活故事，让承载美好意义的民间鞋垫图案成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美育载体，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表达的融合。 乡村书法体验圈里，村民踊跃参与创作，坚持左手执笔，以当地板栗、核桃等乡土物产为主题提笔作诗，让村民从物产生产者变身家乡之美的书写者，生动诠释了乡村处处皆美景的美育理念。同时，现场篆刻体验活动为村民定制专属姓名章，让艺术走进日常生活，助力村民建立自我文化认同。 此次活动让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切实让乡土美育落地生根。据了解，长城国际动漫谷乡村美育工作站将依托四季节点，常态化开展村民共创艺术活动，持续以文艺力量赴美乡村，提振乡村审美气质。
1: 据卫健委消息， 近日区疾控中心开展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市疾控中心对我区调查工作开展质量控制现场调研。在渤海镇调查现场，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巡视发现并采集新鲜蘑菇籽实体，记录采集地点、日期、生境特征及蘑菇形态、受伤变色等特征信息，同步拍摄影像资料。采集活动历时2个小时，收获野生蘑菇标本30余种。 标本转运至中心后，将继续完成烘干制备，并由中国疾控中心完成菌种鉴定工作。据介绍，毒蘑菇健康，为掌握有毒蘑菇分布特征，区疾控中心绿地有毒蘑菇分布情况，7月到9月在辖区调查工作。通过此次现场调研，市疾控中心反馈， 我区公园绿地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工作严格按照全市技术方案规范开展，建议下一步结合菌种鉴定结果及时联合园林部门开展线上线下科普宣传活动，引导公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科学防范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生。本台消息，
0: 日前，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康复医院为全区350余名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提供免费移动体检服务，体检标准为每人800元，涵盖肿瘤标志物、甲状腺彩超等22个检查项目，并首次纳入心理健康评估。 在租有限责任公司院内，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场地，第二胸片、B 超、心电图等设备现场运转，让劳动者少跑路、少耽搁。为方便不同工种，工会按群体分时段错峰安排，并专设补检时段，确保能检。本次体检针对40岁以上人群增加胃蛋白酶原、
2: 胃泌素和女性增设乳腺超声、呼气试验、糖化血红蛋白等深度检测选项，关注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体检虽已结束，但关爱不会停步，工会将持续在权益维护、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方面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支持，让您守护城市，我们守护您的承诺落到实处。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 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师傅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每个季节有不同的风景，
1: 对，
0: 每个季节也有不同的滋味，
1: 是，
0: 尤其是秋天哈，
1: 对，
0: 各种瓜果梨桃都上市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很有口福。
1: 是，
0: 说到秋天吃的代表性的水果，很多朋友会想到梨，
1: 没错。
0: 说说现在这个市场上我们能见到的这种梨都有什么品种？
1: 能见到的呀，那这个品种啊，大致分为四个品种。
0: 嗯，
1: 这四个品种呢，就是我这么一举例啊，就是咱们就是经常能见到的这些。啊，头一个是白梨。
0: 嗯，
1: 这白梨的品种，比如咱们最常见的是烟儿梨，啊，烟儿梨。
0: 烟儿梨。
1: 哎，这个到天津，它也有儿化音，它那儿化音啊，这个在后头。
0: 鸭梨儿，
1: 鸭梨儿，
0: 鸭梨儿啊！
1: 儿化音在后头哈、雪梨啊、这是咱们秋天最常见的，就是白梨的代表品种。
0: 嗯，它的特征是什么？
1: 然后呢，就是相对的这果形啊偏长啊。
0: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的身材哈、是梨形的还是苹果形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梨形那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1: 是
0: 您说的这种白梨的这个形状哈、
1: 白梨的特点、还有一个沙梨啊，这个沙梨呢就是咱们秋天在市场上就比较常见的，可能很多人也特别爱吃。风水梨。
0: 风水梨，
1: 对，
0: 它的口感特点是什么？
1: 哎，口感果肉也比较细腻，水分非常之丰富。
0: 对，就一咬全是水的那种，恨不得都顺着水手流下来。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像那个还有呢，就是有些新品种哈、像韩国就是杂交成功的，就这个黄金梨，
0: 黄金梨、圆的，
1: 哎，金黄色的，我觉得它也应该是归到沙梨里头。
0: 那沙梨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就是浑圆的。皮儿薄啊，就是水分就是
0: 含量比较大、
1: 特别大。
0: 水气儿比较足。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说到了沙梨，说到了白梨。
1: 然后呢西洋梨。西洋梨顾名思义就是全都是这个舶来种。
0: 不是中国原产的、
1: 全是从外国来的。比如说最常见的，比如这个咱们有那么一句话嘛，叫烟台苹果莱阳梨。所以这个莱阳梨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也说烟台也产，也故称之为烟台梨。还有呢现在咱们就是

1: 就是这个梨的品种，这个梨的品种是什么梨呢？
0: 嗯，还有呢，这种红旗梨，紫味的，对，
1: 而且它果肉的这个口感和您截然不同，
0: 截然不同啊，前面的都是以酥脆为主，软细腻为主，就吃的这软头，
1: 贵的梨啊，叫比利时长皮梨，
0: 我估计也归到您说的这个梨的品种之内，
1: 对，从它的口感和它的形状，嗯，
0: 肯定是归到西洋梨，
1: 西洋梨哈，
0: 对，再说这外国梨可不就是西洋梨吗？
1: 可不是嘛，它就是进口的，
0: 对，
1: 那种梨挺长的，嗯，细腻，没有什么渣子，吃完了之后啊，这就这个梨核就是一条线，一根线，
0: 对，这红茄梨你吃过没有？
1: 我吃过啊，
0: 通体它吃完了这核也基本上是一条线，
1: 嗯，就吃这个梨你感觉哎呦，这一点没糟践哈，
0: 哎，对，没什么糟践，嗯。 这是我们说到了三种梨哈，沙梨、白梨，包括这个西洋梨，
1: 西洋梨，嗯，还有呢，就是咱们以前啊大书特书啊说过的哈，就是京白梨，这个京白梨是归到哪儿呢？秋子梨系列。
0: 哦，秋子梨系列哈，您说白梨我还以为您要说京白梨呢，合着它完全是两个品种， 完全是两个，完全是两回事啊。这个呢是 秋子梨系列呢，就是咱们在北京经常能见到的呢，当然这京白梨还不算就是太多，咱们市场上广泛的啊大量的在这销售的是产自辽宁的南果梨，
1: 这个南果梨也现在路边上都是，
0: 对，
1: 你肯定见着过哈，那个果形不大，
0: 对，
1: 比乒乓球稍微大一点，
0: 对，
1: 淡黄色的，
0: 对，
1: 有的梨上还有一抹红晕，
0: 是是是啊。 这个秋子梨啊，从它这名字上你能感觉出来啊，这个子啊，就有小的意思，
1: 子就是孩子的子，
0: 孩子的子。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买这个梨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大，很多大的时候都是经过杂交啊，这样呢跟别的一些果形比较大的梨啊，这个呢口感呢不是特别好，它们果形啊都是相当小的，也就是啊，
1: 您前面咱们说过这个京白梨的果形，70多克，然后到110克之间，加地铁买那个南果梨，我多少钱一斤呢？他说有6块有8块的，甜的呀，甜，皮薄一点。像我呢，
0: 就是在大南果梨以前啊，它是不能进北京的。为什么呢？就是产量小。
1: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后熟以后呢，就是相对的来说呢，就是不是太好保存，它有点像京白梨，
0: 有点像京白梨，但是呢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优势，它的皮厚，说不至于在运输过程中一蹭就黑了，这是一个它的优点，就是所以呢就是在后熟期之前提早下树以后，这样的话呢它还是在运输相对的来说比京白梨啊 它还要方便的多，就是它抗摩擦、抗碰撞的能力还是要强一点，能力强啊。所以在沈阳见到的时候，那个时候真见不到大个的，基本上都是乒乓球大小，就那么大，对，而且呢卖梨的就跟你说说要买大的都不正宗，
1: 大的都是嫁接的，哎，嫁接的杂交的都不正宗，都不正宗啊。正宗的就是我们这乒乓球大小的，这叫南果梨。
0: 对，
1: 我吃了口感挺好的，您说这个皮吧，你不能说它薄，但也它也没有厚到像红削梨那么厚，
0: 对，
1: 好像不太得意那个脆口的哈，除了桃子以外，这个梨可能喜欢那种柔软多汁的，
0: 哎，对，
1: 我觉得可能和京白梨打下的烙印有关系，
0: 有关系可能。
1: 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您也 描几笔吧，都说到了这个金字号的这个水果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水果里带金字的这么一种。
0: 对，
1: 我记得您小的时候吃京白梨的时候，姥姥给买的哈。
0: 对，买完了以后呢，我姥姥又舍不得吃，就让我一人吃。我吃的差不多了，老太太最后才拿起一个来。
1: 老太太怎么赞叹这种梨呀？
0: 哎呀，这我姥姥

0: 那它是东北人啊，它呢就管这种啊皮儿薄然后水分柔软多汁的这种梨呢，它都叫香水梨。哦，
1: 这是老太太自己给分的类哈。
0: 对对对，它自己。
1: 香水梨啊，就是这个梨又香又甜美。
0: 对对对，就达到这个标准，就是香水梨。
1: 哦，那个时候京白梨还挺寻常的。
0: 对，那个时候跟你讲啊，真是我们能够见到的京白梨，真是跟乒乓球大小。
1: 哦，
0: 见不着大的，这个原因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嗯，一个就是气候的这种变化，咱们说是自然的这种变化，嗯，就是越来越热啊，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水资源，就是地下水位的降低。嗯，过去啊，就是它这个原产地，它是三面环山，它是依山种树。嗯，它这个山上啊， 就是水资源是极为充沛的，沟洼纵横啊，就是下场雨过后你能到处都能看见小溪流和小瀑布。嗯，现在不行了，就是下场雨过后就啊，
1: 存不住水了。
0: 对，存不住水了啊，所以过去它那个山真是非常润非常润的啊，就被水养护的特别好，所以接出来的这个梨啊，它是也是特别润啊，它是 不缺水的这个状态下，
1: 水气很足。
0: 对，它生长出来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为什么就是在200多年前，就是清中期的时候，就这个自然生长的，就是一棵梨树，它能够自然变异成京白梨，品质变得这么好，很明显就是受环境的这种影响。
1: 对，日月之精华，
0: 对对对，
1: 孕育出了这样一棵 这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哈，独一无二的这么一棵树。
0: 是，
1: 卖茶叶的经常这么说。很偶然的机会被一个农民给发现了。
0: 对，被一果农给发现了。
1: 哦，
0: 这捡取它的枝条，嗯，进行嫁接。
1: 哦，
0: 嗯，
1: 最后就形成了非常有名的哈，
0: 对，
1: 非常独特的京白梨。
0: 对，是辐射到最后包括华北都有种植。
1: 哦，关于秋季的各种各样的梨也还有很多知识，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秋季的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200多年前孕育成了一棵树啊，这棵树结的梨特别特别的甜，
1: 与众不同，甜美哈，多汁，而且有香味儿。
0: 是，
1: 最后经过嫁接就形成了咱们的京白梨。
0: 对，
1: 今天仍然有很多京白梨，但是李老师觉得现在吃到的京白梨和几十年前您吃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0: 对，一个就是总的来说还是就是果形啊偏大了，嗯，还有一个果形呢 不标准了。
1: 哦，
0: 啊，说过去啊，说衡量它的标准，就是随随便便就能码上七八个，甚至你再认真点能码上10个啊，
1: 就是它能摞起来。
0: 对，它能标准，它是比起扁儿，
1: 嗯，
0: 啊，就两头都是扁的，
1: 嗯，
0: 所以呢你码很高它很容易，现在呢咱们俗称叫窝头尖儿。
1: 哦，都变成尖的了。
0: 对，所以你这个码三个
1: 就都很费劲，
0: 很费劲的。
1: 它果形不是那么周正了，
0: 不是那么周正了。还有一个呢，水气儿小了。
1: 哦，这个和地下水位的下降，整个气候的这个大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还有一个皮厚，
1: 这个皮怎么厚了呢？皮厚了就好了，它就防磕碰啊。
0: 哎，防倒是防磕碰了，但是呢，吃这个京白梨啊，就是讲究，就是不吐皮的。
1: 哦，
0: 不削皮，
1: 不吐皮，因为它薄如纸。
0: 哎，薄如纸，嗯，哎，就那么咀嚼以后就全都咽掉了。哦，所以呢它不像这个南果梨似的一般，
1: 确实是有点硬。
0: 哎，有点硬，比较厚。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呢我感觉呢就是这个皮明显的比几十年前要厚了。
1: 哦，这也确实是哈，其实我们之前谈到原因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 京白梨它在授粉的过程中，它应该是异花授粉的，是吧？
0: 对，
1: 京白梨应该和
0: 它不仅异花，要跟不同种的梨，
1: 对，要和什么梨，小香梨，还有什么梨，
0: 小香梨，还有酸梨，
1: 嗯，
0: 最好。
1: 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哈，可能很多梨农就把这小香梨呀、酸梨都给砍。

0: 掉了。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尽可能的就是多种京白梨。
0: 嗯，
1: 京白梨和京白梨之间就是一花授粉，这就差远了。
0: 哦，所以它的品质可能不如以前了。
1: 对对。
0: 啊、哦，那李老师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就是关于京白梨的、
1: 嗯，
0: 也真正的去京西访过白梨，和果农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1: 这梨把式啊。
0: 哦，那这个这些梨把式，您说他们是很可爱的。
1: 对。
0: 嗯。讲讲和他们交流的故事
1: 啊，特别特别淳朴。那个是采访的是李大爷，我60多岁啊，岁数
0: 农民啊、
1: 嗯，
0: 因为风吹日晒，经常要显得大一点。
1: 嗯、对对对对、嗯。然后见完面以后，老头特别逗，
0: 嗯，
1: 你看着他好像没什么文化似的，
0: 嗯
1: 啊，他跟我说，他说我60多岁，
0: 嗯，
1: 他说我种了40多年的梨，京白梨、
0: 哦，我就和京白梨打交道了。
1: 对对对。然后你看着没什么文化，可是说出来还引经据典呢、
0: 嗯、
1: 他说东山村的京白梨全中国就是这一个原产地，原产地的梨那会儿我嫌贵啊、
0: 嗯、
1: 说一斤啊就是说有好几十块钱，应该值这个价儿。
0: 哦，
1: 现在就是啊发现它的回归它的价值了。
0: 你看
1: 啊，
0: 说的都是这种话是吧、
1: 哎、对啊，而且梨吧这儿还要这个品质就有变化。
0: 嗯
1: 啊，然后老头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0: 您说老头这引经据典的、
1: 啊、
0: 好像不像个农民。
1: 对，不像个果农
0: 啊，像一个文化人，
1: 像个看过书很多书的。
0: 嗯，这老头确实很可爱哈
1: 啊，
0: 而且说到京白梨、嗯、他有一种地域的那种自豪感，
1: 那种自豪感特别强烈。
0: 嗯
1: 啊，就他认为甚至还认为就现在这个价格还低估呢。
0: 哦
1: 啊，
0: 应该更值钱
1: 啊。他说比如广东啊有个地方那个增城，
0: 嗯，
1: 那儿出的那个荔枝的品种那个挂绿啊，说一个拍卖到好几万呢。
0: 啊，对，我们这京白梨这价还得往上升
1: 啊，这还没拍卖呢、啊、
0: 确实老爷子挺可爱的哈。
1: 对对对。
0: 那您在采访的过程中可能也会问到同样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为啥现在的京白梨就卖的那么贵了、
1: 嗯嗯、
0: 而且我们吃到的还不如原来的好了。
1: 嗯嗯，
0: 那老爷子给您讲了讲。
1: 对啊，讲了讲。然后呢其中就是谈到，就是说我跟你说呀，有那么四个字，
0: 嗯
1: 啊，叫什么呢，叫旱枣烙梨。
0: 哦，
1: 非常具体，很多人不明白，以为这枣喜欢旱，梨喜欢烙呢。
0: 对呀、
1: 啊、不是这么回事儿，是指着特定的生长时期。
0: 嗯，
1: 这枣在成熟期一定要旱，成熟期就是只要这个时候一下雨，这枣就全裂开了。
0: 哦，
1: 大面积减产。
0: 嗯，
1: 这枣都卖不上价儿了。
0: 嗯
1: 啊，
0: 成熟期是指它坐果完了哈、啊、就挂在树上的时候。
1: 不是，是指着秋天快摘没摘的时候。
0: 哦，
1: 这个时候
0: 不能下雨，
1: 阴雨连绵，
0: 这不行，
1: 这枣都全裂开了。
0: 哦
1: 啊、
0: 嗯、
1: 裂开以后不就烂了吗？
0: 嗯，
1: 大面积减产。
0: 嗯，这旱枣，
1: 旱枣、
0: 嗯、
1: 是指的枣在成熟期。
0: 哦，
1: 他说这梨烙喜欢烙是反着的。
0: 嗯，
1: 说这个时候授完粉以后这梨坐住了，
0: 嗯，
1: 这个时候越烙越好，
0: 就是水分越足越好。
1: 哎，对，他往这个果农啊，
0: 嗯，
1: 作为一个比喻。
0: 做什么比喻、
1: 啊、说你吹过气球没有？
0: 嗯
1: 啊，这个气球啊你要一口气吹起来它省劲儿。
0: 嗯，
1: 你要是断断续续吹口气歇会儿，吹口气歇会儿，
0: 嗯，
1: 最后你要是吹起来可费劲了，
0: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1: 对，甚至你很难给它吹大了。
0: 嗯，
1: 如果这个气球就是壁特别厚的话，很难给它吹大了。而且呢就是你一口气儿给它吹到它应该有的最大的那个程度、
0: 嗯、
1: 又不爆，它皮特别薄。
0: 对，你跟这个一样。
1: 对、
0: 哦、
1: 一样。
0: 哦，
1: 他说你要是气球吹得半半拉拉的，它气球壁是厚的。
0: 对，不均匀。
1: 对，这是梨也是一样。
0: 嗯，
1: 水分要是当时坐果的时候水分只要没跟上，没长到应该大的程度，
0: 嗯，
1: 皮就是厚的。
0: 哦，所以说旱枣烙梨，这个烙梨是这个意思哈。
1: 嗯、对、嗯。
0: 哦，老爷子给您讲的时候特认真哈、
1: 哎。特别认真。
0: 说你拿本都记了吗？
1: 啊、记上记上。
0: 啊，就是很可爱很朴实的这样一个梨农哈。
1: 啊，是是是。
0: 李大爷啊、
1: 嗯嗯。

0: 他呢怎么的有遗憾，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他作为一个东山村的人呢，他又认为呢，就这个是过去啊，就这弯路走的太多了啊，比如一开始把这梨树分给一家一户，这家一亩，那家两亩，最后呢不能集约式的这种经营管理，最后造成梨树的就是很多死亡，这个他很痛心啊。但是现在呢就说是这个梨净白价
1: 值又回归了，
0: 价值又回归了，但明显的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呀就是

0: 觉得他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哈，就是希望典型的这个梨的品种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回归市场，而不是我们吃地道的正宗的京白梨要花一颗梨要几十块钱。
1: 这可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这是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很多秋天的梨的品种，重点的着意的给您秋天吃梨其实很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2: 对，它润燥，
1: 润燥，秋燥吃点梨正合适，
2: 对对对，
1: 秋梨膏哈，您吃点秋梨膏也好，十各种各样的梨也好，
2: 对，
1: 这么丰富的品种任您挑哈，别错过秋天的自然的这种馈赠，多吃点梨。

0: 这歌是阿月啊，张震岳，而其实他也不大男孩了，他都快像阿月张震岳应该不会感到孤独吧，当然也不一样哈，孤单和孤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时刻会有不同的表达，那今天我们聊聊孤独这件事情，那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其实人生不止这些年龄和这个区间划分的四种，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发的内容，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这个四段孤独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大家非常喜欢的嘉宾哈，林祥玉老师，欢迎。
1: Hello，Hello，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0: 对，我们刚刚在开播之前还聊了好多这个，我们所谓的知识储备哈，我们要就头脑风暴一下，我们甚至聊到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环节，
1: 对吧？
0: 我如何体面的离开？随着人，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树的年轮啊，一圈一圈那个轮廓是不白长的。我们去公园百年古树。
1: 对，
0: 我们就会说他经历了多少时间，他还站在这儿。嗯，在想两百年之前站在底下的不是一个哪个朝代的人啊，是不是会这么想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孤单和孤独其实如影随形，我们时常会面临这种状态和状况。嗯，为什么会拥有这些，我们会怎么去面对它，是我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稍微探讨一下啊。
1: 好的。
0: 而且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最近你一次感到孤单和孤独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你是否已经不再觉得那样了，或者说你现在是否 对于孤独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都可以欢迎大家来互动哈。我们的互动已经开始了，也谢谢已经在我们聊天室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今天呢，大家是不是过得很开心？而且很多人说下雨的时候他会感到孤单，有的人会说一下雨就变惆怅了，这好像跟心理和天气有关系。
1: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里的这种古典浪漫的情怀。
0: 是不是，我是个南方人，我马上就会想到那个戴望舒的雨巷。哎呦，
1: 走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0: 有纸伞的女子，就带着什么一样的姑娘。是是，就是特别的惆怅，特别的感伤，
1: 特别的感伤，
0: 就是好像
1: 特别的清丽，特别的美妙。
0: 阴景，
1: 对，
0: 然后你被那种笼罩着，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这时候孤独也是一种很时髦的，很，
1: 就是孤独那个时候就应该发生在这幅画面里
0: 啊。对呀，应该配这个画面最好的心情，
1: 匹配，
0: 对吧？你说你说那个雨巷，你的笑着出来，好像
1: 对，
0: 也不太合时宜，对吧？
1: 对对对，而且还只能是背影
0: 不同的反馈会集中体现出来。我们分了四个阶段，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说了有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
1: 嗯，
0: 当然这四个阶段的年龄也挺清晰的了哈。
1: 嗯，
0: 那比如说问林老师，林老师接触了很多的少年和青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孤字开头后面那个字应该单多一点吧？是孤单还是孤独？孤单孤独要不要跟大家稍微？
1: 他们走在校园里是形单影只，就是一个这个状态叫孤单
0: 啊，孤单。
1: 但是大多数来到咨询室或者辅导室的学生，他们都会说我感到孤独。所以孤独是一个心理层面上的一种心理感受，内心感受。
0: 这个很清楚了哈，
1: 很清楚。
0: 嗯，
1: 孤单它常常是一种状态，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他身边没有一个朋友陪着他。他会觉得他会说，可他可能也是会身在人群当中，
0: 嗯，
1: 明明周围有很多的人在跟他讲话，也跟大家一起有交往，也有语言，但他仍然可能会觉得内心里空荡荡的，感觉到特别的孤独。
0: 哦，
1: 那时候表述的是他觉得没有人懂我，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看见我，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嗯，就是好像用一个很简单的表达说，我有人很少有人说我享受孤单。享受孤独比较多一点啊，对，孤单其实就是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去面对这个空落落、没有人支撑、没有人分享的一个自己的时刻，孤单哈，
1: 嗯，
0: 那大家现在正在经历哪个阶段哈？

0: 您把您对于自己的孤单和孤独的认识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谢谢各位已经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跟大家聊一聊哈。大家也点点名哈，我觉得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哈，谢谢大家。有小易啊，5609啊，6081啊，泪落心田啊，阿迪啊，好事连连啊，以及良品刚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嗯，大家都诗意大发啊！你看，一人撑伞，一城烟雨，一身寂寥。哎呀，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烟雨中，有一首歌嘛，在雨中我吻过你，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对吧？就感和遗憾交织在雨里，
1: 嗯，
0: 这个剧情才能往下进行，是吧？
1: 这故事还可以接着往下编，对，
0: 对吧？是吧？嗯，那感觉。还有的朋友说，
1: 嗯，
0: 雨声遮尽人生啊，对，人生的雨特别大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只剩孤独与冷清，是吧？所以我们人在雨天的时候，往往会不那么晴朗，因为天气的原因。
1: 嗯
0: 啊，好，刚刚看到了这个雾散来到我们聊天室，欢迎各位，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哈。那想问一下林老师，您刚才说了，孤单和孤独更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孤单是一种状态哈。那青少年时期，他们会因为哪些问题的发生，让他们产生一种哎我好孤单的感觉呢？因为很多家长也想，对吧？因为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希望他们可以有人分享。您刚才说没形单影只，说一说吧，让家长朋友们先了解了解。
1: 其实不光是对青少年朋友来说，就是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孤独啊，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它其实是可能杂糅着自己觉得自己有一点冷清，然后会觉得有一点落寞、忧伤、悲凉，就是它其实是一组不同的心境，就是统合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情绪。它不是喜怒哀惧这么简单直接的基础的情绪词，它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的情绪。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就是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孤独的这种体验感呢？常常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方向啊，这是第一个方向。
0: 失去了一些重要的
1: 关
0: 系。
1: 比如说我们从我们熟悉的地方换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工作的变化。对吧？
0: 对。
1: 这种时候人特别会有孤独感。
0: 那很容易了解了，是。
1: 是吧？
0: 对。
1: 我们会体验会有这种感觉。
0: 环境变陌生了嘛。
1: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0: 对。
1: 就是你的这种不熟悉感。失去了那种掌控感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有这种体验。
0: 没有必要，没有方向哈，那种感受。对，
1: 最重要的是，你可能当你有快乐、悲伤的时候，你不知道该与谁分享。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0: 是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失去了一些重要的过去的连结。他会感觉到孤独。
0: 对，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博主，很多生活在国外的中国的朋友。他们就会拍一些短视频，因为毕竟是这个人在异乡为异客，是吧？也许你去留学啊，你去这个定居啊，其实你还是个中国人，大家的饮食习惯文化都不太一样，他们拍的这个 vlog 很精致，也很有自己的异国的这个风情，但是就会淡淡的透露一点点的您刚刚说的那个感受，就是有点孤独。灯火很漂亮，然后这个建筑物很漂亮，因为北欧啊或者什么巴洛克，反正都是这种建筑物。你忽然出现在那里，你就觉得哦，我是一个东方人。
1: 它其实是一种反差，
0: 哎，是的，
1: 对吧？
0: 对的，
1: 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熟悉的语境里、熟悉的这种文化里面，
0: 是的，
1: 他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就好像人更加自如。
1: 哎，
0: 就在那个环境里，好像不是那么自如。就那种感觉，那个应该是孤独和孤单的一种展现。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有的人说这个人画风，这个人说话，这个人拍的戏有一点点冷清的感觉。比如说像香港电影王家卫的电影当中，就透着一些些孤独和孤单在里面。那个画质都是那种啊，就是那种感受。是吧？大家想想，是吧？重庆森林。你想想这个电影拍的。堕落天使。这些电影都透着浓浓的孤独感，都市孤独感。对吧？
1: 对，有那么种意境。

0: 有你对他必须得这样。为什么王家卫老戴一眼镜啊？也许他眼睛老流泪吧，是吧？有人说很奇怪，王家卫为什么老戴一眼镜？
1: 墨镜
0: 啊，墨镜，对，看不到他的窗户。也许就是这个眼睛里，是不是？
1: 嗯
0: 啊，
1: 这个解读也是蛮有意义的，
0: 对吧？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什么。
1: 王家卫如果听到这段话，可能觉得不那么孤独了，
0: 嗯，是吧？他应该在应酬吧。谢谢王导演拍了那么多电影，让很多人喜欢啊。
1: 对，
0: 来看大家的留言哈。孩童的孤独是自我意识的初次破土。哎呦，谢谢大家的留言。孩童的孤独土，哇塞，太厉害了。
1: 是的，哇，这个部分好像感觉有故事啊。
0: 哇，他说渴望共鸣却没有人懂。
1: 是的，
0: 这份孤单呢是第一次区分我与他人，明白内心世界无法完全共享的时刻。哎呦，就
1: 是
0: 小大人了。知道有些事情我只能跟我后妈讲。
1: 嗯
0: 也不能让我班主任知道。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哈。
1: 嗯。
0: 还有的朋友说，青年的孤独，奔赴自我却被迫分离；少年长大，一心追逐理想与热爱。哎呀，不再迎合世俗期待，学会独自承担。
2: 1.3兆赫，怀柔。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是挣脱庇护、建立自我人格的代价。
1: 哇，我们今天这些发言的老朋友们，
0: 厉害厉害，
1: 好像都勾起了自己的往事，是吧？
0: 青年的孤独，
1: 看到了，嗯。
0: 你看，哎，我不知道会想这样的感受。我相信他，其实他话很少，
1: 嗯，
0: 他也特别享受自己孤独的那个时刻，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他是读夜大的那一部，
1: 夜大，哦哦哦。
0: 然后在的时候晚上，小时候，
1: 嗯。
0: 凌晨很晚了，我爸爸还在台灯下学习呢。
1: 嗯、
0: 中那时候不明白，觉得怎么还不睡啊？哎，就挺当然挺佩服他，但现在想，挺孤独的。他一个人，我爸在写东西呢。他那时候也挺享受的吧，林老师，是不是？
1: 对呀、啊，当然了，
0: 是吧？
1: 不然的话也没人盯，那肯定是内心里喜欢呀、
0: 啊，写东西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他非常真实啊，因为那时候你去做的事情，那个才是。就是你没有被人盯着，没有一种社会的评价，然后你还要去做的事情，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0: 让我想到了考试，林老师，
1: 嗯，
0: 如果一回题目，语文也好，嗯、英语也好，作文吧，
1: 嗯，
0: 自己写的东西，它如果是真的自由发挥，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甚至是，
1: 嗯，
0: 只有拉开水平的题，这个多好，
1: 嗯，
0: 我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让我觉得，哎呀，孤独，是为什么呢？哦、是因为。大家说，因为那、也许老师，监考的老师就批卷的老师会一个一个字的看，但是有可能不会，
1: 嗯，
0: 所以字写的好不好，单词写的好不好很重要吧？
1: 对、啊，
0: 林老师，我们也是家长，
1: 啊、
0: 我们经常说你这个卷面分很重要，孩子
1: 是的，
0: 内容不重要。有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内心孤独一阵就出来，内容怎么不重要？是不是林老师？内容非常重要，甚至是比笔记还要重要。
1: 对，
0: 可是有多少老师在阅卷的时候是一个词一个词看这个孩子写的东西呢？
1: 嗯，
0: 我们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的内心忽然孤独了一下，
1: 嗯，
0: 这就是一种孤独的感觉。
1: 对，这个部分其实会有一些反差，就是当，慢慢的去欣赏的时候，他的这个内容就会被我们发现，
0: 对，
1: 他的价值
0: 是的，
1: 可是当它是成为一种工具评价的机制，我们需要很快的去做一些区分。
0: 嗯，
1: 就好像在流水线上有那么多的这个小小钉子，或者进行分拣，这种感觉。

0: 觉，就刚你说的那个部分让我想到这样一个画面。
1: 其实我们的表达就是完全表达了我们不同的思想的一个角度。您偏理性的、
0: 哦，
1: 对，我是偏感性的，是吧？
0: 哦，
1: 你看，
0: 是吗？
1: 就是你看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他迅速挑出来一个不好的，那些标准的就是标准答案，比如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的开头。是吧、
0: 嗯、
1: 有可能哈、嗯嗯、也许那个歪歪扭扭的螺丝钉、
0: 它很有艺术感、
1: 哎、它更有独特性，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所以它不能也不它就只是一种评价体系嘛，
1: 是的，是的哈。嗯，你刚刚看到这哈一个新朋友的面孔叫做百日违章无事故，这名儿起得很好啊，就特别特别特别辩证。百日违章无事故，他的 ID 好着呢，欢迎你啊，欢迎你。椰奶说这个孤独啊是你在困难时想不到可以帮助的信任的人。
0: 哦，
1: 他说的孤独的解答，孤独，
0: 或者说他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
1: 对，
0: 嗯，
1: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我们获得一种孤独感消失，
0: 嗯，
1: 亲密关系的消失，
0: 嗯，是的，
1: 孩子的叛逆，
0: 嗯。
1: 远离了你，那种孤独感会油然而生、
0: 嗯、
1: 是吧，
0: 嗯 嗯, 嗯，
1: 这位朋友说是否能够把孤单转化为独处，
0: 嗯，
1: 他这么说的，孤单和独处啊，他们聊孤独哈、
0: 嗯、
1: 他把孤单和独处拆开，嗯、
0: 哦，这个解释也好精妙，是吧，
1: 你看孤单和独处、嗯、孤单单处一个人他说孤单是孤立无援的情绪状态，独处是主动或被动独自一人的状态，是很好的转化，能量的转化，
0: 嗯，
1: 会把负面情绪消化掉吧，他加了一个吧，
0: 嗯，
1: 他也不确定哈，
0: 嗯，
1: 但这个有这个想法就很好，
0: 嗯，
1: 就是你的思维你的意识在转变，
0: 松动，
1: 松弛啊，松动也行吧，就是反正
0: 就是
1: 对，
0: 有多一种可能性，
1: 不那么较劲，
0: 对，好像说当我们说孤独好像就一定是一种不好的状态或者什么的，但好像它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让我们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
1: 对，刚刚说到考试，说到卷面，其实都是孩子们的事儿哈，考试嘛哈，孩子们那些孤单的感觉，您的过往的这个嘚嘚嘚一想，他们会因为什么的有些观念无法分享，他交不到朋友还是怎么样？
0: 嗯，最多的情况就是和自己的好朋友，就是比如说有冲突了，或者是误解了。
1: 哦、
0: 嗯，
1: 他怎么是这样的？
0: 就是不被别人理解是他们孤独的很大的一个来源。
1: 可是有一种也没有标准，就是怎么才是被别人理解呢？就是怎么是不被别人理解呢？他有一个人
0: 是没有办法完全被别人理解，
1: 啊、
0: 或者是完全理解别人。
1: 所以孩子那个时候就觉得想不清楚嘛，但是太小了呀，他。
0: 他就是在慢慢的体会这个过程，
1: 啊、对
0: 对、
1: 嗯，
0: 我们大人也只不过是因为一次次一次次的体验，我们才懂了的。
1: 我这个创可贴该揭开了吧？
0: 啊、
1: 又贴上了一个，哎呦呀呀，怎么一身创可贴、啊？
0: 对，
1: 是不是这个嘛？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幸好还有创可贴呢。
0: 嗯，
1: 是不是？所以孩子们当中会有一些成长的烦恼，
0: 嗯，
1: 对一些问题想不开，特别需要心理老师或者我们的家长去帮助他们。讲这个道理，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父母没有时间、嗯、有些父母甚至观察不到体恤不到孩子这方面的需求，
0: 嗯，
1: 于

0: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1: 对，这是一种关系，
0: 对，
1: 就是共的时间，或者是即便是各自忙碌，其实孩子也不一定就会因此感到孤独。其实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关系发生了变化，孩子觉得在我们成年人这里他得不到倾听
0: 或者是肯定
1: 尊重
0: 肯定多肯定孩子，
1: 是
0: 多鼓励孩子也挺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又会想，我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他没有什么怎么肯定他，很多家长会有这个想法。
1: 是是、啊、其实在鼓励和肯定之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评判。
0: 哦，就是家长的评判，
1: 对
0: 这件事情相对孩子的发挥的评判。
1: 其实说起来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大人的一种想法和评价。就是如果我们总能以一种白纸一样的心情，空杯子的心情，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这样怎么那样，而是哦好有意思啊。
0: 好难
1: 啊。啊，当然了，因为
0: 林老师好难。
1: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经验嘛。
0: 嗯、
1: 那些经验每一个经验都不是白来的。
0: 全是创个，
1: 要不是我
0: 一身创可贴。
1: 对对对对对。我

0: 怎么说呢，值得的人。
1: 嗯，
0: 这挺重要的。你想想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哎呦，是的，因为我们交的每一笔学费，我们吃过的每一个亏，吃一堑长那个智，其实都是我们身上的一些经验，也算是一些小小的疤痕吧，对吧。你说哎呀，他出生就在一个含着金钥匙的家庭，一路顺境也未必是好事，温室的花朵不一定是好事，对吧。但我们会就是辩证的看这个问题，生活富足好过拮据，是吧，他会有一些容错的可能性和迂回的空间，
1: 对，
0: 真的是
1: 有物质托底，
0: 对，托举能力，越早的完善我们的心智，越好的去辩证的体会一件事情，就显得更加的珍贵了，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挺难的，就是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是否能够感受得到，就是现在我们的信息太多了，恨不得手机里四个 AI 软件对比着用，是吧。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会了，我不懂了，我们就问这个 AI 会给我们很多的方案，好像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法提上去了，但大家会觉得有时候你那么多 AI 包裹着你，你好像自己动脑的那个过程变少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你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比如手机不在身边的时候，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办，这不就是没有提字器的一个舞台吗，你怎么组织语言，怎么表达，有的人面对孤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没提字器了，
1: 对，
0: 处处是舞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面对自己的真正的内心，也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感受，从你嘴巴里说出来 AI 的语言和你经验累积出来表达你的心情是完全两种语言体系，你的表达和听到的人如果他有判断能力审美能力的话，他也能感受得出来，
1: 对，
0: 说这稿是 AI 读的，这稿是人读的，一半是 AI 读的，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但现在 AI 越来越厉害了，但是在最关键的节点，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下面呢我们继续聊孤独，百年孤独是一本书，对吧，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一百年你去理解，
2: 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0: 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我们收听今夜私语时。

至于何炅，何炅最近每周都会出现在湖南卫视啊，那个《我是歌手》的舞台需要他，他身边的这个苏醒也不错啊，Alan Su 苏醒也

0: 他的孩子，两个人的配合非常的好。以前是那英跟何炅在配合哈。我觉得人呢，会有非常多的时候会遇到身边的搭档。
1: 嗯，
0: 我们的说过日子的人是不是搭档？当然是你的小孩，也是你一段日子的搭档。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把自己个体摆清楚，搞比较容易在我们的身上被化解掉，而不是影响我们，对吧？
1: 嗯嗯嗯。
0: 那我们今天聊各个年龄段的孤独，也谢谢大家在我们的留言的语言，一个字一个挑上来的哦，特别感谢大家，让我们节目一点都不孤独，真的，才显得更加的真挚啊。希望您主持一切顺利啊。然后我们说到这个自己的一些认知和大家的留言，我们这个节目需要互动，互动是什么？互动是真情的互动，就是我们的话题摆在这里，大家因为我们的话题进行互动。而且大家
1: 自由联想，
0: 对我们的互动不是好的，真好呀，哦，不是这些，我们的质量不是这种的，大家的高质量的互动，我觉得非常重要，这跟一百，这跟五百条，好的，呀呀，不一样，可是数据，你的互动有五百条，这个互动只有一百条，那个五百条比一百条要好，所以大家不必在意这些了，
1: 对，
0: 我们会因为这些会感到自己内心恐惧孤单，数据在衡量我们自己，是吗？
1: 哦，是的，蛮有深度的。我突然间感觉，
0: 有时候也会因为这个，你觉得我好孤独呀？
1: 是的，
0: 有可能，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内心比较重要哈。
1: 是，
0: 非常感谢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孤独其实需要倾听倾诉，要找到倾诉的对象，父母多陪伴，然后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好，终于这个创可贴啪啪贴窗，哐，来到了中年。中年可是非常长的一段长。是吧，因为退休越来越长，岁的老头儿坐在一起，俺们叫叔叔，我们开个会，我们今天聊关于体检的问题。身心健康也很重要，中年人应该不是再用孤单来形容了吧，是吧，一般中年的孤独其实非常多，
1: 对，
0: 是吧？
1: 对，经过一个调研吧，就是说男人和女人，他对于孤独的这个理解和报告是不一样的。女人更愿意用语言，这种社会性别对于他的这种角色的要求，就对于他这个性别的要求，他会更压抑自己的这种，可能会用比如说哥们儿一起去喝个酒，
0: 用别的方式去。
1: 就大家会说自己的这个车会在驶，用这种方式去排解，或者是去面对或陪伴自己的孤独，
0: 就是在地库待半个小时，回到家老婆唠叨一个小时，他宁愿唠叨一个小时，他也在地库待半个小时。

0: 孩子们的孤独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曾经被忽视的感受表现，能更好的体会他们未被满足的陪伴需求，是好，非常有责任心的父母啊，他可以观察小朋友，可以换位思考，
1: 嗯，
0: 这其实同时也会让自己，在付出，在心力上会多付出一点，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对吧？就这个父母也很非常伟大的，
1: 是的，是的，
0: 谢谢，失去了，真的，一瞬间的事情，大家会觉得老去是一瞬间的，
1: 嗯，
0: 大家想想哈，亲友陆续走散。看淡人情往来，晚年的孤独，来到晚年的孤独了。晚年的孤独是灵魂彻底独立，不再向外索取认同，安于与自己相处，接纳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单人旅程。嗯，是的。
1: 嗯，
0: 那个小易是我们的新的听，那歌词，这个歌是阿桑唱的，
1: 哦，
0: 一直很孤单。对，
1: 嗯，
0: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
1: 歌词，还有
0: 对吧？叶子，
1: 对对对，
0: 对，这是一首歌哈。
1: 嗯，
0: 我们来解读一下，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这个挺好的。
1: 嗯，
0: 你不会发现你有孤独和孤单，
1: 嗯，
0: 你没有别人的审视，没有评价体系，是什么爱做什么做什么，
1: 嗯，
0: 一个人的狂欢，
1: 嗯，
0: 那怎么解释后面你？大家想想，这个很有画面感。
1: 是，
0: 大家哈，就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大家都因为孤单才聚在一起，
1: 是的，
0: 有可能哈，
1: 大家共同用这种方式来逃避孤独或者是内心的一些疑问，
0: 是的，
1: 嗯，想要去寻找一些答案，
0: 是的，不知道找大家找没找到，反正大家会经历这些聚会啊的时刻，
1: 对
0: 啊，
1: 对，
0: 以后就不
1: 会发现其实在一起互相消磨时光也并不能够给自己那个答案，
0: 是的，是的，嗯，有的朋友说孤独可能是无人懂我的无奈结果，也可能是主动选择自由的代价。
1: 嗯，
0: 选择自由的代价，你要选择自由了，就要一定的代价，是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现在代价贵嘛，现在马上代价。我都没有让人代价过，从来没有叫过代价，那代价现在是流程。这是爱的代价，确实，大家要如果去应酬啊，跟大家讲，酒后千万不要开车。有爱的代价，帮我们开到家安全啊，
1: 对！
0: 对，非常重要哈。还有朋友，还有的朋友说啊，童年、青年、中年、暮年啊，就算是老年吧，暮年哈，
1: 嗯，
0: 孤独是如影随形的，不必惧怕独处，这是没问题。
1: 对，
0: 嗯，
1: 对，
0: 嗯，还有的朋友说这个，
1: 嗯，
0: 中年人的孤独感，大概是话到嘴巴，
1: 嗯，
0: 忽然觉得没有人能懂此刻心里的滋味。就是谁与共鸣，谁与我共鸣。

0: 会的呀，
1: 失落吧，
0: 会呀、啊，
1: 会
0: 呀、
1: 啊，
0: 会呀、啊啊。那个时候不对，说的不好呀，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反问自己。
1: 您会在反问自己的时候，首先是提了一个问题，是我哪里先做的不好，别人没反应，还是他不好？你有顺序吗？
0: 有，我更多的会指向自己。对，对，这个部分就是很个人化的一些、一些会，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些应对吧。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忽然有一刻，你会觉得他不配。有的，
0: 对，
1: 年纪会变化的，
0: 是
1: 吧？是
0: 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通常就是两种方式嘛，一种指向自己，一种指向外界嘛。
1: 对
0: 对，
1: 哪个更？
0: 没有更，
1: 没有更，是吧？
0: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会喜欢大家在一起很热闹。
1: 那您说年轻的时候，那三十五岁之后怎么转变这个心态呢？就是
0: 后来慢慢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很舒服的，是很融洽的，就是很自洽的。然后呢，也不再那么想要去听到外界的各种纷杂的声音了，迎合不同的人的需求。然后慢慢的会回归到自给自足的这样一种状态里吧。
1: 比如说给你一个选择，你出去玩，城市，去感受，就是你绝对的选择，财务你什么都不用想，时间也不用想，亲人的关系也不用想，你自己的精神状态也不用想，一切都是非常合理，就跟游戏一样。现在的您，愿意跟一群人出去还是一个人出去？新的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一次没去过。
0: 对，
1: 太喜欢那儿了。
0: 现在的我，不管是一个人出去还是和一群人出去，我都会觉得比较自在在自己的这里
1: 啊，照顾自己多一点了，
0: 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外界的部分了，
1: 对
0: 对吧？就是其实不管你，就是你一个人出去，你也会让自己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的空荡荡，然后会觉得很舒服。但和一群人在一起，你也不用时时刻刻都去照顾他们的感受，
1: 是。
0: 对，是这样一种状态。
1: 其实
0: 我有个朋友上一周才刚跟我说、说有些事情是一定要一个人自己去干的，比如说去逛美术馆、展览馆，
1: 是
0: 去看他喜欢自己去看电影，对，他就会这样说，他说这些事情是他会觉得是一定要自己干的，而且从小他都自己干这些事，
1: 或者说是一定要一个人去做一次的，一个人去看一场电影，一个人去看一个博物馆、美术展，要去做一次的，
0: 是
1: 吧？是感受一下。
0: 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对，
0: 让你和自己去交流，然后发现一个新的自己。
1: 是的，大家去尝试哈，包个场，或者你请了一个假期，然后你电影院一个人没，还挺美妙的，对吧？很有趣，
0: 一个人一场电影，
1: 对吧？然后、
0: 你得孤独的等到晚上，
1: 然后
0: 再去。
1: 然后方圆说：“你先让票退给你们，然后不放了。”大家有没有想过电影院的放映？我小时候看露天电影，就是那个叔叔，一般都是男性啊，放映员都是男的，没见过女的放映员阿姨，没有，都是叔叔。然后先安架子，然后再布着那个幕布，
0: 对，
1: 然后掏出那个类似于那个子弹夹子的那个盒子，砰推进去了。前面一群人特别聚精会神，我就回头看那个放映员，他到底是看还是不看？我在想，这个片是我现在想，他不孤独，他看到很多人喜欢他放的电影，他觉得这是他一个工作的一个呈现价值的所在，
0: 对，
1: 是吧？他不应该孤独，
0: 对，
1: 他喜欢这个职业。首先，有些人真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
0: 是的，
1: 他不会感到枯燥、乏味，至少你自己的环节不会，
0: 是的，
1: 团队不要讲。团队因为大家都不一样，所以找到自己性单和孤独最重要的叫什么

0: 单感和孤独感。
1: 嗯嗯，
0: 就更像独处了。
1: 是是是，就像些专业或者选择职业的时候，是选择一个热门的
0: 和热爱，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嗯，我们会知道，就是只有热爱，
0: 嗯啊，有的人
1: 就像樊锦诗
0: 啊，
1: 在
0: 嗯。啊反正就是很多这种匠人精神会在很多的这个体现出来，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故宫的这个
1: 我在故宫修文物，
0: 对这个东西，你像文物，其实，在意大利，名画修复师是非常高级的职业，收入很高，
1: 嗯、
0: 一幅画给他修复一下、
1: 嗯，
0: 就像一个球星卡给他修复的没有划痕一样，
1: 嗯，
0: 让他重新成为一个所不是所谓是真正的艺术品，这特重要，
1: 嗯，
0: 这需要内心非常非常的宁静，
1: 嗯，
0: 我有一阵特别佩服这种。把表拆了再安起来的那个手艺师傅人，手艺人老师傅
1: 啊，
0: 这表需要，然后这个没有油了，就滴点油，让那个机械弦哒哒哒。我觉得这个特别精密，有多少零部件，
1: 嗯，
0: 全在一个小东西，它一个，甚至我小时候就安到眼、
1: 啊、对对
0: 眼睛
1: 上，
0: 我一直在困惑，困惑了好多好多年。它就是一个显微镜，其实就是一个，
1: 对，
0: 啪就吸上了。然后你看，它就是它一点不孤独，它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就啪啪啪一个一个。
1: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嗯、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就其实我特别享受，就是看别人很投入的做事情
0: 啊，对，那个时候你是没有任何打扰到你的，
1: 对，就是好，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什么李子柒啊？就是、
0: 哦，做饭呢、啊？
1: 就是那个叫什么传承艺术，就是每次他都会做一个很特殊的一件快要遗失了的这个民间的技能，点一点的做，
0: 心无旁骛，就专注这件事情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很吸引人的。对，所以我们说，我们有时候的孤单和孤独是没有事做。心里空洞，
1: 嗯，
0: 没有内容，
1: 嗯，
0: 有可能就会觉得哎，好乏味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成就感或者安全感需要别人赌。
1: 是的，
0: 是的，
1: 是的。
0: 你有事情做，你有自己的一片领域，你心里有一片非常清澈的地方，你可以晒太阳，听投掷伞，还有露营呢，好，很好的感觉，对吧？
1: 是，
0: 听着张震岳的歌
1: 啊，
0: 这个很好啊，你也可以听那个西部牛仔的音乐哈。
1: 嗯，
0: 来看大家留言哈。
1: 嗯，
0: 叶乃说，最近看了何老师主持的《心动的》，毕业的年轻人中看到了自己啊，孩子啊，刚毕业看到了自己的难过、困难和弱点。
1: 嗯，
0: 让人觉得自己也不孤独，大家都差不多。
1: 嗯
0: 啊，虽然周围的人没有出现我这样的情况，在综艺上《心动的 offer》，制片人我认识。
1: 嗯，
0: 是中戏的老师。
1: 哦，
0: 老师非常非常的专业，他找的这些选手，他制造的这些，因为是专业嘛，播音主持嘛，
1: 嗯
0: 《心动的 offer》有一个环节是一个播音主持专业的，我关注那个专业能力。在镜头面前的随机，这个人会不会照顾对方的感受都能体现出来。
1: 嗯，
0: 镜头会放大，无限放大这个人的什么优点和不足一样的，全是碎片化的切这个人讲话。
1: 对，
0: 大家混淆视听很容易，哎，很容易就觉得啊，这个人这么糟糕啊。
1: 对
0: 啊，这个人好棒啊，他棒在哪里，他糟糕在哪里，就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真的是需要储备，
1: 嗯，
0: 你储备了多少，也许你说话的一个速度或者脱口而出的结论就会来得迟一点。
1: 对对 对, 对，
0: 你要观察观察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这样，因为在一起会被放大，
0: 是吧？
1: 嗯
0: 嗯，
1: 代驾。对，
0: 我邻居说我们小区太偏，代驾要加价，所以不找代驾回家。
1: 不找，
0: 住得太远了哈。
1: 嗯
0: 嗯，还有说这个暮年恐怕谈不上什么孤独寂寞了，暮年哈。

0: 更可怕的是丧失了生命的尊严。其实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病的老人的这个底线哈，其实作为儿女，作为子女，特别担心这一点，因为儿女不能时时刻刻在父母身边之后，作为心理老师林老师，对于一些有这种想法又悲观了，有点悲观的老年朋友，他们的孤独感，我们怎么去表达一下呢？就是这种感受。
1: 你刚才说到这个部分呢，其实马上我会联想到一个，就是老年看待一些事物，而且常常心绪比较低落，这不是一种孤独，这有可能是一个抑郁的倾向，就是老年的抑郁。其实这个情况还很普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是就是接近生命的，他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增大，他的感觉知觉各种都在慢慢的消退，他对世界的掌控感降低，而且呢，如果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累积起来他的这种成就感、价值感、意义感，那么很容易在这个年纪慢慢变大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虚无的。而且尤其当这个生命的终点马上就要临近，他会觉得有一些，就他会觉得这个，感觉到自己的这个生命好像还没有很投入尽兴的活过，就会要离开。这个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很炽烈的、很热烈的活过的人，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在逝去。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种失去感，它会带来这种情绪的抑郁，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孤独感啊，它其实可能有可能会有一
0: 希望。
1: 其实这个部分也挺普遍的。
0: 对，过于焦虑这件事情哈，心态放平和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性。我们自己来说哈，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聊的孤独这件事情，林老师您给我们做个总结呗？不管是童年啊，对吧？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做一个 ending。不管大家在什么样的年纪，对于孤单和孤独怎么理解，也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点哈。
1: 我突然就在想，当我们小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读的一首诗叫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是游子在外的一种孤独。当我们举头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是我们进入到了关系当中，对于关系失去的一种孤独和落寞。当我们在落寞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啊，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远去，或者是我们进入到了人生的另一种阶段。不论是哪一种感觉，它都与我们的这种复杂的、普遍的这种感情相关，那就叫
0: 今晚的参与和互动。也谢谢大家收
2: 听。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7: 刚刚倪琛说对了半天歌词儿，不知道这是哪首啊？确实，刚刚这首歌不在我们的歌词清单当中。今天的第一首，如果非要选一句歌词的话，那就是"既然实现了我的心愿"。

0: 一起，
1: 这就是我的表白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歌单接下来应该这么说哈，可能时不时的我们就会有一些新的玩法，而今天的口味清单呢是九句歌词，九首歌当中杰克堂精心挑选了九句我觉得最能够代表这首歌气质

0: 来自陈，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条条长路，匆匆的一梦。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有人最喜欢夏天了，说到夏天的时候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情景和夏天最相配，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西瓜。但是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季节，它都只是一阵，这有点像是借来的，就好像书非借不可读也。所谓的借我，可能是一种勇气，知道一切都会没有的勇气。谢春花，借我。

0: 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静看光阴荏苒。来自写春花的借我。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是的，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表白每一天都可以是表白日，借用音乐来去说你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没有说过的话》，没有说过的话就用音乐来表达。

0: 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没有说过的话，来自永斌，是一首非常歌词很简单哈，就好像我节选的这句歌词就是，我接下来说的话是很简单的话。简单的话怎么了？非得用那种什么修辞造句还有成语吗？才能够去表达心意吗？哪怕就是简简单单的话，哪怕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首歌，也可以表情达意啊。有的歌可能，尤其是一些民谣作品啊，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歌词要值得玩味。但是也有一些歌，它就是那种律动，就是那个 feel， 就可以跟着一起摇摆起来，让你感受到它的情绪和节奏。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演唱者郝蕾。

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刚刚听到的是演员郝蕾演唱的歌，叫做《氧气》，就感觉听他哪怕是唱歌啊，都会有一种使尽全身力气的感觉。所唱到的，我要把氧气全都吸光，有一种决绝的力量。我这首好啦，接下来的歌，很多人都在准备蓄势待发的等着收歌呢，是吧？来，给你们。今天的歌单的糖纸刚好也是一朵云，然后我们听到的也是原版的云式唱腔。

0: 老 K 倒不是因为怕劈，是因为觉得这远在天边的声音，或者就觉得拉在眼前了，可以在心里，可以在天边。音乐加块糖，我们一会儿见。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你看，只是几的距离远还是近？刚刚的，如果云知道，
5: 调频101.3兆赫台。
6: 北京时间22:00。
0: 像就谁说，只好空白说，此曲只应天上有，而乐园好像就在地面上了。

生如夏花说，感觉这个歌就是摇头晃脑的感觉。嗯，可以踩着点儿。然后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唱道，管他纷纷扰扰有多少，只想开开心心活到老。

0: 来自雨飞门的乐园。虽然这首歌叫乐园，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出了其他的意味。在周末的时候，周日刚就是莱昂纳多演的主演的猫鼠游戏当中，也会有很多这闹只要开开心心活到老的状态。但是当这现实的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啊，那所谓的乐园也可能是某一种逃避。有的时候逃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是有一句话吗？逃避虽可耻但也有用。可有的时候会发现，你无论怎么逃避都逃不掉了的时候，就只能往前走了。下面一首歌，
1: 这条路一直朝前走，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路口，你可以也可以朝前走。

你可以向左转，也可以朝前走，但是你不能停留。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了。来自万晓利，《达摩流浪者》。

0: 永远热泪盈眶，就是没有忘了方向。
1: 音乐加块糖，糖。
0: 下面一首歌
1: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0: 最后一首呢？今天最后一首另有安排，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这儿吧。这首歌的名字叫《欢迎进》。

歌就是来自秦凡奇的和他的歌的节奏。欢迎进入人的一句歌词是：凌晨时间是我的，白天我想消失，我怎没有在我们的口味清单当中出去可以打动你。油桶，我们一起来听歌，然后留下那些听歌了之后自己所感触到的东西，然后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彼此温暖照应。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的小伙伴们互相的问候，互相的鼓励，反正只要是互相，在我看来就是特别美好的存在。我知道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又等不及下一首歌了，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当你不熟悉一首歌的时候，你会听它的歌词，听它传达出来的感受，但是当你很熟悉一首歌的时候再听，可能就会觉得它唱的是什么内容，表达的是当时的什么情绪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勾连了你的什么样的回忆。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因为想抓也抓不住，所以化成了那就这样吧，随他去吧，我不害怕。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恰恰是因为。

安可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依依就像依依说的，不舍也要告别，然后再聚。反正我们天天都会再见的。也看到了各位甜甜圈们，嘉金就证明看到你们了。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想发图片手痒没关系，常来常聊，一定会助你升级。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

0: 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

0: 只是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

0: 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 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我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6年级是龟缩图，英语学科

0: 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1: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30。
6: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7: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8: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案。
4: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9: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5: 广播电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朋友圈再扩容，16家合作伙伴集中签约。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15、57优化营商环境规划等事项。
1: 新学年开启，首批20后上学了，全市一批新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
0: 北京230所学校由校外公餐转变为食堂公餐，近700所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
1: 本月将进入花粉释放高峰期，全市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
0: 8月，北京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长3.9%，金九银十成交有望回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暨授。

0: 牌仪式昨天在首钢园举行，16家企业集中签约，服贸会朋友圈再度扩容，中国银行、太平洋保险、京东集团、北京银行、工商银行、北京数据集团等新老朋友齐聚，涵盖金融、保险、信息技术、航空、电信、人力服务、饮品等多个领域。今年服贸会的一大看点是文创产品，覆盖工艺文创、服装配饰、家居出行、办公数码、茶饮食品等多个领域。服贸会期间，这些产品将通过线上旗舰店和线下售卖点同步投放。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昨天北京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中视三大科技保险共保体宣布成立。新组建的三家共保体直接瞄准北京“十五五”期间重点布局的三大科创赛道薄弱环节，把保险保障从企业研发后端向前端延伸。这一政策的落地也是今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的预热。三大科技保险共保体还与海淀、丰台等六个产业聚集区联合发布协同倡议，并完成首批企业战略合作签约。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二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北京市“十五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北京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北京服务各项目标任务，推动本市营商环境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纵深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不断形成新的质变，持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要坚持普惠性与针对性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促进，优化线上行政行为与优化线下行政行为相同步，提高审批效率与守住规范底线相统一，加强服务与规范管理相统筹的工作理念，着力破除企业发展和群众办事遇到的各类障碍，促进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切实落地见效。要进一步发挥一二三四五企业服务热线作用，立足助企办成事、办快事、办好事，落实各项工作制度，积极解决企业诉求，持续提升企业办事体验。要强化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指标运用，完善评价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督促各级对照监测评价报告，补齐短板弱项。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大改革推进力度，优化完善制度流程，提升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服务能力，推动改革任务落实落地。会研究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时指出，要以此为契机，夯实生环境管理基础，加快健全噪声污染防治监管体系，创新噪声管理手段，加强施工、交通等领域噪声防控，推动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密切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条例审议工作，制定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全力保障立法治效。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地灾、火灾防范等工作进行再部署，指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落实好抽查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本市山区地质情况，严密监测重点部位、风险区域，及时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隐患。
1: 2026年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现场举行。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收官之作，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在细节把控和科技运用的加持下，按期高标准地完成建设任务。按照计划，到今年底，随着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检察院两家单位搬迁完成，市级机关将全都迁入副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的核心设计理念为正义之门，法院西入口高36米，16根超高廊柱在普通项目中极为少见，这给施工团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市高法项目经理郑菲菲说，他们采用了可旋转的底座来保证建设过程安全，精度可控。
3: 36米高的这个行架廊柱，在地面部分拼装焊接，包括检测啊，完成合格了，然后用这个吊车机械我们吊起来，下面是一个可旋转的一个支座，保证那个上面的销轴能准确的就位，也减少了安全的风险，也提升了这个精度，在3毫米的误差以内。
2: 郑飞飞说，在项目施工中，他们大量采用了科技手段，包括使用了焊接机器人来代替人工，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效率。
3: 钢结构那个焊缝比较直的，由于比较长，人工的平台你就不停的倒换，这机器人把轨道一搭好了以后，它一圈一次成活，不受其他影响嘛，比人工效率要提高1/3。
2: 进入大楼内部，虽然是刚装修完成的新建筑，也丝毫闻不到任何异味。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管中心副总经理班浩介绍，他们在材料进场前聘请了环保顾问，对所有材料质量严格把控。对于这个项目较高的降噪要求，他们也提前设计研究，采取了综合方案来解决问题。
4: 但是墙面用的是吸音材料，还有这个吊顶的这个造型，都会对它这个降噪啊有一些帮助。同时啊，这里边有通风空调，会有一些噪音也顺着风道传到房间里，这时候我们里边有静压的一些措施，包括门的这些密闭性，从这些方面综合的来解决问题。
2: 据了解，本次质量月活动为期1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依托示范项目开展现场观摩，进行业务培训、公益讲座，各项目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市区住建部门进行执法抽查工作，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0: 昨天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首批2020年出生的20后孩子们上小学了。位于朝阳区18里店的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171教部投入使用。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将新增优质学位，缓解局部地区入学压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5: 你就是小学生啊！
6: 早上8:20，1年级2班的开学第一课开始了。这堂课就从互相认识名字开始，小朋友们一个个走到讲台前，把自己的名字、兴趣爱好告诉大家。这些孩子很多都是2020年出生的20后，本学期成为了小学生。
7: 怎么期待自己的小学生活呀？
8: 跟大家交上好朋友，学到知识。
7: 最期待什么课程呀？
8: 数学。我喜欢跳芭蕾，还喜欢做科学实验。
6: 班会后，开学典礼在报告厅举行，师生见证了新校区的启幕，也开启了2026至2027学年的新篇章。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17义教部为9年一贯制学校，规划办学规模为63个班，将共享集团内的优质师资、课程资源和管理经验。新校区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实验室，还配备了400米标准运动场。而新校区有一个特别之处，整座校园就是一个大课堂，学生们化身设计师和建设者，共建校园。初二年级的一位同学就为新校区设计了吉祥物“岗岗”。他说，灵感来源于《山海经》里的精卫。
9: 逐梦路上需要努力的，精卫的精神和我需要的理念是差不多的，勇敢追梦，永不放弃，所以我就给画下来了。
6: 不只是吉祥物，学校老师于萌萌说，去年学校在其他校区借址办学时，就启动了打造我们的校园项目式学习活动，学生们参与校园 IP 形象设计、阅读空间改造等。而本学期来到新校区，项目式学习还将继续。
10: 这学期呢，我们就会带领着孩子建一个我们新校园的校园导航，或者是那个地方空闲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个阅读的区域呢？强调了一个我们教育的实践性，把知识变成我们这种能力。
6: 全市方面，新学期还有一批新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其中，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中学国望府分校启用后，结束了北宫镇辖区内没有中学的历史。北京第三实验学校今年启用位于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畔的新校区，首次招生。

0: 期第一餐，孩子们吃出了新滋味。今年秋季开出阶段性答卷，230所外公餐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全市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全都纳入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2: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3: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2: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4: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式、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2: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5: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6: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3853套，同比增长3.9%，环比下降1.3%。北京链家研究院分析师冷慧表示，8月上旬，北京房地产政策进一步优化，新政出台后，购房者咨询量显著增加，买卖双方入市积极性有所提升，待看量和实际签约量环比都有小幅增长。从以往的情况看，政策利好传导到楼市的供需双方，并且达成成交，一般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周期。业内多位专家认为，8月出台政策精准衔接金九银十传统旺季，政策窗口期选择稳健。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剔除季节性因素后，当前数据表明市场底部已较为明确，这为后续刚需置换及多套房需求的释放提供了良好基础，也有望为金九银十的市场表现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0: 北京的草本植物9月上旬到9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为本地主要致敏源，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部署，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北京呢，秋季致敏的花粉呢，主要是四个种类。
8: 在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北侧，占地150多亩的菜，长满了黄花蒿等杂草，轻轻摇动茎杆，就会飘散出一团团的花粉。市园林绿化局邀请专家现场为各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讲解了北京地区致敏花草的种类、识别等内容。上午10点左右，园林工人开始割除这些杂草。大兴京南天地集体林场平原生态林负责人王震介绍，
9: 本。
10: 我们全镇呢，现在已经累计出动了2800人次，200台次的机械，清理了350公顷的杂草遍地。针对这次培训，我们也对治敏花草增加了一些认识，发动一些群众，后期呢会齐力把周边的环境治理好。
8: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刘焕玲说，北京秋季致敏的花粉主要是绿草属、蒿属、梨科和苋科四大类，都是草本风媒植物，花粉量多又比较轻，所以它的传播范围很广。
11: 北京地区夏秋季花粉致敏开始的时间呢，是在7月底到8月初，9月上旬逐渐进入高峰时段，10月上旬的花粉季呢就逐渐结束了。今年去年花粉季呢晚了几天，主要是因为8月份的气温比去年偏高了一些，晴朗微风、干燥天气，花粉浓度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是降雨或者降温天气，花粉浓度就会有所下降。
8: 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孟一帆建议，花粉过敏患者从7月底花粉传播之前就可以提前用药。
12: 你在症状爆发之前用药会比症状发生以后的用药好多。市民朋友外出一定要把窗户关好，避免草粉飘到家里面来，一定要戴好口罩，通风性。回家以后一定要进行鼻腔的冲洗，因为包括鼻堵、一些慢性症状，首先我们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就医，明确诊断，要打比较好的、安全性比较好的单抗，一般打3针，这个过敏剂能让你平稳度过。
8: 为什么有的人年轻的时候不过敏，到了30-40岁开始过敏呢？孟一帆解释说，短时间大量接触过敏源会把症状激发出来，再有就是缓慢的累积过程，体内的过敏源累积到一定量以后就会出现过敏症状。北京地区查看花粉浓度的实况和未来预报有两个途径，刘焕玲说，
11: 一个是我们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另外呢就是花粉健康宝小程序，都可以查到每天花粉浓度和未来预报的一个播报。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本周中后期，京城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适宜出行与户外活动。下周前期云量将明显增多，可能出现降水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未来一周，白天最高气温26到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20摄氏度，昼夜温差加大，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0: 秋冬季是北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市疾控局日前介绍，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之前尽早完成接种。
6: 2026中国足协杯第6轮昨天进行，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晋级足协杯4强。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海港。
0: 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年度总结昨天在京举行，这场全民文化活动圆满落幕，第二届大赛同时启动。大赛诚邀广大市民举起手中镜头，拍下自己眼中的北京范儿。即日起，只需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即可参赛。
6: 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记者从航旅纵横了解到，暑期收官后，国内出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窗口期，多条航线出现1到2折机票。9月初，北京到太原、郑州、哈尔滨、宁波、大连、无锡等航线都有300元左右的特价机票在售。
0: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今天正式开放，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展览面积约2000平方米，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展出到2026年12月中旬。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6: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7.9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

0: 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垃圾站改造变扩建，这个小区居民的回家路成闹心路。
3: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个乱常事。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管庄地区的京通苑小区建成于2000年前后，小区最北侧有一个运行多年的垃圾站。近日，多位居民反映，垃圾清运车的噪音、飘散出的异味、地面的垃圾污渍，至今仍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烦恼。新闻广播记者珍珍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3: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个乱常事。
4: 家住朝阳区管庄地区京通苑小区17号楼的居民宋女士说起楼下这个垃圾站，满是无奈。她告诉记者，垃圾站处于小区17、18、19号三栋居民楼的合围区域，早期垃圾露天堆放。2024
3: 房的正门上面打开了一个口，就叫封闭处理了。因为你既然有垃圾房，那就说明这个垃圾房的用途就是垃圾在里面进行作业。你如果说把这个垃圾还要拿到外面去作业，那你垃圾房建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不合理。
4: 另一位居民胡先生也认为，2024年的改造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5: 头四一阵呢，就是掩耳盗铃似的，就是把这个稍微给收整一下，然后声音就慢慢小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又恢复比较脏乱差的状态。说大家投诉量太大了啊，我们进行改造，改造的时候他没有说他要扩建怎么改造，他就说用改造这个词。后来他不是弄完了以后，就大家发现他是扩建了。
4: 8月19号下午，记者在京通苑小区实地走访时看到，垃圾站为小区最北侧的两间板房，建设运营方为小区物业。记者注意到，这两间板房的门朝北开，面向小区道路，清运作业都在此处。垃圾站背靠一栋二层建筑，门朝南开。目前一层有一家社区理发店，二层为三个单间，阳台上晾着被单和衣服。居民想知道，小区建设之初，这栋二层楼的规划是什么？能否用于出租？新建板房是否合规？就此，记者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核实了解情况。根据市规自委朝阳分局的文字回复，这栋二层垃圾楼建设规模468平方米，为小区公共服务配套用房。档案所存平面图纸显示，这栋楼含公厕、休息间、车间等功能。经联合属地工作人员现场了解，目前这栋垃圾楼仍在用于处理垃圾，内部公厕用于物业管理人员使用，个别休息室出租用于理发店。按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用途，应当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处置。对于目前用于处理垃圾的板房，朝阳规自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新建板房位于垃圾楼北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小宝爸，该你了。
9: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7: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0: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7: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7: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2: 是啊是啊，你呢？
7: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3: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取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收官，徐俊搭档领航刘胜夺冠；2026具身智能与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论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区首例骨科机器人微创手术成功完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8月30日下午，随着最后一台赛车完成冲线，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落幕。本届赛事由超级短道赛与正赛大栅子赛段、四道河赛段等8个山地特殊赛段共同构成。9个赛段用时合并核算，得出车手最终总成绩，以此决出全场前3名车组以及联合会杯第1名。
17: 浙江铜联拉力车队徐俊搭档领航刘胜，在超级短道赛中跑出3分29秒03，取得全场第3的成绩，在大栅子、碾子等赛段一路追击，最终以1小时21分01秒9拿下全场总成绩冠军。徐俊是国内拉力赛场的老牌名将，曾获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汽联亚太汽车拉力锦标赛双料冠军，拥有20余年拉力参赛经验，这是他第3次征战怀柔拉力赛事。
18: 怀柔我们是第一次拿全场的冠军，但是其他的冠军我们拿的也挺多的，但是怀柔的话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比以前更漂亮了，就是道路非常非常快，所以开得心惊 胆跳的，就是说太高速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坑，你要注意轮胎。所以这一站的话，我们运气非常好，我们没有爆胎，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17: 星宿拉力车队范高翔本次搭档领航员陈庆开，在超级短道赛雨中跑出3分24秒4，拿下全场第一。正赛遭遇徐俊与领航员刘胜强力追击，双方焦灼比拼，最终以1小时22分06秒1收获全场亚军。范高翔是国内90后顶尖拉力车手，曾拿下 CR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年度总冠军，本次是他第二次征战怀柔拉力赛场。
19: 有我们赛车足够优秀的性能，然后才能够在这样赛道当中尽可能去发挥车手想要的时间和速度。那而且在赛道当中，我们最高的时速将近200公里的时速，所以很过瘾啊，很爽。那同时呢，也希望明年还能来到北京啊，来到这里，然后参加这样的高速赛段。
17: 德安 KTB Racing 车队杨希东本次搭档领航汤晓明，从超级短道赛第10名起步，一路奋力追赶，在 SS2 大栅子赛段拿下赛段最快成绩，完成强势逆袭，以1小时22分35秒2夺得全场季军。此外，德安 KBT Racing 车组摘得联合会杯第1名。正赛赛段总里程接近490公里，含行驶路段以及特殊赛段，其中特殊赛段总长约160公里，包括大栅子赛段、18坡赛段。车手两天需对赛段分别完成逆时针与顺时针双向行驶。作为国内最高级别拉力锦标赛分站，本站成绩计入 CRC 年度车手领航员积分，是车手冲击年度总冠军、争取亚太拉力系列赛事参赛资格的重要依据。9个赛段长距离多路况的比拼，不仅考验赛车可靠性，更检验车手驾驶、领航员路书配合的综合能力。全部比赛结束，各支车队陆续完成赛车拆解、物资整理，告别宝山维修。
15: 8月29号至30号，2026具身智能与智能无人系统创新论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论坛以智聚怀柔科创启新为主题，聚焦具身智能、智能无人系统领域的前沿突破与产业落地，展开高水平交流。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全国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界的科学家、企业家代表共350余人参加。论坛共设置一场主论坛和3场平行论坛，覆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控制、智慧农业技术、智能网络安全等多个行业前沿方向，构建起主旨引领、学术分享、产业对接的立体化交流格局。清华大学常聘教授、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张涛，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席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刘杰等6位顶尖专家学者先后发表主旨报告，围绕从智能无人系统到具身智能的技术演进、后大模型时代智慧农业的实战路径等核心议题，系统解读具身智能核心技术赋能多场景的最新研究进展与落地应用实践。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彬彬说，
20: 张涛教授提到的这个我国这个控制系统，最重要从智能无人系统到具身智能系统的一个转变，我们行业也是经历这样的一个变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叫自主运行控制系统，也是要求系统能够自感知啊、自控制、自规划、自执行，这也对我们未来的这个裂控系统的这个研发具有一个指明方向，也跟未来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无人系统方向是一致的。
15: 在同步举行的3大平行论坛中，口头报告 A、B 组分别聚焦智能安全、农业感知、芯片技术等细分领域展开学术交流。10余位青年学者集中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展现细分赛道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活力。作为本次论坛的特色板块，接榜挂帅平行论坛现场，8支来自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的项目团队依次发布高效激光晶微加工、全球智能 AI 找矿系统等前沿技术成果，多元的技术方向与清晰的落地价值引发参会代表广泛关注。怀柔科学城前沿科技概念验证中心负责人陆佳说，
20: 接榜挂帅，它就是技术找场景，场景找技术，团队找导师。我们希望能够把好的技术资源、好的团队匹配在一起，能够真真正正的让成果转化，让产业落地，发挥出怀柔科学城的这个资源优势。
15: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方明说：“
0: 很多专家把自己研究的国内乃至全球最领先的技术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那么现在呢，基于大模型，基于通用人工智能，不同行业它的技术啊，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交叉融合，可以应用到之前我们想不到、不敢想的很多场景之中。不仅可以帮我们解决现有的很多场景的刚需的痛点，它甚至可以帮我们去创造、去设计、去发现新的未来的场景。”
15: 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清华大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北京怀柔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参加。
21: 8月29日至30日，2026年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29日，悦享怀柔共赴青绿环保音乐专场；30日，悦享怀柔风染乐章金秋金曲专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富有感染力的秋日视听体验。8月30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金秋金曲专场开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天涯》《天下》等流行热曲接连唱响，点燃现场氛围，潇洒走一回等。

0: 老歌金曲传递岁月沉淀后的豁达心境，旋律勾起不少观众的回忆。活动依托街区开阔空地开展，随着演出推进，现场人气持续攀升，观众有的落座公共休闲座椅，有的围坐在场地杨树下静心聆听，氛围轻松温馨。市民庞亚楠：
1: 家就住在旁边，所以经常来这儿玩。我觉得每一次呢都觉得这活动都很新颖，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包括能给这个商圈聚集很多人气，然后孩子们玩的也很开心，大人们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希望咱们这个活动以后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活动搞得越来越精彩。
0: 永不落幕的音乐节是我区持续打造的文旅惠民品牌，区别于大型商业音乐节。 音乐节把演出舞台设置在开放街区，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以音乐为核心，联动街区市集、休闲业态，打造可听可逛、可休闲的夜间文旅场景，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市民韩子清：
2: 活动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周末没事还可以来趟过来看看，感觉还不错。因为我们也比较喜欢音乐，市集这些也逛了，感觉挺好的。 怀柔区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的报告。近日，我区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完成情况公开等相关工作的函的要求，公布了怀柔区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具体情况如下：一、总体情况。 截至2025年年底，我区设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任务27项，已全部完成整改并消耗。督查期间，交办的39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二、具体做法。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决策部署。紧盯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责任落实，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与督查督办，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专题研究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绿色企业创建、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经常四不两职检查施工扬尘管控等措施落实情况，实时召开整改推进会。 及时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确保整改任务按需实推进，高标准完成。第二轮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以来，我区多次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制定印发怀柔区落实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经怀办发202416号，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整改各项工作。 2025年，印发怀柔区2025年建筑施工领域扬尘综合治理百日攻坚行动方案，明确管控标准、责任分工及工作要求，对施工工地、道路扬尘等领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发现问题37项次，均已完成整改。以淮沙河、淮九河沿岸工业企业、餐饮经营单位为重点，同步向全区范围延伸覆盖，全面排查核查相关企业取水许可、用水计量、污水排放等情况。 共排查发现违规取水问题11件，已全部交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依规查处。全年开展危废执法检查545家次，督导63个问题完成整改，安全转移危险废物约1.78万吨。全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成效显著，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联合执法检查4次，抽查台账内回收企业9家次，以3间联动跨界共治2大机制，累计对密云水库上游 流域开展水环境执法81家次，出动执法人员188人次，发现整改问题20个。三、下一步工作，我区已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编制实施15-57美丽怀柔建设规划，落实美丽怀柔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紧盯薄弱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源头治理和综合整治，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常态化巡查、常态化考核制度，推动整改成果长效化，坚决防止问题反弹。 强化统筹协调、科技支撑和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水平。对完成整改任务开展回头看，重点核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问题反弹风险，持续巩固整改成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据卫健委消息，

0: 日北京怀柔医院骨科团队成功完成我区首例骨科机器人辅助骨盆骨折微创手术，标志着我区骨科诊疗正式迈入智能精准微创时代。今后复杂骨折患者不用再奔波前往市区医院就诊。此前一名市民因车祸身受重伤，全身多处骨折，其中骨盆骨折伤情危重，手术操作难度大，风险高， 为最大程度降低手术创伤，保障治疗安全，医院骨科团队采用骨科机器人辅助开展微创手术。手术过程中，依托机器人智能导航系统，医生能够精准锁定手术点位，仅通过微小切口便完成骨折固定。术中出血量极少，有效避开血管、神经等重要组织，手术全程平稳顺利， 不仅大幅减轻患者身体损伤，也能有效缩短术后恢复周期。骨盆骨折属于临床较为危重的外伤病症，以往辖区患者遇到此类疑难病例，患者大多需要转诊至市区三甲医院，往返奔波耗时耗力，还可能错过最佳救治时机。此次手术的成功开展填补了我区骨科机器人手术的技术空白。
1: 下一步，北京怀柔医院将持续拓展骨科机器人的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以智慧医疗赋能健康怀柔建设，让辖区居民就近享受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保障。
2: 渤海镇消息，近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团队走进渤海镇动态村，开展艺术进村口美育实践活动，以多元艺术形式激活乡土美育资源，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本次活动立足乡土特色，深挖民间技艺与乡村文化底蕴，活动以村民讲故事为切入点，当地那些地儿能手现场展示传统手艺，分享技艺传承与生活故事，让承载美好意义的民间鞋垫图案成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美育载体，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表达的融合。 乡村书法体验区里，村民踊跃参与创作，一位右手不便的村民坚持左手执笔，以当地板栗、核桃等乡土物产为主题提笔作诗，让村民从物产生产者变身家乡之美的书写者，生动诠释了乡村处处皆美景的美育理念。同时，现场篆刻体验活动为村民定制专属姓名章，让艺术走进日常生活，助力村民建立自我文化认同。 此次活动让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切实让乡土美育落地生根。据了解，长城国际动漫谷乡村美育工作站将依托四季节点，常态化开展村民共创艺术活动，持续以文艺力量赴美乡村，提振乡村审美气质。
0: 据卫健委消息， 近日区疾控中心开展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市疾控中心对我区调查工作开展质量控制现场调研。在渤海镇调查现场，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巡视发现并采集新鲜蘑菇籽实体，记录采集地点、日期、生境特征及蘑菇形态、受伤变色等特征信息，同步拍摄影像资料。采集活动历时两个小时，收获野生蘑菇标本30余种。 标本转运至中心后，将继续完成烘干制备，并由中国疾控中心完成菌种鉴定工作。据介绍，毒蘑菇中毒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为掌握有毒蘑菇分布特征，区疾控中心按照北京市公园绿地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工作方案部署， 于7月到9月在辖区9个公园绿地开展专项调查工作。
3: 通过此次现场调研，市疾控中心反馈，我区公园绿地有毒蘑菇分布情况调查工作严格按照全市技术方案规范开展，建议下一步结合菌种鉴定结果，及时联合园林部门开展线上线下科普宣传活动，引导公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科学防范毒蘑菇中毒事件发生。本台消息，
1: 日前，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康复医院为全区350余名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提供免费移动体检服务，体检标准为每人800元，涵盖肿瘤标志物、甲状腺彩超等22个检查项目，并首次纳入心理健康评估。
2: 在怀京晃电动小客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院内，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场地，第二胸片、B超、心电图等设备现场运转，让劳动者少跑路、少耽搁。为方便不同工种，工会按群体分时段错峰安排，并专设补检时段，确保能检尽检。 除基础项目外，本次体检针对40岁以上人群增加胃蛋白酶原、胃泌素和颈椎侧位 X光、女性增设乳腺超声和妇科 TCT 检查，同时提供 C13呼气试验、糖化血红蛋白等深度检测，心理健康评估成为B选项，关注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1: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体检虽已结束，但关爱不会停步。工会将持续在全业维护、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方面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支持，让您守护城市，我们守护您的承诺落到实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天气预报，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度。 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说到微信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微信聊天的时候总喜欢加上一些语气词？就比如说什么好的、好搭、好的呢。
7: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而且大多数的时候但凡要回复好的这个内容，我都会转换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通过文字嘛，难免容易会产生一些误会，通过这些俏皮的小小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可能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一种亲切感，我是这么想的。
6: 哎，还有一种就是说能说能说哦哦，绝不说
7: 你知道吗？有几年就有一波年轻人说会觉得他在敷衍我。如果对方发给我一个哦，那说明他不想再跟我说话了。
6: 哎，甚至哈，说完一句话以后必须得配个表情包的，有没有？
7: 有。